0: 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3: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3: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楼盘哈。那这个楼盘最近呢也是在加推，而且呢在我看来吧，就是它的卖点还是蛮多的。一方面呢它是央企的现房，而另外一方面呢，现在就是整个这个板块呢，以它为核心，以它为原点，周边的生活配套气息非常浓郁，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短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楼盘也一直是北湖这个板块区域的一个销冠啊，销冠级别的这种选手，咱们推荐没毛病是吧？他是谁呢？他是中海盛世城。中海盛世城这个楼盘呢，其实也算是一个楼盘里的常青树了啊，卖了6-7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到现在呢，就是我的总结就是一切刚刚好啊，就是配套也刚刚好啊，小区这个精神面貌，就是这个自然面貌也非常好。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通过这几年的户型的产品的研发，对周边客户的这种研判那么中海盛世城也渐入佳境再者的话呢，一切刚刚好呢，指的就是他这个学校启明学校呢，就是和吉大联手之后呢，它跟英才都是同步的，无论是领导班子也好，还是软硬件也好，还是理念也好，教学理念也好，就是基本上就是水平是属于这个旗鼓相当的。而且呢今年中考也是迎来了第一次的首考吧，据说考得还不错，具体信息他们说选择低调，然后还尚可吧。还有呢就是说现在已经6300户的业主已经入住了，那么我们按照每户的话三口人来计算的话，将近多少人，就是3,680是吧，18000多，将近20000人的入住。能看出来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楼盘还是蛮认可的。他们现在呢就是产品这一块呢，就是在我看来还是挺刚需的，无论是价格还是面积段啊，就是面积段是85到112平方米的这种小面积的高层产品，总房款50万起步啊，50万到，像112平这个呢，好像也就60多万，
1: 60万
3: 出头
1: 啊，确实不贵哈。
3: 这个价格基本上我觉得还是算是一个挺人性化的一个阶段吧。
1: 就是这个面积也是我们最近这几天介绍的最小户型的。最近这几天介绍的最少好像也得是130、135那个起步那样，
3: 像伟丰文化府得200多平方米起步是吧？
1: 所以说有这样85平的，对于单身也好，或者是老两口也好，我觉得这个面积足够用。
3: 嗯，足够用了哈。就是、
1: 对，然后对于我们经济负担这块也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3: 嗯，对，所以说吧，就是这个价格呢，就是你算起来单价六七千块钱，我觉得真的还是蛮划算的。
1: 嗯、
3: 我昨天看到了一组数据哈，就整个2026年的过去的这个六月份，长春二手房成交价格和或者是成交量最多的就是这个南湖新村啊、
1: 嗯，
3: 因为那块儿涉及到教育嘛，
1: 嗯，
3: 单价还16000多呢啊，那房子多少年了是吧？当然了，它这个有教育的这种属性，当然了，这个珠海生市城这个项目，它的零头才，它相当于这个南湖新村的零头吧，对吧？六七千块钱嘛，那边的话二手房已经成交价格16000-17000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整体来讲性价比还是蛮高的，而且五月广场现在也挺热闹的，就是每次我去看，就是尤其外面的那些美食的小商街哈，真的是人头攒动哈，就是人山人海，就是尤其是夏天天气好的时候，晚上凉快的时候，就是很热闹啊，包括这个北湖湿地公园也是这样的，就是好，我认识好多人早上跑步、
1: 嗯、
3: 都是在那块跑步、
1: 哦、
3: 啊，我认识那个跑友圈里面的人也是啊、在那里面就是健身啊，然后这个中长跑啊什么的，就练习这些就是强身健体的这些动作，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大家在北湖就是居住之后呢，就是已经进行到了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海拔了，啊，追求的不仅仅是这个衣食住行了，是吧？啊，就是往更高层面进行一个追求了，啊，所以说吧，我觉得整体来讲没有太大的短板。你要说太大的短板呢，可能就是我在我看来，就是它的一个户型规划毕竟是几年前的嘛，是吧？可能和现在这个户型，看起来呢相比的话呢，就是两者做个对比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所谓的先进吧，是吧？
1: 嗯、
3: 现在这个户型可能赠送率比较高，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更追求大面宽啊什么的，对吧？然后设备平台啊、飘窗啊，就是它，嗯。有的就是能做的能发挥的也都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发挥了。还有就是这个学校呢，我必须得说一下，就是除了他今年中考成绩尚可之外，就是他的规模也可以，就是能容纳2500多名学生。好像就是大家能想到的就是物理实验室啊，什么生物实验室啊，还有什么美术教室、书法教室、音乐教室等等吧，
1: 嗯，
3: 就是这些涉及到广泛兴趣培养的这种个性化需求的这种实验室，它也都是应有尽有啊，没有的反正它也有，就包括什么冰壶教室，对吧？就是冰壶，好多人，就包括我小的时候，我在村里面那个小学上学，抽过冰猴，就是陀螺是吧？也没有什么冰壶教室啊，是吧？包括我们那个县城好像也没有冰壶教室，都没见过冬壶，这是啊，从2008年就是奥运会就是全民健身之后啊，大家对这个体育更重视了，然后包括这几年，从世锦赛啊，还是从这个冬奥会上，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咱们中国队的表现更加抢眼了啊，知道啊，这个冰壶。这也挺好玩的，像那个像围棋一样是吧，就是很智慧很策略的一项运动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冰壶教室挺值得期待的哈。还有就是心理咨询室也有，我觉得心理咨询室一定要有啊，
1: 嗯，
3: 就是现在
1: 心理健康，
3: 对啊，就现在那个包括就是前两天我看新闻说这次这个世界杯比赛啊，南非的一位运动员吧，
1: 嗯，
3: 啊，就是也是据说疑似啊因为抑郁然后导致这个
1: 悲剧的发生了
3: ，这个人就离世了哈，就很当然让大家觉得很惋惜哈，因为在世界杯上他发挥的还不错是吧？上场时间也得到了应有的这种保障，然后呢踢的也不错啊，就是人据说也很好，但是呢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个启明学校要是有这个心理咨询室的话，我觉得就是除了孩子们更追求成绩的同时，文化课的同时，就是在抗压这个减压方面是吧，我觉得做一些文章可能也会更好啊，这是我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一个项目啊，就是中海盛世城啊，学校有，然后现房也是，然后呢卖的也很好，然后呢还有央企这个身份加持，包括这个园区景观也是不错的，绿化率能高达35%左右啊，就是 算是一个80多万的平方米的这样一个低密大盘吧，啊，可以过去看一看，然后可以提一下是小马哥购房帮栏目组的，啊，反正不能让你买贵，然后该有的尊重，该得的实惠肯定是还是要有的啊。
1: 对，确实这个门槛比较低，
3: 嗯，
1: 比较亲民，这个面积户型的选择性也还好，
3: 也还好，
1: 啊，
3: 也还好，
1: 就属于
3: 80多平方米哈，
1: 嗯，刚需的朋友们，嗯，啊，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项目哈，
3: 嗯，
1: 如果你在这个区域生活，
3: 嗯，
1: 啊，够得到的话，嗯
3: 嗯。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项目呢，就也是纯新盘了，就是豪邦锦上添华项目。昨天是前天，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说了一嘴哈，啊，它也是这个首批好房子的示范项目，2026年的啊，首批好房的示范项目。那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有这么几个卖点吧。首先从户型上，咱们先说这个大家最关心那个户型上哈，118平方米起步，然后呢还有122平方米的32厅2卫，还有呢140的，还有143的，还有173的啊，然后呢中间还呢还有164的，然后呢再小一点的话呢139平方米的也有啊，也有，然后。还有168的啊，这些户型的话呢算是覆盖了不同的人群吧。刚起步，哎，118也够用了，对吧？
1: 嗯，
3: 因为118平方米的一个户型啊，它也做到了这个三室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大家总觉得就是早高峰啊，这个时候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卫生间比较抢手，然后它做到了2卫啊，我觉得这也挺好的，是吧？所以说户型方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也谈到了，就是合作品牌啊真的是很硬气啊，通力电梯啊，梵蒂斯品牌门啊，包括就是说其他的像东朗麦斯特的这个系统窗啊，这一系列的这种合作品牌确确实实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啊，就是觉得还是经得起市场推敲的啊，包括这个美的中央空调啊，包括就是东方雨虹的这种相关的这种防水材料啊，东方雨虹也算是就是算是这个头部了啊，算是头部了。我觉得就是能用得上东方雨虹的这个防水材料呢，起码你买顶楼的时候，买这种特殊楼层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能够放下心呢？对不对？
1: 对，觉得我们可以多用几年哈。这个漏水的问题，我觉得随着，无论你的材质多么的好，
3: 嗯，
1: 随着时间，随着这个雨量，
3: 嗯，
1: 我觉得后续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但是就会把你这个问题是5年之后出现，
3: 嗯，
1: 还是10年之后出现，
3: 对，
1: 延长
3: 能够延长哈，
1: 嗯，
3: 然后他首开这次的房源呢我也看了一下，就是首开这几栋真挺好的，
1: 嗯，
3: 因为吧就是他边上那几栋就是379号楼还有2号楼，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楼栋吧，我感觉有点临街啊，有点临街。临街的话呢，虽然说他们选用那个材质不错，隔音降噪能得到一些减缓，但是我觉得这次首开的这个1号楼、5号楼还有8号楼这边的话呢，就是没有太大的噪音啊，而且呢，这边离这个小公园啊，小这个，就是这个小景小景啊，还是蛮近的。
1: 就是放眼望去，这个景色不错，是吗？
3: 不错，然后呢，离轨道交通也近。所以说呢，我觉得这边离那个轨道交通4号线会更近一点，所以说我觉得首开这几栋应该能卖得不错啊。还有呢，就是说它这几栋产品呢，就是都是小高层啊，就是15层的，还有17层的小高层啊，都是毛坯房。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我跟那个他们那个陈总，然后也进行了一个沟通，我说后期会不会出现那种精装修的，他说看看市场的演变哈。然后呢户型呢就是164平方米的有大概15套吧，然后173平方米的大概有15套。还有呢就是140平方米的产品大概17套啊，然后143平方米的产品呢也是17套。还有呢就是122平方米的合计68套。然后呢户型覆盖的这个范围还是挺，就是这个跨度还是蛮大的。
1: 基本上好像，
3: 对，
1: 基本上都覆盖
3: 了，都覆盖了啊，110多的到173的啊，中间呢，然后还掺杂了一些其他面积段的户型，
1: 就是选择性特别的多。
3: 选择性还是可以的啊，就是，价格吧，就是很多人也都在关心哈，就是一号楼的价格呢，预计是9800到9900块钱每平方米，一号楼就是。 小面积段的呗，对吧？就是这个118、122平方米的这个，然后起价的话可能就是8字头呗。
1: 嗯，
3: 然后五号楼这一块呢，成交均价呢就是10500啊。五号楼在我看来这个位置就更好了，因为它南侧就不临街了啊，因为有一号楼嘛，是吧？有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临街，它不临街，然后呢，它的价格会稍微。小贵一点，那么八号楼的话呢，因为它面积段比较大，比较改善，它的价格可能会更高啊，11700块钱每平方米，那它所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就相对来说，更加隐私一点，就是私密性会更好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15层的，
1: 嗯，
3: 对吧？那两栋的话呢，就是17层啊，17层的，所以说呢，整体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更加地密地容一点。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说改善型的客户的朋友哈，然后可以重点去看看他家。八号楼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哈，就是，什么样的人去可以居住的，就是家里面人成员比较多的啊，二孩三孩家庭，或者是说这个跨代同堂的这种，啊，这样的人群的话，我觉得买个168平方米的可以。我觉得三口人要是买个168平方米的，倒不是不可以啊，是不是有点小财大用了？我反正我觉得我没那么奢侈啊，就是116.8平，虽然说也是这个三室的，但是它这个尺寸绝对是没有问题，而且呢，就是它这个增效空间哈，就是赠送空间，这也好几十平方米啊，就是确确实实完全是够用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价格呢，大家看看吧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改善的，就纯改善的，像一步到位的啊，就买八号楼这个173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啊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哈，就是买110多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就是家里面预算不是特别充足的，孩子刚上学，然后呢，小两口呢刚把钱攒够，118的就够用了啊。我觉得，因为它赠送面积也还可以嘛，所以说，看看大家怎么选吧啊。就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见仁见智，
1: 没准还有一点就合眼缘哈。
3: 啊，对对对，
1: 突然之间你就觉得，哎，这个哪儿都好。
3: 对，我发现了，就是说。在这个选房子这方面呢，就是有女性的这个意见参考意见，往往它的占比也很大啊。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想要个带衣帽间的，我就想带个要个梳妆台的，是吧？化妆的地方，
1: 别的我都可以将就将就，这个不行，这点一定要满足。
3: 对，然后包括那个小孩，我就喜欢泡澡，就有一个浴缸，是吧？然后就是。男主人呢，可能更在乎的一个预算
1: 啊，这就是理性和感性的这一个不同点考虑的角度。
3: 对对对，就包括前两天，就是我也看到一个，因为这几天不是中考、高考刚结束，大家也在讨论分数嘛，就讨论那个是报考哪个学校之类的这些话题，然后也谈到了说，往往就是更焦虑的是女性的家长，因为他们更在乎分数，他们觉得。我凭啥干不过人家或者是说我家那个男生那个孩子爸不怎么争气，我的儿子就不能再争气的，就是往往就是更卷的哈，就更焦虑的，更想把孩子分数提高一下，或者是通过外力补一补的哈，可能就女性家长居多。
1: 你知道我小老师为什么女性居多？因为女性的家长妈妈们愿意在一起聊天唠嗑
3: 啊，对对
1: 对，然后相
3: 互
1: 传递互
3: 相，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积极的状态，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焦虑的状态啊！你家孩子在哪儿学呀、啊？学的怎么样啊？学什么啦、然后你家孩子怎么样？相互交流的时候，可能你越交流越焦虑。
3: 对，
1: 所以说是尽量减少和其他的妈妈们交流这个学习
3: 啊，
1: 我们交流点别的。
3: 对，你说这个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儿哈、昨天我在篮球场上打球，然后。79年的一位哥哥哈，然后也是打球认识的，他带着他儿子一起过去打球，他儿子他在那个球场，我们在这个球场分开玩，然后他就说了，他说那个你姑娘没来啊，他知道我家是女孩，我说他没来啊，然后我说你儿子打球打得挺好，他说。哎呀，就天天可爱玩了，然后反正但是玩的同时嘛，也其他的能力也挺强的，就是会做饭啊，蒸花卷、蒸馒头、什么烙饼
1: 啊，天哪，解放家长了
3: 啊！对，然后我说这男孩这么厉害吧？他说，对呀、啊，他说他经常说问老师，他说喜欢吃什么面食，他老师说我想吃花卷，哎，他在家里面晚上就蒸花卷，第二天给老师送过去，
1: 情商也高
3: 啊，对啊，然后包括就是说。 再说周六周日我跟孩子他妈妈然后不想做饭了，就把菜都炒好了，自己去市场就把菜买回来了。然后我说，突然我就焦虑了，我说我家孩子为什么做不到这个。我跟我
1: 这就是说什么呢，不要拿自己孩子的短处和别人家孩子的长处去
3: 比较，是
1: 不要看你没有的，要看你有的。
3: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吧，选房子也是这样，就是你住个180平方米的，其实也挺好的哈。
1: 嗯，这个没想到小何老师也会焦虑啊，但是焦虑的点有点奇怪。
3: 是，我说你别看人家住了大别墅哈，然后你就心酸啊，或者是怎么样？但一步一步来嘛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时也运也命是吧？
1: 对，对于自己的生活的现状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你可以给自己定目标哈，啊，但是一定要保证一个自己一个积极向上良好的一个心态哈。
3: 对，还有一点点。

0: 实际上都一气呵成给他说完了吧哈，
1: 哎，
0: 还有呢，就是力旺也有个活动啊，力旺昨天他们发给我的，应该讲力旺这个活动啊，就是其实之前他是定在718的啊，718的，然后后来的话呢，就是他把这个时间给改了啊，改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哈，就是最近的话呢，就是长春下雨的天气太多了，好多楼盘呢，就比如说想定在这个6月份或者7月份，想这个示范区开放赶节点的，结果呢赶不上啊？为啥呢？因为就是施工进程追不上，就是你干着干着活呢，对吧？天就下雨了。
1: 对，毕竟是这种大面积的户外作业啊，这个对于天气的要求非常的高。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这个26号啊，这个活动是定在26号，时间呢是9点到。下午的3点半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它如果全完成的话呢，据说在晚上20点结束。啊，它的活动也非常饱满啊，就是上午的话呢是媒体专场品鉴啊，然后下午的话呢，包括有一些这个设计师啊，包括像孟凡浩啊、孙虎啊。啊，朱一鸣吧，等等吧，这些知名的业内响当当的设计师呢，也会在这个论坛上做一些分享。啊，这些设计师呢，也都是大手子、大腕儿哈。啊，关注一些景观的这种设计这个心得啊，啊，包括这个建筑设计方面的一些体会啊。
1: 这潮流趋势
0: 啊，对对对。有时候这些东西呢，就是我挺愿意听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呢，就是视角的话更前沿。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真的是挺有思想的。
1: 就和我们就是。说门外汉考虑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就是他对这个男主人、女主人，包括孩子，就是这种归家动线、行为习惯的这种研究，真的是很细致啊。包括就是细致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家里边的男主人喜欢吸烟啊，或者喜欢喝点茶、喝点小酒，然后女主人呢可能喜欢那个宠物，就是
1: 瑜伽养生
0: 啊，对的，瑜伽养生，就各个方面的就是这种行为习惯动线，就是他都研究的很透彻，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次活动呢，我建议大家吧，就是说啊，买不买房子没关系，可能对于居住方面的，就是对于家啊，对于好房子的这种前沿性的这种设计思想感兴趣的，然后可以过去听一下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触，挺有收获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吧啊，应该讲算是今年备受期待的一个项目了。我觉得今年有两个项目能一定卖得很好，就一个是这个威风芳华府啊，据说应该4亿打不住啊，
1: 目前到什么程度了
0: 啊，马上开盘，马上开盘，这周末然后就进行了一个开盘的。
1: 大概他们家有多少套？
0: 他们家我觉得这一次的话，他家是一共房子就没多少套，因为就是5到8层的这种洋房嘛，就是上百套、几百套。然后呢，我觉得这次开盘4亿多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是整个长春2026年新盘市场上的 number one 啊，第一名。就是今年这个新盘市场上。没听说谁开盘，或者是说即便是开盘了然后晒自己的成绩的。
1: 哎，我记得去年咱们说了开盘那个第一枪打响的那个是8个多亿是吗？
0: 对，去年有几个楼盘卖的最好的，就是第一个是保利景阳河序，它是第一名，破10亿了，第二名是芳华府，第三名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中海中海春和九章应该是第三名然后呢开盘卖的八，就是你说这个数字应该是就是文化府文化府
1: 好像是
0: 文化府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文化府现在的话也没有剩多少套了，就剩10多套了。然后，这周末也是有个活动，就是它这个示范区开放，样板间开放是实体的样板间哈。所以说到26号这个活动，力旺山外山那个活动大家对这个好房子、对前沿设计、对这个示范区想看一看最新最时髦的示范区长啥样投入最多的这也是长春目前为止在这个示范区上方面，就是在会所、在泳池、在示范区这个展示方面投资最多的一个项目，就是它了就是好几个亿就是光示范区就做了，就是这个投入金额就好几个亿，就是很难想象的，就是会所真的是高贵。
1: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小何老师，就这个他这个示范区投资这么大然后后续这个示范区会有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是继续
0: 结果？其实他还是为了多卖房子，然后让客户有个更好的这种体验他一定是这种。
1: 那你说他这个房子都销售之后

0: 出来之后，我们这个示范区的话会是有什么其他的用途在做？
1: 但它也会就是比如说哈，它那个示范区就是说这次开放的这个下沉式景观、园林、包括泳池、包括健身房，它还会陆续使用的啊，它绝对不会说是一泡满的。
0: 对，因为我们之前看过一些这个售楼处也好，或者什么展示区也好，就是可能是最开始建的很好或怎么样，当我们这个销售结束
1: 卖完之后空着了，是吧？
0: 对，然后就觉得。就是特别的凄凉，特别的萧条的一种感觉。
1: 是，现在很多开发商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尽量的就是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商业这个范畴之内啊，商业产品范畴之内建售楼处，然后建完之后呢，还会进行的一个后续的这种跟进的使用。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
0: 不然的话我觉得有点
1: 太
0: 浪费了，
1: 铺张浪费了，是吧？
0: 对，就是像小夫老师说的，哎，我后续还有它更好的一个用途在为我们的业主服务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既不浪费你的这个前期的投入，又让我们的这个购房者看到啊，你看很用心的才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后续也没有说是让我们觉得说太铺张浪费了，太有点点让我们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1: 有点可惜了，是吧？对，有的售楼处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荒草丛生了。
0: 对，就是可能大家在路过一些区域的时候，就经常会看到什么什么售楼处，就已经就是人去楼空的一种状态，
1: 很破败
0: 了。
1: 好一点的呢，比如说有的售楼处会变成那种，比如说汗蒸啊，然后洗浴啊，
0: 就是小区的一个配套
1: 的，小区的一个配套的，然后有的呢还变成其他的一些教育方面的一些相关用途也都有，包括美容媒体之类的，然后也有这方面的用途。当然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利用哈。
0: 对，很好的，最开始前期的时候就是规划好啊，别让它浪费了。
1: 对，然后26号这个活动当天的话，想报名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啊，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因为得不是说随便进的哈，得有一个类似于邀请函的这样一个东西，或者是说得提前报备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正常活动流程的。
0: 好的，也是听大家还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身孙露，副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

0: 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呢，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再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再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

0: 己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三四十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在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子买卖。

0: 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 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 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得。谁不在抢着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都在排队，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
5: 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同时，您也可以将要咨询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宝哥是刚刚观赛完直接来上班的是不是？
1: 哎呀，那谈不到刚刚观赛，因为看完节目5点了，我又睡了2个多小时。
0: 我有时候挺佩服你的睡眠的，就是这各种零散的时间你也都能睡着。
1: 那没办法呀，因为世界杯这个时间点就在这儿，4年1届嘛。因为对球迷来说，总得说，这一年的夏天都得，因为很多时候世界杯都是，时差都很大的，所以说就得趟黑熬夜看看这个球赛呗。
0: 真是足球迷的盛宴哈！今天我真觉得特别对不起宝哥，因为宝哥那个昨天我俩说，今天凌晨的这场半决赛的时候，法国对西班牙是吧？然后那个我给宝哥一顿出谋划策，我说必须得买法国，这次法国一定能赢，法国多厉害呀！然后宝哥就买了法国赢，结果法国输了，我就特别对不起宝哥。
1: 也不是，其实我心里头其实对法国在这场比赛中啊赢球也是有信心的。
0: 你看吧，
1: 因为法国整体。这个团队啊，包括这个6战全胜啊，就等于平推进这个世界杯的。但是西班牙确实太优秀了，因为两强相遇，勇者胜嘛。而且我感觉，其实西班牙也更加赢在了他这个团队协作上，他可能团队协作，更好。然后针对法国的这一个教练员的一个策略也非常好。基本上以前的那种法国行云流水那种比赛的节奏，但是对阵西班牙的时候没打出来，然后反而是我感觉那个点球也是挺意外的。早早的法国就被判了一个点球，然后西班牙1-0领先，后期西班牙又进了一个球，感觉可能整体心态上也有变化，
0: 心态乱了。不光我和宝哥深深的觉得法国队能赢，其实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认为法国队能赢。
1: 对，所以说因为我这个看这个世界杯啊，时时刻刻刷朋友圈，所以说那边1-0领先了，有很多人就哎呀发朋友圈抱怨的，我一看这指定是法国球迷。然后有发朋友圈说开心，完了这是西班牙球迷。所以说哎呀，这球迷也是百态呀。
0: 因为我没有办法实时看这个直播嘛，但我早期醒了6点，我第一时间就刷微博热搜，我还忘了刷朋友圈这个事儿了。我刷微博热搜，然后就是法国0-2西班牙。

0: 啊，这条热搜已经爆了，就是后面是红色的那个豹子，我一看完了，这怎么跟我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呢？因为我是挺，因为法国队一直很强嘛，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呢不是特别喜欢西班牙他的这支球队的这个传球的风格。我这么多年看足球，我就是觉得他踢球太磨叽了，因为他总是在控球。
1: 对，西班牙是最习惯控球的一个球队，
0: 对，然后我就不喜欢这种模式，我喜欢就是勇往直前的，就冲这种。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正是他这种磨叽的战术，你说法国没有踢出行云流水的这种感觉，可能没流起来，这个水就是太磨叽了。
1: 嗯，就是中场西班牙做得非常成功，把这个法国的中场啊就打脱节了。
0: 嗯，
1: 就是后场跟前场中场连贯性不好。
0: 嗯，人家西班牙指定也是研究法国了，看出来他哪儿就是他的问题所在，然后又针对他可能设计了一些战术什么的，确实挺奏效的啊。那我们也是共同期待吧，看看明天凌晨还有一场是吧。
1: 对，但是其实有比赛就有输赢嘛，所以说把胜败看淡吧。
0: 嗯，
1: 然后再过一个四年再重整旗鼓，再从头再来。
0: 嗯，他们已经啊，对，因为也不会马上离开赛区，因为他还要再踢一场，还要就是和明天的，
1: 还法国还要需要跟那个阿根廷跟英格兰的一个失败的争夺三四名。
0: 明天
1: 但是那就是鸡肋的比赛了。
0: 对啊，
1: 其实大家踢着可能反而更好看，因为大家都放松了嘛，
0: 是
1: 得到第三四都无所谓了。
0: 嗯，刚才我还跟宝哥说，我说谁会记得第二名啊，
1: 第二名都没人记得，所以说三四名真就太无所谓了。
0: 对，所以大家只会记得说啊，2006年的世界杯冠军是啊，比方说是哪个国家，都不会记得第二名，更无所谓是第三四名了。明天凌晨这场比赛阿根廷对英格兰你怎么看呀哥？我不看
1: 了。我是坚决这场比赛就毋庸置疑了，因为我是阿根廷球迷，那我就坚决得支持阿根廷了。
0: 你支持阿根廷，一会儿我买10块钱英格兰。
1: 哎呀，那阵我还想呢，我说这次世界杯都跟我压反，就全中了。
0: 怎么讲，彩票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嘛。
1: 对，
0: 嗯，但咱们就是说的这个移情啊，就不宣扬大家说去。
1: 对，咱们买是在体彩买的哦。
0: 嗯，
1: 小赌怡情。嗯，
0: 好吧，那这个明天早上上节目的时候，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吧。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咱们言归正传，还是来关注平台上网友发过来的问题啊，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位发过来问题的朋友，他说，宝哥你帮我看一下这块劳力士的盘面是不是瑕疵，这个细纹也只能在强光下看得清，一般情况下看不见，我也是无意看到的，等我代购了想卖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价格呀？这个细纹
1: 细纹它可能是在11点位那块有个细纹。我仔细看了一下，像你这种情况啊，其实我们在早几年都发现这个问题了，因为现在啊可能是劳力士的产能啊也比较大，所以说因为劳力士啊很多的盘面都是放射纹的，就是以这个表盘中心为原点放射出来这种细纹的，所以说啊劳力士这个盘面啊，现在我们发现了，就是手表在没打盖的时候，就是原厂的时候，包括新表的时候，就有这种原厂的这个射线放射纹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瑕疵，就是拿放大镜感觉这个纹理啊很突兀的出来一块这个比较重的纹理，但是其实我们管它叫原厂瑕疵。
0: 嗯，
1: 什么叫原厂瑕疵呢？就是这手表这个瑕疵不是人为造成的，是劳力士出厂的时候，可能这个表盘呢在这个写盘呢上漆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某一个放射线的射线就这个条痕呢就比较严重，所以说这个我们不能称之它为瑕疵吧，就是我们认为只要是原厂的带的，说这个是原始的，是表厂出厂就带的这个盘面，这个纹理稍微深一点，那我们都不认定它为原厂瑕疵。
0: 嗯，
1: 但当然了，有的表商他是比较忌讳的，他觉得哎呀，我既然看出来这个东西，我就或者不要啊，或者是大多数人会以这个东西为借口挑你这个毛病，
0: 嗯，
1: 会压你的价格。但是如果你能确定说，哎，这个有。

0: 停，你买的时候你买的新表，然后你也没动过，那这个东西是毋庸置疑的了，那表出厂就到你手上了，那它这个东西一定是原厂瑕疵，所以说原厂瑕疵我们就是作为我们来说是忽略不计的，
1: 嗯，
0: 就不算瑕疵，但是不保证有的表商会把它当成瑕疵去压你的价格。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也就是说您等您想出手的时候，宝哥认为不应该以此来认定为瑕疵进行压价，那你可以多走几个地方去看一下，啊，
0: 对，你因为劳力士的行情啊现在变化的比较大，你什么时候要想出手的话你问一下我，这个行情我给你报一个当时完美品的一个准确行情，你做参考就可以。
1: 好的，这样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您可以添加一下以备不时之需，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联系到宝哥，好吧。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的卡地亚表表带和表盘卡住了，去卓展的卡地亚专柜说撤柜了，别的地方我也不敢去，主要是怕被骗或者给我换件，小宝老师我想去你那儿，你看看能弄吗，发图给你了帮我看一下，表带和表盘卡住了。
0: 前一阵卓展的卡地亚撤柜了，跟卡地亚里的人员沟通了，我以为啊可能是卓展生意不好，搬到万象城了，但是这个我在卡地亚工作的朋友说呀，卡地亚是撤柜了，万象城也不去，
1: 就是离开长春了，
0: 暂时离开了吧，后期有没有开直营店的计划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说哎呀现在确实生意难做，连这么大的厂家卡地亚的厂家的直营店都撤柜了。但是你这个我看了，你这个蓝气球啊，你说这个表盘卡住了，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你那个其他的除了专柜其他地方还不敢去，没事，感谢你对宝清的信任，然后你这个问题不大啊，就是表链啊跟表壳接触那个表耳朵呀，因为它时间长啊，你总拽呀，这个表耳朵变形了弯了，所以说导致啊你这个表链卡不住了，所以说为了回馈你对宝兴的信任，我就免费送你一个这个表的生耳，就是表耳朵。你重新换一个新的，这个表耳朵又直又硬，就可以把你这个链跟壳给它卡住了就好了。很简单。所以说你去吧，你就说宝哥让你到店里来跟师傅说，然后换一个这个33气球的一个表耳朵就可以了。
1: 一会儿那个你拿出蜻蜓 APP， 完了9:13这轱辘你回听给他录下来啊，完到宝兴就给他放，你说你们老板说的，让他免费给你换一下，省得他不承认。
0: 那不能，那必须承认，
1: 必须承认，是不是？说话这个力度还是有的，是吧？
0: 对。
1: 好嘞，不是什么大问题啊，也不用过度的担心。然后那个，如果你想要弄的话，你就到宝哥那儿去，让他帮你弄一下就好了。你加宝哥的微信，好吧？去之前你也可以预约一下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是和电话同步的，都欢迎您来添加。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您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您发过来的问题可以同时发送图片或者是视频的信息，那我们给您的解答也会更加的精准。进小段的宣传，朋友们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汛期江河水

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非常言简意赅呀，他说：“宝哥，手表的夜光指针也有保质期吗？”
1: 手表的夜光指针呢，一般呢，早期啊，比如说2000年之前的吧，一般是那种氙气的这个夜光指针，所以说它的保质期啊，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短。就比如说我们，带着一些沛纳海的早期的表啊，可能带个几年呢，5-6年呢，就发现这个夜光啊稍微有点变色。但是它早期这个夜光指针呢，是大概能保证这个夜光正常发光10年吧。要是10年以上啊，这个夜光啊可能就有衰减，可能你在夜晚呢，这个夜光发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亮了。然后白天你再看这个夜光指针呢，它这个夜光呢可能会有一些变色。但是现在呀，2000年之后啊，现在瑞士官方啊都用瑞士专用的那种夜光粉了。一它没有辐射，因为以前那种氙气的这个夜光纸这个夜光粉呢，大家都会说有辐射嘛，会有轻微的辐射，但是现在这种瑞士新沿用的这个瑞士的夜光粉呢，现在所有手表都沿用这种新款的夜光粉了，它没有辐射，而且它这个夜光啊，这个保证的时间呢，能20年之内都没有这个夜光的衰减。所以说20年之内啊，你夜晚读取时间呢，夜光啊也不会氧化变色，然后它这个发光度也不会衰减。所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吧，这个保质期你就可以忽略吧。你说20年保质期你就不用有这个担心呢，不会因为说哎呀夜光这个有没有保质期啊，要有保质期我就不买这个潜水表了，或者不买这种夜光指针的手表了。其实没有必要啊，不要用这个担心。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你想选购这种夜光指针的手表，您可以联系宝哥啊，帮您做一下推荐，或者您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可以线下做进一步的沟通，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有一个 LV 的包包 On The Go 中号的，买了5年，第一年背的多，差不多有1年没拿出来了，也放了防尘袋里边，昨天背出来就这样了，胶都粘到衣服上了，可尴尬了，这可咋修啊。他发过来几张图片，就主要是手拎的那个袋子的位置就是有点粘了，是什么情况呀？
1: 他这个就是LV 包的通病，年份多了，你要背5-6年以上啊，它这个油边啊就会开裂，或者是油边啊有一些发粘粘手，所以说这就是，哎呀，包包的一个老化的过程吧。所以说，像油边开裂了，我觉得要不是十分影响美观，你也没必要修，要是粘手呢也没办法，因为油边如果重做的话呢，可能现在呀很多包包养护的店呢能做这个油边，但是做完了可能这个耐用度啊照原厂的要差很多，那你得总做，可能做个油边啊你挺个几个月，然后这油边又很快速的就坏了，你还得重做，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有些时候啊，我们判断这个包包的年份呢，其实油边粘不粘手啊，那种老化程度啊，其实也是我们一个鉴定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正品包包的正常反应，所以说你也。

0: 也没必要，也规避不了，所以说就这么用着吧。那咋整？是不是？
1: 嗯，那这个确定是正品的 LV 的包是吗？
0: 嗯，
1: 斩首，
0: 我看图片了。
1: 哦，
0: 就是从他说的这个，就是符合正品的一个标志。但是他这个发来照片我也看了，确实是
1: 正品，
0: 是正品，没啥问题。
1: 正品还沾手，这如果说我这个包我背出去了，然后沾手，我都得觉得老尴尬了，我还怕别人觉得会不会他买的是假的呀？就正品才沾手呢，是吗？
0: 我跟你说，其实琳琳真是，就是有些包可能是正品还没有，这个仿品做得好，
1: 是吧？
0: 而且你可以品一下一线大牌的这些服装的衣服啊，包括那些棉质啊，包括这些涤纶加丝的，可能是。造有些这个假货的服装的耐用度还差着，因为他们可能更突出了棉质的这种纯粹性，所以说，他有一些正品，就是说可能他穿了几次，一下水之后，这个 T 恤就变色了，或者说 T 恤可能要是洗衣机，要是洗大件还能洗坏了，这都正常的。有些时候我朋友问我说呢，我是不是买着假的了，我说不是，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恭喜你，那你这用的肯定是正品。你要干穿不坏反倒不一定是正品了。对，
1: 有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说这些奢侈品可能真的不是给我们普通人准备的，就人家这个包你背到四五年五六年的时候它才开始沾手，就人家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你背那么久，因为他会觉得能买这个东西的人他可能每一季他都要买新的，这个包他也不会用那么久，就他可能经常买，他有不同的包就来回换着背，就背两年不喜欢了卖了，或者是我再买新的。就如果说咱挺长时间前然后买一个就一直背五六年然后他就开始沾手了，我觉得他是不是有一种这种想法，还是他的品质就只能达到这样了？
0: 可能跟你使用环境有关系。你要总背呀、啊、或者使用环境啊，也是会有一定的关系吧。但是整体呢，它这个东西啊，包包啊，它有一些皮质啊、革质啊，它都会随着时间呢、啊、你的使用啊，它会老化的。所以说你必须得接受它这个东西，的这个弊端吧。那没办法。
1: 好，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宝哥的建议是你不用特殊的去做什么护理，这也是属于正常现象，好吧？然后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后续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宝哥再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他说这伞呢放车里太久了，然后高温掉漆印在包上面了，我用湿巾没擦掉，宝哥你那儿能护理吗？因为大家看不到图片嘛，它这是一个薄荷绿颜色的遮阳伞，然后它可能跟那个包就放在一起了，然后那个高温一晒那个伞就有点掉漆，就印到它这个 LV 的包上面一点点啊，绿色的颜色。这个问题应该也挺长常见的吧，
0: 也挺常见的。但是像这种染色呀，如果短期内呀，你可以，尽早的上这个这个包包护理店的让他看一下。我感觉短期呀，应该处理下去的问题不是太大，因为它如果是它这种染色的这种漆呀，腐蚀性不高的话，其实 LV 这个革呀。很耐腐蚀性啊，包括它不像皮包啊，就比较容易染色，它的染色相对来说还不太容易，所以说你尽快，必须得上包包养护店让您实际看一下的。但是我觉得80%-90%应该能处理下去，没啥问题。
1: 反正他自己用湿巾是没擦掉，还是得到专业的地方去弄，是吧？
0: 对。
1: 好的，朋友，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其实现在你看，今天入伏了嘛，就是咱们东北的这个40天超长伏天已经来了，气温会越来越高。然后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就是挺应节气的，今天第一天入伏，然后也是咱们这个雨正式晴的第一天。早上出来，我出门比较早，不到7点我就出来了，不到7点就已经很晒了，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夏天的。

0: 威力了。所以大家像借这位女士的这个案例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比方说你背这种皮包，也不只说你非得背什么 LV 了迪奥了这种好包你才要注意，那啥包咱们也印上了也不好看，你这个伞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都别给它放到一起，尤其是车里一晒它高温它都容易互相印、
1: 嗯、
0: 你不管是印到衣服上你还是印到包上，就是都挺难整的。
1: 对，因为福田嘛，因为车里高温大家真得规避一下，因为车里啊、
0: 嗯、
1: 要如果车停时间长的话，像在福田那车里温度都得达到50-60度都有。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
0: 是说如果说你这个皮具啊这个包啊啥的衣服上不慎就沾上了这种东西啊，第一时间你不要轻举妄动，因为有一些皮质有的朋友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用酒精去擦啊，你不要轻举妄动，你可以加宝哥微信问一下，你说这个能不能用这个东西擦，要不行的话告诉你说不行，你赶快就到专业的地方去弄，你别像之前有朋友说这个护理自己用酒精擦把那个包都擦破皮了。好吧，朋友们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有事儿吱声，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想问一下，麒麟的红虎鹿和梵克雅宝的红五花项链哪个更保值？哎，好像这两款项链很多女性朋友们在购买的时候都会把它俩做一个对比。
1: 其实梵克雅宝的时间是比较长了，上市的时间。
0: 嗯，
1: 但是麒麟的虎鹿啊，最近两年才流行起来的，
0: 挺火也。
1: 也挺火的。
0: 嗯，因为它寓意很好嘛，葫芦福禄。
1: 其实麒麟这个葫芦这个品牌其实是中国的。
0: 嗯，
1: 但是啊，它市场营销做的挺好，但是后期啊，让开云集团给收购了。开云集团就是哭泣的这个集团。
0: 哦。
1: 让开云集团给收购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梵克雅宝呢，是立丰集团的，所以说他俩之间呢也是相互斗法。但是呢，麒麟虽然说这几年是挺成功的，很多女生也比较喜欢这个品牌，但是它在二级市场的保值率要照梵克雅宝差很多。
0: 哎呦，
1: 比如说这个麒麟这个大的葫芦要是20000多的，可能在二级市场也就是5000-6000块钱。
0: 嗯，
1: 但是梵克雅宝要如果20000多的五花项链的话，它公价20000多的，但是在二级市场还能卖到16000-17000。所以说保值率啊，你就不用唠了，那肯定是梵克雅宝更好一点。
0: 嗯，
1: 所以说麒麟葫芦你要喜欢，我个人建议，如果能接受二手的，或者不接受二手的，在二级市场找个准新的，你还是在二级市场找吧。
0: 嗯，
1: 尽量，因为它毕竟这个折损率太高了，我就不建议你去上那个专柜去买这个麒麟的葫芦。
0: 嗯，
1: 因为在二级市场也能找着啊，是不是？因为你像红五花，一般我的客人要我店里没有现货的话，他要让我找，很着急的。我说你要实在着急，你就上专柜，你要能买到。因为红五花，你说专柜才40000多，你二手的还要36000-37000，就差个3-5千块钱。有些时候，我就说你买新的去吧。像劳力士的有些款也是，买。我说他要上我这儿找二手，我都不卖给他。
0: 嗯，
1: 我说你就差不了几千块钱，尤其像钢的日志啊、钢表啊，因为它本身工价就低嘛，所以说新那个二手的差不了多少，我就让他直接去买新的吧。
0: 那倒也确实也是。
1: 但是要差价大的，像麒麟呢，你说这20000多、30000买的，回头就值5-6000，那你这钱都打水漂了，没意义。所以说你就在二级市场找，接受不了二手的，也有这个二手商家收上来的准新的，就没带的，那也就6-7千。7-8千就顶多了。
0: 好了，这位朋友，您要是单纯的从保值这个问题上来考虑的话，那就毋庸置疑了，一定是梵克雅宝的红五花项链会更保值，好吧？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后续有需要的地方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啊，您可以来添加一下。朋友们，稍后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的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广告回来过后继续为大家解答问题。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一首非常凉爽的歌曲过后哈，宝哥一首《踏浪》有没有感觉到凉快一点？
1: 有点来凉风习习。
0: 我说天这么热，咱们放一首比较凉快的歌。宝哥说啥歌？我说《踏浪》。以后每个热天，我们就放一首跟水有关的歌曲，什么听海啦、踏浪啦、看海啦，就这样，一起咱们凉快凉快，好吧？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今天应该怎么讲？入伏快乐哈，大家要记得吃饺子，头伏饺子，二伏面嘛，三伏摊饼，什么摊鸡蛋、烙饼摊鸡蛋，三伏烙饼摊鸡蛋，是有这样一个顺口溜的，所以大家今天有条件的要记得吃点饺子，
1: 你别琳琳不能这么说。现在有没有条件吃顿饺子还算啥事儿
0: 啊？我的意思是，就是能包的就自己包一下，
1: 能包的，
0: 对对对，
1: 啊，不是那个条件，
0: 不是那个条
1: 件，此条
0: 件
1: 非彼条件。
0: 对对对对对，宝哥纠正的对啊，自己包点儿。但是那个早上网友说了，我说这也吃不上啊。网友说，那你可以去喜家德啊。我说天哪，喜家德今天应该会忙飞鞭子吧？
1: 喜家德，东方饺子王、
0: 都行。
1: 嗯，
0: 我关注了喜家德的他家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他家特别有意思。一年365天啊，基本上大多数都是默默无闻的，他也不会给你推送任何的信息。每当冬至、立冬、入伏，就是该吃饺子的时候，早上7点多他就默默的给你发一条。头伏吃饺子喽，喜家德今日上新什么什么馅儿的饺子，就总能在关键的节点给你推送。
1: 我觉得咱东北人应景这个这方面做的还都挺好的，
0: 是
1: 该吃啥的时候吃啥。你看一到那个立春的时候，你看那春饼店
0: 啊，
1: 那个我记得就在欧亚三环，那个老长春饼，那春饼店都放到这个商场这个过道上，那人都坐不下的坐。那天必须得吃春饼。
0: 哎，你看平时
1: 必须得应景，
0: 没啥人，就到那天必须得吃春饼。我说这咱也是真是挺迎节气，其实挺好。我觉得生活当中，这不算情调吧，最起码我觉得算点生活情趣吧。
1: 对，
0: 要不然日复一日的，你说生活也没啥意思。就是正好我们给自己调剂调剂。好吧，朋友们，然后呢，吃饺子也别忘了听咱们的节目。你如果有这个奢侈品方面相关的问题，可以发过来信息，让宝哥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来继续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自己笑够呛哈，他说真的笑了，钻掉了，戒托还在哦，这应该是一枚钻戒吧。他说人在无语的时候都想笑，前几天还在说没那么容易掉，万万没想到灾难还是发生了。宝哥图发给你了，你看我这个卡地亚戒指还有配钻石的必要了吗？我估计配也不能太便宜，万一配完了再掉，我可就亏大了。
1: 首先呢，这不，这算不上灾难啊，因为你这个卡地亚 LOVE 的戒指，这颗小钻呢，可能也就20分，所以说配起来也很简单。而且跟大家说了嘛，钻石这个东西是没有品牌的，所以说卡地亚它原厂那个钻石跟你后期找这个钻石，只要你找这个钻石啊，成色、净度啊相对好一些，都一样的。所以说没所谓，一个20分的钻，我感觉。裸钻买这个钻的价格200块钱，如果让它镶上300块钱，你这个小问题就搞定了。而且就是这个东西你再流通，二手商家不会说因为你这钻是后镶的而去影响价值，所以说你这个不算灾难，算很小的一个问题。我遇见顾客的灾难是啥呢？2克拉的钻戒的钻石丢了，托爪松了，把钻石丢了。他那颗钻石都是这个四期都是比较成色都比较中上的一颗钻石，那个年代的钻石可能就得要这一粒钻石要卖就能卖到18-9万，你说他这算不算灾难？
0: 那他这个您像您说的200块钱买个钻石上哪儿买去啊？200块钱，
1: 你上正常的一个首饰加工的店里头
0: 都能，
1: 他能做这种镶嵌的工艺的活的话，他自己就有这种碎钻，
0: 就是人工培育的那种钻呗。
1: 也不是天然的钻，
0: 天然的钻，
1: 天然钻其实就是像20-30分的天然钻也不贵。一般中上级别的钻，我们都习惯是打个比方说，就是1分乘100，一分乘10块。就是20分的钻，就是乘以10块，就是200嘛。假如说25分的，那就是250块钱；30分的，300块钱。差不多， 这个价格吧。
0: 那还行，他想的是应该会很贵，那要是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该镶你就镶上吧，要不然你中间露个小眼儿，还挺有意思的。你这也不能戴了，你必须得给它弄上，要不然你就是，
1: 对，
0: 要么你就说这个戒指我就不戴了，不要了；要不戴你就得弄一下。
1: 但是现在你其实一点精神负担没有，你现在这个 Love 的戒指啊。现在因为金价上涨了嘛，所以说就现在你卖金子就当废品卖也能跟以前成品的价格一样，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戒指卖金子也卖四五千，那以前这个成品能值多少钱呢？也值四五千。所以说没事儿，现在有金子涨价给你托底，你这心里更不慌了，是不是？
0: 这一跟你说完，心里是不是敞亮多了？这个应该是一个小老妹儿哈，你就别闹心了，好吧？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后续你如果想上哪儿弄都行，这也不是啥大工程啊，你就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有需要可以继续来咨询，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发过来两张图片，想让宝哥帮他看一看他那个凡克雅宝手链的虎眼石是裂了还是正常的纹路，哪里？他是说这个中间横着的这一趟吗？
1: 对，他横着这个线，但是虎眼石啊，它就是它这个宝石就是这个特点，它就是有这个纹理的，但是只不过这个纹理是比较重的，所以说啊，我看了，我觉得这个是个天然的纹理，但是呢，它这个横纹要如果过重的话，会让人误解成它是一个瑕疵。
0: 嗯，
1: 所以说你要觉得你接受不了这个横纹，因为可能是每个人审美观点不一样吧。那有的人在审美观点里，哎，觉得有这个横纹挺奇帅的，他还挺喜欢。但是你要是接受不了，那你不买它，你可能你再去再找找其他的，其他的一个虎眼石的一个，它可能纹理就不一样。因为像这种啊，玉髓呀、啊，像这种虎眼石啊，包括它孔雀石啊。它都是天然，包括贝壳都是，它是天然的，所以说没有完全两片，它这个纹理是一样的。
0: 嗯，
1: 而且它是一定要有纹理的，因为没有纹理要纯净的话就不是天然的东西了嘛。
0: 嗯，
1: 所以说天然的东西有横纹呐、裂纹呐，或者是有点纹理都是正常的，就是看你怎么选吧。嗯，
0: 但是它这个我觉得算挺大、挺严重的裂纹了，这多明显呀！
1: 明显，因为它可能赶到料的这块切割，可能就赶到这块，而且有可能是人家凡克雅宝啊就故意留这一个横纹。但是我林林听你的口气，我感觉你是不是接受不了这个横纹？
0: 那你买的时候没看到吗？这么明显，你现在想起来问了，这多明显呢？
1: 对呀、啊，他的意思，他买没买呀？他是、
0: 嗯、
1: 是。
0: 是你要买呀，还是
1: 有可能他要买、
0: 嗯、
1: 他没买到、嗯、要如果他很在意这个纹路，他不可能说现在才发现，
0: 是
1: 这个是这个纹理是很明显的，是不是？
0: 嗯，所以说你要是介意的话，你就别入手这一款，反正我是觉得不是特别的美观啊。但是呢，宝哥说了，他这个是天然的纹路，它不是那种瑕疵，但是你要是能接受你就入手，你要是不能接受你就再看看，因为这种项链手链不是市场上也有很多嘛，对吧、
1: 嗯、
0: 也不是什么稀缺的款式。
1: 对，
0: 嗯，好吧，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你可以线下和宝哥做进一步的沟通。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节目。您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同时您也可以一并发来图片的或者是视频的信息啊，以便于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也会给您一个更准确的判断。我们稍后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We'll be right back.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节目进行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小宝老师，到底什么才算老酒？存放多少年才叫老酒？哎，正好可能我感觉听众朋友们也可能有这样的疑问，请宝哥给咱们讲讲。
1: 因为一般的就是顾客呀，就是喜欢老酒的顾客呀，我们第一次他要是刚想入门老酒，都会问我这个问题。其实啊，我们认为啊，就是超过5年的酒，我们管它叫次新酒，就是仅次于新酒的一个酒。然后我们认为10年以上啊，才能称作老酒。就是说10年以上这个酒啊，就是酒质可能变化就比较明显了。但是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老酒圈里啊，真正意义上的老酒和有收藏价值、品饮价值最高的酒呢，在现在目前来看是2000年以前的。就是现在主力的就是老酒，纯粹非常纯粹的老酒，现在基本上就是90年代到2000年的。因为90年代之前的那些老酒呢，说实话，喝的喝，送的送，打的打，所以说现在呀，但是2000年之后的老酒呢，年份又近，口感又不是纯化的，又不是非常好。所以说现在老酒的主力啊，就是90年、90年到2000年的这个当家的老酒，价格合适，然后口感又丰富，是老酒里边的就是最受喜欢老酒的这些酒友的喜欢的一个年份吧。所以说5年以上次新酒，10年以上能称得算老酒，但是真正纯粹的老酒我们认为是2000年以前的。那当然了，那80、90年代、80年代的更好了。那个酒喝起来，用咱东北话讲就是，哎呀，喝一杯之后，那个大冰淇淋泡都美出来了。
0: 哎呀，看来是真的非常的美味了。
1: 美味。
0: 那所以说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分。你看这样是家里有啊，还是说你准备要藏啊？就是不知道您是什么诉求啊？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因为90年代到2000年的老酒啊，基本上现在都绝版了。所以说，品饮呢，无论是喝的价值和它收藏的价值，都相对来说是老酒序列里最保值的一个年份首选。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其他的相关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您来添加。来，正好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是酒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酱香、浓香、清香老酒各自有什么特点？哪种更适合来囤呢？
1: 酱香酒啊，就是口感比较丰富，而且有独特的一个香气，因为它发酵时间比较长嘛，它可能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所以说才把这个酒完全走一个周期。但是浓香呢，那不用说了，以前其实浓香啊是所有的香型里的老大了，像这里头什么泸州老窖啊，什么五粮液啊、剑南春呐、是不是通通都属于这个浓香系列的。清香酒啊，就是口感比较直接，绵软，但是变化不大。以清香为代表的就是汾酒。但是汾酒，大家一提汾酒，可能大家都喝过，只要喝酒的人肯定都喝过汾酒。所以说呀，就是这三个香型的各自特点，浓香也是比较丰富，但是它是那种干裂的那种香度。这个酱香呢是特。

0: 酒啊，对香型要也是有依赖度的。
1: 嗯，
0: 一旦他喝惯了这个香型，你再让他喝别的香型，他是不喝的。
1: 嗯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身边的大部分的顾客都习惯酱香这种香型了。
1: 嗯，
0: 就是假如说，哎，今天喝酒了，那朋友请客，自己也带不了酒。那但是朋友带的又不是酱香的，那他就肯定不喝或者少喝。
1: 嗯，
0: 或者是说跟朋友提醒说，哎呀。因为酱香除了茅台以外还有很多茅台系列的什么喜酒啊或者郎酒，
1: 嗯，
0: 也是第二大酱香啊，所以说他们一般这个圈子就都喝这个酱香，
1: 嗯，
0: 所以说对这个香型依赖度还挺高的。
1: 嗯，
0: 然后现在呀、啊、其实我们认为啊，做老酒时间长了嘛，做了十多年了，就觉得酱香这个酒啊，它随着时间的存储啊，它口感的变化是最大的。
1: 嗯，
0: 就是确实好喝。那你酱香的酒5年以上，和10年以上的，你喝着明显有差别。
1: 嗯，
0: 但是说实话，浓香的酒或者清香的酒，它是5年的或者是10年的，当间差了5年。
1: 嗯，
0: 如果你不总喝酒，可能你口感还喝不出来太大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近些年为什么酱香酒这么受大家欢迎。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想囤点酒啊，你无论是囤口粮酒啊，还是囤点老酒啊，我建议呢，你首选酱香的。嗯
1: 嗯，好的，这位朋友，如果有想要囤一些酒的话，那宝哥还是建议您囤酱香的，以后呢在出手的时候，在二级市场流通性也会比较高一些。好吧，为您解答到这儿，如果后续你有其他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再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冒昧想问一下老师，中华烟收吗？我有十条，当时找人帮忙，然后没送出去。烟收吗，哥？”
1: 烟也收，因为这些流通啊，烟肯定是说白了，烟跟酒啊
0: 不分家。
1: 烟酒不分家。再一个，烟酒啊，在二级市场啊，也是流通的硬通货。像你这个是中华的双中支，可能在烟草店里卖500多点嘛。这零售价就500，但是我们回收能给到你434，然后我们批发在467。批出去，说白了，一条烟挣个20-30块钱。差不多。这就是说，这个烟的保值程度吧。要不说人家送礼呀、都愿意送点烟呢、送点酒啊。
0: 硬通货。
1: 但是茶呢，可能有人不太喜欢用送茶，除非是特别熟了。哎呀，朋友之间没说都了，要不然你送茶会给人以为，哎呀，茶这东西究竟值多钱呢？是不是？
0: 对，
1: 因为茶这个定价体系也不是太透明。所以说，你看我给你送你一瓶普洱，一饼普洱，我说它是1000一饼，还是说它5000一饼，还是说它10000一饼？要除了这些中茶呀或者巴马这些序列的，你能查出价格？那要如果是那些各个山头的这些小牌子小作坊出来的，那就没法验证它的价值。所以说你要送礼，说能办事儿，那你还是找烟酒，是不是？送茅台，送中华，因为中华烟，哎呀，在中国的近几十年，烟民的心里还是屹立不倒
0: 的，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现在有点啥重大事项，还是得抽中华，感觉更能有这种仪式感哈。对，像茶叶呀，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咱们节目当中说的，您说那个什么什么琥珀呀，然后就是什么黄金有价、玉石无价的那些玉呀、翡翠的东西啊、虽然就我感觉就它就是好像你说多钱就是多钱，因为它没有一个就是正统的那种估价的体系，就你送我了我容易，我说那这个茶那它到底是多少钱，那这个琥珀它是怎么定价的，就我们不懂，就体现不出来它的价值。
1: 所以说翡翠啊，其实我这些年宝清也一直在做，但是翡翠的销售一直都不是怎么太好。就是人们对这种定价体系不完整的，说实话就是林林说是不认，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说对它的价格的一个恐慌心理。就是说白了，那你这东西我也说不上值多少钱，我不懂啊，对吧？那你要是黄金那不用唠了，人今天金价回收900一克，你今天卖980，那我就多花80块钱呗。哪天我不喜欢要了，那顶多就贬值，因为在他心里他能知道我这东西值多少钱。
0: 对，
1: 但是你买个玉石，你说花10000买了，那哪天可能

0: 一卖，哎呀，可能连1000块钱都不止。
1: 嗯，
0: 啊，但是
1: 这样的。
0: 咱话唠到这会儿，就说说这个均配吧。以前均配，我觉得在咱们长春卖这个翡翠是卖的很好的。
1: 他现在也很厉害呀，那个门脸儿可奢华了。
0: 但是现在均配，我挺佩服的啊，他转型也比较厉害。现在均配你知道吗？他的翡翠这个业务啊，他已经逐步缩减了。他现在主要卖黄金了。
1: 啊、
0: 他要跟老铺这个黄金走一样的
1: 路线。
0: 就是玩黄金品牌，
1: 嗯，他的也做得很好看，很有设计感。
0: 嗯，而且现在我身边的顾客呀，很多也买他家的黄金。就是现在均配确实这个知名度，又做起来了。
1: 嗯，挺厉害，也是一种营销的手段。我当然还没买，但是我在那个视频上刷到了，有一些朋友到均配去，哎，我一看确实是真有点老铺那个感觉，而且还有一些珠宝，就是看起来都很高端。做的还是营销做的挺好的。可能确实人家的设计也是比较新颖啊，还是能够。宝哥总说现在生意不好干的，在这样不好干的情况下，人家也是走出来一条自己的路，就有的时候还是挺厉害的哈。好吧，朋友们，9:57了，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那在节目以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上午9:00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今天非常高兴的通知大家，天晴了，不用我说应该也能看着吧，天晴了啊，终于太阳出来了，预计下雨，再下雨就得是下周的事了，这周基本就是晴然后多云的天气，大家赶紧把车晒一晒吧。啊，这几天如果就是但凡是有一点空，你把车晒一晒啊，把车开出来然后停在阳光的底下，把窗户留个缝啊！现在治安这么好，你不用担心丢东西什么的。咱这个把停车的时候窗户留个缝啊，晒一晒，这个整一整，呀！因为我家这几台车呢，都平时不开，我今天开的那个140，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总也不开，停那个地下都停了能有一个来月了，这一个来月就一直下雨嘛，就地库潮的不像样不像样的，它不是湿是潮，从地面到顶棚全是就甚至有温差的时候，你能感觉地库上一层水雾起雾了，哈，情深深雨蒙蒙，情深深雾蒙蒙，然后就车里边内饰座椅都就一摸一摁都潮乎乎的，然后没说吗？那个方向盘都长毛了，我家英菲尼迪方向盘都长毛了，一层小白毛，我拿酒精撸一遍好了，哎，大家把车不开，尤其是不开的车开出来晾一晾啊，晒一晒，把那个潮气弄一弄，要不你那车里边会生锈的。啊，有些车不太好的话，那个做不好一定会生锈的。再一个好消息就是，昨天我回家要给我的那个平板充电，然后非常快乐的发现它外屏碎了，就是屏幕紧急甲，东北话讲就边上这个位置，就一个尖锐的东西撞上了，然后那个贴的外屏，就是贴的那个保护膜，是那种就是钢化膜碎了。我心想哎呀，没事，就钢化膜碎了，换一个就好了嘛。结果我把钢化膜撕下去，发现那个外屏也碎了，内屏没碎，就显示是一切正常的，但是那外屏碎了。我估计我这个平板是三星的 S11，应该。S11 5G 就是现在三星平板的那个旗舰款，它再往上就是奥创，但奥创那太大了不方便。我估计换个屏不得2000块钱呢。我决定下节目去那个三星售后服务去问问多少钱去，不行的话换一个，要是太贵的话那么地吧，凑合用吧。完了，大家买点我东西吧，看看我购物车里、消防车里的东西吧，赔死了。我那个快手直播的朋友们啊，气死了。这几天呢，我们连续接的那个清洗的那内饰的活，我看现在也行了啊，排水的、洗内饰的现在也能干了。这几天大概四台车吧，陆陆续续就交车了。大家不要着急啊，实在是这个老天爷跟咱作对，没有办法，那个天一直下雨干不了，所以说。大概过个两三天吧，啊，大概过两三天，这些漏雨的车进行内饰排水清洁的，应该再过两三天啊，就能交车了。大家别着急，千万别着急，我也没办法，那外面都大阴天的，下雨的啊，干不了。然后呢，这几天也确实是比较闹心，内饰会给大家擦、简单清洁一下就交车的，因为现在有些车内饰已经长毛了，再不晴天就得长蘑菇了啊。有个哥们儿那个车的、因为一直在我们店里放着嘛，我真怕车主着急，但是没有办法啊。有个哥们儿那个车里边的海绵已经开始有五个味儿了，得晒几天啊，就很大的，东北话叫五个味儿，你懂吗？那海绵潮，你一直不干呢，就跟家里那个洗碗布似的。哎呦，好，不说了，2000够呛能下来，无所谓了啊。如果太贵我就不修了啊。这要是去买260还是300，当然买300了。你买260的唯一原因就是你抠或者你差钱儿，否则肯定是买300。买氧化式去油膜的，自己弄需要洗车泥清洗玻璃表面。如果你用洗车泥的话，你就不用买氧化式了，就买氧化式就可以了，你不需要用洗车泥清理玻璃表面。而且洗车泥清理玻璃表面，但凡你的手法差一点，你的洗车泥就可能残留在那个玻璃表面，形成更恶心的膜。氧化式这个东西一定要买液态的，买胶状的，千万别买粉末状的。氧化式那个粉末，特别细微的粉末，一旦吸到肺里就完蛋了。所以说氧化式这个东西尽量不要去买那个那啥的啊，买那个粉末状的或者干状的，一定要买那种液态的。其实我觉得比较安全，氧化式的东西其实是一种研磨剂，它会把你它的去油膜效果为啥那么好？因为它是研磨剂，你懂吧？就跟咱们牙膏一样，牙膏也是研磨剂哦。一种研磨用的东西，特别细的研磨剂，所以说氧化式对于玻璃表面是磨掉了一层，你能想明白吗？所以这个东西要慎用，除非你 就是玻璃油膜特别严重，比如说正好停在了像我那个帕里斯蒂那天正好停在了饭店排烟口，否则千万不要用氧化石，它是研磨剂，会你用不好的话你玻璃磨的就掉一层的啊，你尽量就是买一些通过化学方法去柔和的化学方法去去油膜的，氧化石是研磨剂啊、哦、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东西吸到身，万一你不小心吸到肺子里头是很危险的啊，你看看这个宝能的吧，宝能这个便宜才39块钱，而且它比较安全啊，它是那种那个啫喱状，就是胶，就是液态的。当年呢，我记得最开始出氧化式的时候是用一种盒装，然后是粉末装的。很多人不懂，不带防护用品，直接就拿啊、直接就用手用。它残留到你指甲里头啊，接触皮肤啊，都不是好事儿。然后呢，你尽量使用氧化式的时候，戴一个 N95 的口罩啊，来起到对那个呼吸道进好做那个做好防护。不然的话，吸进去不好办。就算是你买的是那种液态的，或者是凝胶状的那个氧化式，就黏的糊的那种的啊，也不能说液态，就黏的糊的像胶水的那种氧化式，它也有个问题，就是你涂抹到玻璃上之后，你摩擦完了，当你水一冲，它把这个东西，它还是微粒啊，你就冲到你的那个车里边，你一冲往玻璃一冲，就沿着那冲到那个玻璃水槽里头，或者是那个残留的雨刷上。到时候你就是一旦冲不干净，不能彻底冲干净，它留下一层白霜，这个白霜又是氧化石，就是粉末。等它干了的话，又可能吸到呼吸道里去啊。去油膜好的玻璃水不可能是赶上就是专门去油膜的那些东西，尤其这阵连续下雨，雨水里的脏东西残留在玻璃上，你想指望玻璃水像那个真正去油膜产品那样的去油膜，那是不可能的啊！就比如说你洗衣服，咱们拿洗衣粉，那洗衣液它能洗干净；你拿洗脸的，你把那个洗脸的洗面奶当那个洗涤剂洗衣服，它就不好使，就没有不可能洗那么干净啊！最好还是用那个，就是油膜时间长了或者多了，还是用专门去油膜的东西啊。玻璃水这个东西去油膜的前提是很轻微的啊，都吹自己玻璃水去油膜效果好，但是其实呢，那个东西，凡是所有去油膜的东西，对于橡胶都有一定轻微的腐蚀性。你用这个专门的去油膜产品自己擦一遍，冲完了它就拉倒了。可是你用这个玻璃水的话，你连续的使用，连续的擦，多多少少会对那个雨刷胶条有点那个它变硬啊、腐蚀什么的啊，无所谓了。但是真的去油膜效果好的玻璃水，跟那专业去油膜产品根本比没法比啊。23.99的大气咋样？看着不少啊，它就值这些钱。而且大切的口碑真的是崩了，不是说价格口碑崩了。比如说啊，雷克萨斯的那个 ES200， 那个车当年最贵的时候卖到得加价加20000，现在呢一优惠好几万，但是它的质量口碑可没有崩哦，大家认为这个车没有问题。但是大切不一样，大切是价格崩了，但是他那个什么也那你懂吧啊，他那啥也崩了，所以说慎重啊。24万多听着是不贵，但是你买到手问题呢可能会连续出现问题，到时候你可能会比较闹心。但是这24.99万的价格确实是便宜啊，怎么样就不怎么样，他要怎么样才能卖这个价吗？对吧？看看眼神吧，马上回来。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闲的没事儿，我们科普加娱乐的大伙小伙又回来啦！你在广播频率 FM 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收听我们节目，且听且珍惜呀、啊！然后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跟我们交流，你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伙小伙”这四个字儿就可以进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然后有什么问题，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连 WiFi 就不行，流量就可以，啥情况我也不知道，你那是什么题子不知道啊，连 WiFi 就不行，用流量就可以，这个不知道，可能是你的 WiFi 的问题，不然的话不可能说流量行然后 WiFi 不行，这个不知道啊。接着说驱油膜的事儿，驱油膜这个东西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困难，其实最你就是我一分钱都不想花，你就从家里拿出洗洁精来，先把玻璃你把洗洁精兑点水，大概1:1兑水，你别用纯洗洁精，那么黏的糊的你根本就铺不开呀，你把洗洁精和水1:1比例兑好了，那是豆油，就是把洗洁精和水1:1兑好了之后，均匀的涂抹在你的玻璃上，然后等个30秒左右，它就会对玻璃的油脂进行一些分解，然后你再用水把它冲洗。啊，你擦可能都不用擦，擦也行，然后你擦一擦，然后用水一冲洗，它就干净了。当然这样也可以，但是效果呢，肯定是不如专业的驱油膜的东西啊，肯定是不如专业驱油膜的东西，因为专业驱油膜的东西它会添加一点点。那个研磨剂会让你玻璃显得很通透啊。周五下午和杨乃岩就开一个周五网络直播专场呗，半个月一回挺好玩，整不了闲着没事，周五大周末的谁还干活，不干啊，这你不坚决不能干啊。这几天接着说啊，这几天接着因为连续下雨，可能很多车呢刹车片有锈了，刹车盘有锈啊，没事问题不大啊，你在外面停了，你像我今天早上开那个140出门，它已经在地下停了快一个月了嘛，所以说刹车盘上全是锈，一踩刹车撒一下子，没事，这都不是事儿啊，踩两脚就好了。但是建议大家，车停时间长没开了，或者长时间这雨季没开了，你自己把那个脚垫子周起来，把脚垫子拿下来，原车是不是你车上是不是有脚垫子，把脚垫子都周起来，自己拿手摁一摁原车地毯，看看有没有水啊，原车地毯有水的话赶紧去处理。现在老多，你看很多当年的老宝来、老捷达，包括老迈腾、老凯美瑞都烂底子，老雅阁很多车，思域、飞度那烂底子多了去了啊，好多车都烂底子。烂底子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车里有水，有的时候没有天窗怎么还有水呢？你车玻璃、车门子还会漏水呢啊！还有后备箱漏水的，我这几天好几个要到我们店里处理，我说时间没时间，后备箱漏水的。后备箱漏水的大多数原因就是后备箱行李盖那个行李箱那个盖周围有一圈密封条，它不严了，漏水了。尤其从后风挡玻璃下沿往下漏水，你那后方很多人的后风挡玻璃下沿一周开后备箱盖，发现后风挡玻璃下沿这个弧形的槽里头全什么树叶子、树枝子这些乱七八糟的了，恶了吧唧那些东西，它在那里头，你那水排不出去。就漏到行李箱里头，这是第一。第二，尾灯漏水，很多车都是尾灯漏水，尾灯是安装在车最后边，对吧？尾灯和车身金属件之间如果密封失效或者是设计不合理，那个水就沿着这个尾灯和车身的缝隙流到你车后备箱里，你会看到备胎槽里全是水，这个就需要处理了啊！赶紧找个地方修那个收拾去吧。三角广场有个修雨刷，他卖一个含碱的水挺好用，任何碱和酸和碱对于橡胶都有很强的腐蚀作用，含酸也好含碱也好啊，当然大家尽量别含酸啊，咱都宽敞的，别含酸。咱不管是含酸的还是含碱的，对于你的雨刷胶条和车玻璃密封胶条都有一定的腐蚀作用，而且有一些碱崩到车漆上会留下白色的印记，去不掉。比如说我们在车停在地下停车场，然后地下停车场有的时候会漏水，棚顶往下滴的水滴到你机盖上或者车顶上，你会发现留个水泥的印儿，去不掉，那不就是酸碱的腐蚀吗？这含碱的怎么那可不好用咋的？就跟吃有病了吃地塞米松似的，吃了就好了。但是那玩意儿能行吗？有点病就打消炎药，就干头孢对地塞米松，这家简直是仙丹呢。所以说这个东西慎用啊。FAT 500，公布8.5万合适吗？那你就买去。8.5万这个事儿我不是很清楚，我觉得有点困难啊。

0: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有没有什么前提条件的，比如说这个车是不是需要贷款才这个价，是不是全新的车，是不是怎么怎么地的车，这个不清楚。比如说它是死档车，只能在本地上牌，不能过户，还是说只能本地过户，不能外迁啊，还是说这个车必须要贷款，但如果85000的话，还是就可以买了。您再了解好啊，了解好。但是呢，提醒你，这个车维修费用很贵，很贵，很贵，很贵，非常的贵。你可能买个这玩意儿花85000，但你修车的话，可能得按40000-50000的车修，而且配件特别难找，特别特别难找。咱就不说发动机容易坏不坏的啊，1.4T 的、1.4的这两种排量，就说这个车的外观件、后视镜、灯、保险杠，包括它这个高配车型的那个镀铬装饰条，甚至于这个车辆的玻璃。天价，你想好了，兄弟，这个车85000真的，如果真的是85000的话，那就简直苍天的大地呀，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车呢？真划算。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希望各位在占便宜之前，鱼为什么会上钩？因为鱼钩上挂饵了，他想吃，他贪，他要那个饵，所以他上钩了。买这些便宜车的时候，先了解好程序有没有问题啊？这个车的手续不是程序，手续有没有问题？车况有没有问题？然后主要是这个车的养车费用，配件太贵了，没地儿买去。那个车的配件，它根本就没地方买去啊。反正那什么吧啊，现在塞纳合理吗？有啥不合理的？塞纳这个东西吧，基本上就是属于在全球范围内的，基本上这个车只卖中美两国。你在加拿大、在墨西哥、在美国、在中国，哎，能看着这个车。剩下的哎，在阿拉伯国家能看着，但是剩下你在欧洲，你可能都看不着塞纳这玩意儿。塞纳这个车是完全是由一家日本车企 Toyota 丰田生产出来，纯粹为了忽悠中美两国人民的。中国和美国的塞纳终于开始同步了，以前的美版的塞纳是3.56缸的，国内那时候你懂吧，它不是一个东西。但是现在啊，一视同仁，全是2.5混动的了，塞纳可以买啊。至于说这个结不结实，稀里糊涂吧啊，一个日系易拉罐还指望它能多结实？面包子要买面包子，别问结不结实啊，咱要结实不能不买面包子了啊。这个福特锐际能买吧？福特只要造的 SUV， 放心大胆的买，就一点。所有福特的 SUV 保值率都特别惨，但车真是不错啊。它的锐界呀、锐际呀、探险者什么的，真是好车，但就是保值率太惨了啊，到手别寻思卖了，现在贵吧。如果你嫌现在的塞纳贵，那你就不用考虑它了，兄弟，那还得多钱呢？现在20000就能买塞纳，当年港口平行进口。塞纳最贵的时候卖到70000，买3.5的塞纳没有55000-56000，没有落地将近60000，你不用想，现在卖多少钱？20000，合理吗？不合理，应该卖你50000块钱，你能买着吗？你不买不着吗？对吧？那你还指望它降多少呢？说现在塞纳25000，再降50000-20000，那你让？对吧，这个是不是等新款上市一段时间再买？那你这么等起来没玩了，咱这你这不没完没了的等，反正这款新款上市一段时间变成老款了，然后新款又出来了。想塞纳这个车，买塞纳的都是刚需，没有说哎呦睡一宿觉，昨晚睡不得劲儿，我去买台塞纳冲一冲，破一破。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效，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的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

0: 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吧，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1: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2: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1: 起起落落都是坑，
3: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1: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对，还有一种这个感觉空调不良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体感啊。这个体感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胖人啊，总是觉得空调不良；瘦人呢，好像对空调不良这个事儿就没有什么太。

0: 独的感受。
1: 脂肪层太厚了，散热比较困难，但是冬天它不遭罪呀、啊。哎，你别提胖，我现在我昨天我买了个单杠放在我家院里头，一直当秋千用。我买了个单杠当秋千用，挂了一个像吊床似的当秋千用。终于，我昨天练了一下拽着单杠做卷腹动作。我现在胳膊老疼老疼老疼了，我现在胳膊可疼了，就昨天提了单杠提了的，我现在肚皮感觉都酸溜溜的。我现在觉得昨天我体重是142斤，今天早上我咔咔咔一顿量啊，那个毛重141斤，我经过昨天晚上一顿提溜一顿嘚瑟，我减下去1斤。以后天天每天我都这么做了啊，09年开捷达就爱听，感谢支持啊，你为什么能从买衣服的行业卖衣服做跨界的？首先，我当年在亚太附院卖女装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报社当记者了，那是我的副业啊，干了2年女大装，然后没咋挣钱，不干了。我从89年就开始听，不是兄弟，你再唠唠，给我唠大清朝去了啊。仁和街沿线羊绒毛有啥空调全给你糊嘛？对，你的冷媒已经加完了，压缩机工作正常。那最大的可能性，水箱被那个那啥糊满了，水箱被那个羊绒毛啥糊满了，冲去吧，你一分钱不用花，你也不用上我这来了，上我这还得花钱，你就找个地方。把那个不行，把前杠拆下去，自己动手把前杠拆下去，然后拿那个水从里往外冲，你别从外往里冲，那不越冲越进去吗？从里往外冲啊，别拿高压水枪，高压水枪我也吃不着，你就弄个那个水龙头啊，足一点的，拿手稍微捏了点，让它呲出点劲儿的，从里往外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把水箱全冲一遍，马上就凉了，贼好使，听我的，一分钱不用花啊，我收钱就骗你呢，你就自己整去吧啊。那个顶配 PA 啥玩意儿，我242斤，哇兄弟，减减肥吧，242斤必须减肥了，你心肺负担会非常的重啊，各种血液问题，心脑血管问题都会找上来，一定要减肥啊。
0: 那都堵
1: 啊，
0: 容易堵啊，
1: 那肯定的啊，你肯定堵、啊、你冠状动脉啊，还有什么脑袋血管，千万减肥啊兄弟，祝你健康，但是把肥减下来，管住嘴，我现在就是管住嘴了，我昨天就吃了一碗饭呢，我可厉害了，我昨天就吃了一碗饭、
0: 顶配的 RV4 落地是20多个，身边朋友说没必要买顶配的，有那钱整个奥迪 Q3 就行。
1: 你朋友说的有道理，20多万买 Q5 了，当年上一代 Q5 甩货的时候卖20多万，不比那荣放强多了，你花20多万买顶配荣放，真的是处于大冤种，纯纯大冤种，咕嘎嘎，想不开。20多万呢，买啥？现在20多万买啥不好啊 ？A4、A5 才多少钱呢？你买个荣放了，破玩意儿花20多万，喝多少假的？
0: 来看一下奥迪 Q3 的现在的来到的价格13.8万啊，真的是很便宜。昨天有个朋友比较纠结，是买那个元这个宋 DMI 啊99,000的价格，然后呢纠结于奥迪 Q3 和宋 DMI。
1: 肯定买奥迪呀、
0: 啊，那啥肯定啊？
1: 啃
0: 啥又肯定、啊？
1: 啃哪儿的？那你别地方不让
0: 啃谁的定啊？
1: 那别地方不让啃呢、啊，对不对？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买奥迪，不用想啊，啃奥迪就完了。
0: 因为
1: 你没很多人对车完全不了解，或者说对开神经系统就只没停留在皮肤表层，你开开 Q3， 你再开开宋，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驾驶质感。
0: 那是一个99,000和一个差5万块钱，对吧？
1: 不是几万块钱的事儿，你知道吗？什么叫高级感？我为什么很多人他没有这辈子没经历过好东西，他不知道什么叫高级感啊？那个高级感那个东西吧，比如啊，我这个破表可便宜了，卡西欧的农家像素，这玩意儿这表才1800块钱，几百块钱，不到1000块钱，忘了啊。就是看着哎呦走字可准了，防水是吧，车压都没事儿。但是你跟那个贵的表比，它真的没有那个高级感，包括表盘里边看起来那个质感都跟那个贵表没法比啊。你去开一开 Q3 的驾驶感受，奥迪真的不是白给的。你开个 Q3 你再开个宋，你可以说宋省油，你可以说它有电，这个车比较加速比较快，但是这个整体的做工用料，包括行驶时候的质感，尤其是比如说颠簸一下啦，拐个弯啦，方向盘转一转啦，踩踩油门，踩踩刹车，按车里开关了，根本就没法比，还得是奥迪啊！支持一下我们一起奥迪吧，真的挺好的啊！
0: 我觉得是这样，现在很多燃油车就像是落魄人家的大小姐，虽然曾经有一个很好的身世，但是现在呢，毕竟好像已经落魄了。你看啊。

0: 掉到了13.8万的价格，大家想想，奥迪 Q3 掉到了13.8万的一个价格，对吧？13.8万，你连买一台，新能源好的新能源，你都够不着边儿。
1: 奥迪好卑，我好卑微呀！江湖儿女说，我头发烫一半，我的发型师被三个不明身份的人带走了，我现在该咋办？很可能被警察给逮走了啊！咋办？走啊！你烫一半你不给钱呢？你是吧？你占一半便宜是吧？比如说头发，我要烫卷，好吗？左边是卷，右边是直的，也是一种风格。走啊！你这钱都不给，我钱能给吗？是吧？你省一半钱，对吧？再找一家店烫另外一半去，你是不是省一半钱？多好啊！
0: 新荣放混动和 Q 三怎么选？我说什么你都会介意油耗的问题。
1: 对，
0: 对，很多人能把比亚迪的宋和奥迪 Q 三去比较，还是考虑这个燃油费用啊。毕竟我觉得还是能节省一半的，哪怕是混动的
1: Q 三很省油，
0: 插电的
1: Q 三 1.4T 的，如果 Q 三的油你都加不起，你就告别汽车吧。啊，真的 Q 三嘎嘎省油，在 SUV 在同级别 SUV 里的纯油里，它是最省油的那一波。啊 ，1.4T 不是 1.5T 1.4T。你加双离合那玩意儿还能费油，你要嫌它费油的话你告别汽车吧，真的告别油车买电车就得了。比亚迪腾势这九 GT 咋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喜欢你就买，太好了。这车在抖音上在整个互联网上一片叫好声，就是我建议大家一个事儿啊，就是当所有的东西都倾向于一个事情或一个商品的时候，你千万千万要提高警惕。你在网上看到这个人全都是夸他的，你在网上看见一件商品，汽车也好家电也好啊，这个全都是推荐的，有问题，一定有问题，没道理啊。 A6 推荐哪个型号提车多少钱，兄弟 A6 哪个型号，你取决于我推荐你哪个型号，取决于你兜里有多钱。凡是买 A6 的我只会推荐买 3.0T 的 A6， 但是你有 3.0T 的预算吗？如果你没有那就随便吧。至于说提车多钱，自己到
0: 30多万呢，对吧？30几要看你选的是哪款的，是不是这个高配的低配的四驱的两驱的不一样啊，但都得过30往上是一定的，没有20多万的价格啊，20多万的只在网上。
1: 于二爷说你可别烫了，你这坏人又被抓走了，谁烫抓谁，咋大熊猫啊去烫头去，大熊猫去烫头去，谁给烫抓谁啊，国家医保闹呢。这个哎六啊，不用想，就是有多钱办多大事儿，有最高预算，比如说你最高预算能到40万，那指定就磕3.0T A6就完事儿了啊。现在看那个慈善基金是不是有问题？所有的你就记住了，所有的都有问题，连那个绿会都出问题呢，那何况个人干的了？就记住了，今年从去年到现在，你发现没？再也不号召大家去。那个捐 money 了，发现没？以前都是号召大家也学乖了。你看这次的广西或者哪儿，大家在网上都是献爱心啊，捐矿泉水，捐方便面啊，亲自去灾区。你看那些非无人机的，亲自去都大家的自费开着皮卡子，拉着价值10几万、几十万的无人机到这个洪灾的一线去救灾去，去奉献爱心去。你看大家都这么干了，而没有人，再也没有人去一有这种情况就咔咔咔往那个会捐钱了，发现没？你住自己上面，就是他自己也太泡着了，他也知道自己这个信用已经崩塌了。咱们呢也不提这个事儿了，咱们自己就哎有能的出有东西的出东西，有力的就出力就完事儿了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都已经很明白，就大家非常清楚了咋回事啊。自己都吃不了，对啊，就照顾好自己先
0: 对，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有点像啥呢，就确实是哈，现在好像每个人的工作都跟互联网连上了。
1: 嗯，
0: 我觉得互联网相当于啥呢，平台啊就是最大的地主，你们就相当于以前的那个佃农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生活的整体的模式方式竞争模式都被改变了，所有的实体商家你都得往平台上送钱，对吧？然后呢别人一做啥你马上就能学会，所以说大家都在复制同样的一个模式在卷啊，然后同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要给平台交租子，
1: 都是演员啊，他们都是演员，别当真啊。有些其实就是电视连续剧啊，总有剧终那一天。他你看他戴那个表。

0: 对的，好几百万的，完天天哭穷，带个几十万、几百万的表的人，天天哭穷，这种人，
1: 对，所以说那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小事儿、就是现在平台才是你们最大的应该拜的大爷，我觉得啊。
0: A6320T39差不多吧，差不多。没告诉你，A6320T你准备40万就完事儿了啊，准准的准备40万就完事儿了。3.0T 的 A6 开完之后，你再看 2.0T 的 A6 的，那就是个啥？啊！但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是我坐着说话不腰疼，反正不我花钱买。但真的，你们开完 3.0T 的 A6， 你再开开 2.0T 的 A6， 它都不是一个车，就跟别都叫 A6 啊。开完 3.0T 的 A6， 你再也不会觉得 2.0T 那玩意儿叫 A6 了，不是一个东西。无论从驾驶感受，从那个动力感受，天差地别，差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价格真没差那么多啊。所以说，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不谈论这个事儿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年的这一两年的变化，最近这段时间的变化，就是也不会在这种官方渠道号召你去那个交了。然后大家自觉的也不再往他那儿交了，是不是？有爱心的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啊，有东西就出东西。哎，这大家自己。不是说我没有爱心了，而是我们可以直接自己啊，第一时间就去用自己的力量贡献自己的力量了啊，而不是说这中间还得过一手，哎，已经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把大家心伤透透的了。他们自己也知道，也不吱声了，也不出来了，也不说话了。你发现没？包括这次，他们基本上你在各个在抖音呐、啊，在什么各个媒体上已经不提他们了啊。所以大家心里有数就好啊。
1: 这次车展的奔驰、宝马没参加，但是我怎么好像也没看着福特？你们在现场看福特了吗？
0: 没有。
1: 不说的，我这品牌我都有点给忘了，这么大的品牌。
0: 但福特是个好品牌啊，真的，福特不是一个孬品牌，福特不是一个杂牌子，福特是在全球车企业排得上号的大企业，它只是在国内市场混得不咋地，它在欧洲市场的小车是当年的嘉年华和福克斯在欧洲市场风生水起，它在美国本土人家的 SUV 和皮卡的风生水起，连续在美国几十年销冠，那不是白给的。所以说福特的东西不是不好啊，福特只是在国内混的不咋地了。 Q 四系多少钱了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利剑你那么做就对了啊，大家也是的，不是说我们没有爱心了，而是说我们表达的方式变了啊，大家直接去直接人对人的就完事儿了啊！我现在捐的，比如说啊，我真的啊，不跟大家开玩笑，不是说我搁这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自己是那个有那啥的啊。我给大家找啊，哪儿去了？这儿呢。我捐的不多啊，我这个我把名儿挡上啊，捐的不多，但是我是往那个这个地方捐的，往这个地方捐的。就按月那啥，我比较相信他嘛，啊，比较相信尤文，比较相信尤文啊，一直车展一直要门票，这个没什么好争论的啊。我家 3.0T 的去年十月份提的，现在快开10,000公里了，非常满意，也好奇2.0开什么样，你换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你往车里坐，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当你缓缓的踩下油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2.0T 和 3.0T 就是两个车。完全不一样啊。
1: 昨天我们说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新能源车啊，就是新车出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在减配，但轮胎没减配，像极客、小鹏啊，都是马牌的一些轮胎，
0: 全给你上贵轮胎。
1: 对，全给你上贵轮胎啊。这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来说说这个特斯拉Model Y 到底应该怎么选轮胎啊。因为我们的很多车主都开的是这个 Model Y 哈，因为 Model Y 的那个轮胎尺寸是2554519，很多开特斯拉的车主就问我们说，这个我能不能换便宜点的胎？因为2554519的这个尺寸，我跟你说，最便宜的胎只要300块钱。
0: 不行，
1: 300块钱就能换一条，但是适不适合 Model Y 呢？这些车主那是白领，
0: 我不管，
1: 那是精英，
0: 便宜就行，我干就完了。
1: 那是精英，
0: 你买个，你知不知道女生买个绑头发那玩意儿还得几十块钱呢？
1: 缪的发卡2000多，
0: 你买个那个皮套。大牌子皮套300块钱都不定买得下来，你花300块钱买个轮胎胶皮圈就光往轱辘上套，疯了！太便宜的胎坚决不要买啊！尤其是电车，你电车随随便便就2吨多，咱就说最常见的电车2吨5，就是2500公斤。那请问一条胎承重是多少？2500除以4，啊，4728，4624，也就是每条

0: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电车企业出厂的台，其实这车不贵，十几万的、二十几万的，给你装的全是马牌、米其林、贝耐力、三个品牌的，咋不行？别的都不装，咔咔全是大牌。
1: 对，原来换可是韩泰啊，现在可是那啥了。
0: 为啥？因为很多人、很多厂家就是赌你换胎就要换原厂的，原厂的规格和原厂的那啥，只有四 S 店有。比如说同样规格的胎，就说255、4519这个胎，你在外面买，买韩泰呀、啊，买锦湖啊，买三角啊，买朝阳啊，买那个海贝德呀，可能800块钱就够了。但是你回四 S 店换去，少2000，你门你都出不去。那中间这1000多块钱差价，你当时闹笑话呢？你说多少人能从中分到一杯羹啊？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哪怕是贼便宜贼便宜的电车，也都特别流行往上装那个大品牌轮胎，赌的就是你换胎，赌的就是这帮人不懂，我就要换原厂的。我们身边老多老多这样的，包括到我们魏山路店问的，说啊，你家这个胎多少钱？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家没有你这个胎，你去上别人家问去，我都懒得跟他解释。他100%是到四 S 店去问了，四 S 店的价格他换不起，他想上外面问来，我不搭理这样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便宜不了多少。他在四 S 店问2000一条，我们得换1500，他觉得哎我不合适，那我四 S 店换才一天差不多，你整不了。而且那个规格和品牌很多都是四 S 店，不是很多都是厂家跟轮胎厂商定制的胎。这个事儿谁干的最多？日系的品牌干的最多，马自达、丰田啊、本田，他们是干的是办这事儿办的最恶心的事儿。当年马自达和丰田干过什么事儿？我记得是225/4019的胎还多少来着？你上哪儿买那规格去？结果满世界划了，哎，只有横滨有那个规格的，只有普利司通有那个规格的。很多人根本就不懂轮胎，比如说你是225/4519的，你可以换255的呀。你就拿255的对付用去呗，245的卖1000，255的可能只卖600，但是很多人压根就不懂啊，原厂是啥规格的我就得用啥规格的，原厂是啥品牌的我就得用啥品牌的。人家赌就是骗你们这帮人的，挣你们这帮人钱，一赌一个准。我身边老多老多人了，换胎就去，现在买了电车之后换胎就去四 S 店换去，头不头的你就说。
1: 所以说就大家来讲，轮胎没有原厂的概念啊！第一，轮胎要真；第二，要适配你这台车；第三呢，你要了解轮胎的特点，比如是静音啊、耐磨呀、操控啊，对不对？适不适合你这台车？比如我们刚才说举例的 Model Y， 可能800也能买，1200也能买，1300也能买，1400也能买，但是300也能买。我们就立志要找出一条，就是说能符合你使用需求的，然后价格呢还别1300、1400那么贵的，然后呢，也别太便宜了，真的，我怕你开2年骂我。你
0: 不用开2年，开1年可能就骂了。就是便宜台掉渣，你们见过没？东北话掉渣是吃个饼干，我姑娘吃饼干走一道跟东北话讲跟拉拉蛋挤。我家老二吃饼干啊，我给点饼干或者类似的这种食品，我家老二拿着这个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咬，一边咬一边往前走，完就看他身后我家地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拉了一道饼干渣。有一些轮胎便宜轮胎，你一边开一边掉渣，很多开了半年或者一年的轮胎的边儿已经磨毛了，懂不懂？磨毛了，你懂不懂什么意思？毛了，你没个整啊！便宜的就是那啥啊，你咱不能说便宜没好货，但是一条胎，你从1500，你认为1500块钱一条胎跟500块钱一条胎性能一样，那可能吗？那是不可能的啊！三星折叠怎么样啊？挺好的。就是贵，
1: 但如果我去二手市场淘一个200块钱左右的胎，然后花纹深的，然后这样行不行？我就不在乎牌子了。比如说，这个前面是固特异，后边呢是韩泰，左边是贝耐力。
0: 活不起，别活了。
1: 我跟你说，也确实也是个办法，就你去那个二手带的地方淘，就是找啊。
0: 听哥们儿一句劝啊，活不下去，活不起，咱不活了。啊，哎呀，25万的进口轻诺基没啥好评论的，他卖52万他是垃圾，他卖25万的可以，但是我告诉你，你修不起，毛病贼多，维修贼贵啊，你可拉倒。
1: 也没事儿，因为你要看价格呀，对吧？25万，你连理想你
0: 就是说
1: 费劲儿。
0: 错，我就是说价格啊，你花25万买个进口大气，我就画搁这搁的，你根本修不起。52万买大切的大哥能修得起，你花25万买个进口大切你修不起。开
1: 车这5年内你不要考，5年内大概没有啥太多的问题。
0: 我跟你我画还搁这画了，别说5年，1年你就看去吧。大切为什么沦落到么25万的地步？

0: 因为质量好吗？嗯，不到一年跑了4万公里，雷克萨斯 ES， 大哥你跑线车呀？一年不到一年跑4万公里，需要换变速箱油吗？不需要。变速箱油一般建议每6万公里或4年换一次。你雷克萨斯用的爱信的箱子，爱信就这么建议的，每4年或6万公里换一次。你这不到一年跑了4万公里，再磕2万公里吧啊，再磕2万公里。方程豹胎气咋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不敢说，不能说啊。好，问就是好啊，形势一片大好，一片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景象犹在眼前啊。油都加不起，正常。现在加不起油，直接磕电的啊，加不起油不再是问题。直接磕电的就完事了啊！二手大切还有5万，卖5万多呢，呼呼卖，你卖买去吧，一个个的啊！修的时候看你哭不哭就完了。去你店里能不能换？能。08的北京产3.5的300C 换件4S店，后来顶着。对，那玩意儿谁敢碰？陈阳有一台，陈阳有一台300C 克莱斯勒300C， 他卖了几万块钱啊？卖了。可算卖，赶趟好像可算卖出去了。马自达7x5 225519的胎能换245的胎吗？如果你要换245的，你只能换245前面加10后面减5，你前面加了20后面减10，你换245，我想啊，前面加10后面减5，你得减10，55减10，45，你换245 4519的或者50的，再别的就不行了啊！你再宽就磨旋子了。225的，比如说这么宽，245的就变成这么宽了。那么很可能在车辆转弯的时候，你轮胎的里边就磨旋子或者磨减震器了，不行。所以说你最宽可能是换到245的。然后扁平比，你扁平比从225变成245了，是不是加了20？告诉大家一个口诀，说了800遍了。前面加10，就是225变235，是不是加10了？后面就减5，55就减去5，就变成50了。那么你换225换245的，是不是加了20？那后面就得减10，就得从55减成45的。这样的车轮的外径基本不变，也就是说你得换245 4519的或者是50的。或者跑业务的那可以理解啊，兄弟，就是你跑业务的辛苦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再过2万公里再换，你根本就不需要跑那啥啊。A745了，那个
1: 就是昨天我们看了很多视频，我们的邻居城市沈阳雨下的比较大哈，然后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一个宾利被这个吊车吊起来的视频，我觉得人家肯定还是有条件，可能干监住的啊。这个吊车不用花钱，正常你要租吊车是很贵的，
0: 1000
1: 啊，一天得1000块钱。
0: 小吊
1: 车，把这车吊起来之后为了啥呢？不就是为了怕水泡吗？对吧？对啊，水泡了就是车，毕竟是宾利嘛，那车泡了肯定它有风险啊。
0: 我有个问题，那如果把那吊车给泡了呢？吊车
1: 怕泡吗？
0: 吊车比宾利贵多了。你玩呢？你知道一个大雕多少钱吗？一个大雕好几百万，一些特殊行业特殊工程车都上千万。你们那个破宾利破劳跟人那个工程机械一比，啥也不是啊，啥也不是啊。你知不知道一个，就是很多人觉得啊、哎、无所谓，到工地你去到工地看，我举个例子啊，咱们长春街头有的环卫用的那个小那个三毛那小机器，四个轱辘老灵活了，那个司机坐中间，前面有个斗举来举去的。那一个机器国产的18-9万20万，进口的卖到50-60万。再说劳和宾利，劳和宾利，再举个例子啊，你看建筑工地不有那个混凝土泵车吗？一个大胳膊不举起来一个大管子，把那个混凝土泵到那个施工的灌那个场地内，比如说那个灌地基什么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混凝土泵车多少钱吗？在有的时候大家在街上，尤其是我们那个静月周边市区周边有那个混凝土泵车开来开去的，你知道，你不是灌车啊，是混凝土泵车，你知道一个混凝土泵车徐工的31的一台车几百万，大的大洋城的上千万，你们那个劳啊宾利跟人家一比就是弟弟，知道不？工程车辆的价格都是天价啊！好的吊车，像徐工的、31的，随随便便一台吊车几百万，什么宾利啊，什么劳啊，跟人家比都是弟弟啊，比不了。
1: 所以我们就想知道，你说是电车更怕水淹，还是油车？
0: 都怕。这个话题就不成立。你说王小强扛揍还是我扛揍？俺俩都不扛揍啊！你可别逗了，都怕水淹呢啊！
1: 但是谁被淹了之后？ 更有修复或者是再使用的这种空间。
0: 一定是工程机械呀、啊
1: 嗯，
0: 你牢和别立烟了就撇了，就该修修，该报保险报保险。你工程机械烟了还了得了？一个铲车多少钱呢？
1: 我说电车被淹了呢，
0: 电车被淹了扔了，埋被底下没用了。
1: 不都是底下不都是封闭特别好吗？
0: 他车里边不封闭啊？什么叫淹了？不是说水没轱辘就叫淹了？车的车，我认为啊，水淹车过坐垫子就算水淹车，啊。倒不是过坐垫，倒坐垫子就是水淹车，就水深到你跟你坐垫平齐了，就是水淹车了，彻底的水淹车，废铁了啊，没有价值了。油车有修复的可能，电车没有修复的可能啊。你见过水淹修复的油车？你见过水淹修复的电车吗？你去二手车市场，有人把那个水淹的油车修复完了当好车卖你，骗你。有人把水淹的电车修复完了卖你吗？因为修不了。完全修不了，成本上都那啥啊！之前开蹦车了，底盘奔驰、沃尔沃，对吧？上庄那都不好说是哪儿的，就是混凝土蹦车，看起来挺平常，老贵了。什么劳啊，什么宾利啊，在混凝土蹦车面前，弟弟，你知不知道一个钩机多少钱？你们上网搜搜，一个钩机便宜的几十万啊！什么小松的、沃尔沃的、卡特彼勒的这些钩机、这些工程机械，你说那一个多少钱？几百万。所以说，别觉得自己开个豪车那啥，很多车都比那豪车贵多了。啊，当然那是特殊情况，工程机械啊，一会儿回来啊，一会儿今天程阳不来。
2: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密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0: 陈阳跟大家请个假，陈阳又带家里老人去医院检查身体了，所以说今天一直到11点半还是俺俩呀。想报个拳馆减肥，拳馆一个月1500，你说靠谱吧？现在200斤，去拳馆开车需要半个小时纠结。那你上我们店里来，我不跟你要钱，我不管你要钱，你到我们店里来啊，想报个拳馆一个月1500，你上我店里来一分钱都不花。来就给我，你别的活不用干，你就洗车和倒胎俩活，我一分钱不给你，你也一分钱别给我，你一个月是不是省1500？你就都就个汽修行业最累的活知道是什么吗？倒胎。来吧，等到那个倒胎季节到来的时候，就开春的时候，把冬季胎往下拆的时候，和到入冬之前把冬季胎往上装的时候，来吧兄弟，你就干半个月，我给你1500都行。你看你200斤，现在200斤一圈轮下，你到拳馆去减肥，那种打拳的和你在劳动，你看那劳动人民的肌肉多匀称，跟健身房里练出那个肌肉根本就是两个东西啊。再教你一招，你也别去拳馆减肥了，你上物流卸大包去。建议所有的啊，女生不算，女生干不了这个活儿啊，这个就说这帮老爷们们，如果你们真有减肥那个心， 就上那个物流去，什么什么顺丰了，什么中通了，什么什么申通了，就去物流卸车去，把大卡车倒进来，里边全是大包裹，物流快递那大包裹往传送带上撇，你来吧兄弟，你就卸去吧。一般从下午开始干，干到第二天早上，一天我估计最少300块钱。最少啊，就是这一宿最少300。如果是忙的时候，一天大概在400到500。就是比如说双十一啊，高峰物流高峰的时候，你卸从比如说从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这一个夜班卸大包，一宿450-500，多不多？你干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你算算，你现在上哪儿找就500块钱活去？哪有啊，兄弟？有多少人一天挣不上500块钱呢？又减肥了，又挣钱了，去干去吧。
1: 对，还有远东啊，远东那块儿也需要
0: 啊，卸货、卸大包的，
1: 卸大包，对吧？衣服，然后你拿着这个大包背着，然后送到那个商家的那个门口，对吧？这个也很赚钱，至少月薪要8000。
0: 都是少的，都计件的。你不用钱，你上物流吧，你就是听我的，上物流。
1: 公平合理，不内卷。
0: 哎，你就上物流，
1: 没有人给你画饼，也没有人。咋说呢，欺负你，全是按本事赚钱。
0: 再不轮胎店办轮胎了啊，各位想减肥的话，以后等我们大伙小回店到轮胎季的时候，哎，来办股了，来，我不用你干别的，你就在我店里，技术上的活根本不需要你干，就是把轱都卸下来，把轱都装上去，就那么简单。拿个我都不用你拿手卸，我们有电动工具啊，怼螺丝上，5个螺丝4个螺丝，咔一拧下来，把轮胎把车轱都从车上往下一拆，然后给我放到指定位置，再把这个轱都拿过去往他车上一放，螺丝一拧，完事就这么简单。你来干都不用一个月，半个月就行。什么200斤呢，300斤呢，全给我瘦下去。啊，甩一地灰油，什么胳膊一捏稀轩呢，这个肚皮整只晃悠啊，到时候全是肌肉筷子，嘎嘎好使啊，你来试就完了啊，如果不愿意到我们这儿来。
1: 但你这个强度啊，为啥很多人重体力劳动依然不瘦呢？你有想过吗？
0: 瘦人干不了重体力活儿。他不是不瘦，他是把身体的那个脂肪转换成肌肉，还是在自己身上，只不过是脂肪少了，肌肉多了啊。他不是
1: 瘦。我告诉你啊，就是泰山的挑山工有一个算一个，那肌肉那脂肪少的都吓人，还是你这个劳动量啊
0: 不够，
1: 没不够、
0: 啊。所以说大家好奇的话，欢迎来我们大回小回店里搬轮胎，欢迎各位去上物流的那个，离家还近，一般物流员都在市区周边。离家还近，你去打工去，都不用多，坚持一个礼拜。别的活咱不干，分拣的活都可以干啊。你就干像我说卸大包，从车上往卸，都不用装车，装车累死你，你就卸车就完了啊。对，不是瘦是结实啊。
1: 奔驰看了一下数据啊，整体来讲呢，就燃油车在华去年同比数据，今年6月份是下降了28%。
0: 不只是奔驰啊，是所有的全中国在6月份的汽车销量，全国汽车市场下降了20%几，接近30%。就是说，比如说去年6月份卖了100台车，今年6月份只卖了70台车，就是这么大的降幅。到头了吗？没有，还得继续降。然后根据中汽联、中汽协和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提供的汽车投诉类上升了10%几，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吗？大家可以到国家质检总局的网站上去看一看啊，关于汽车类投诉上升了多少，可吓人了。随着那个比例上去，这个比例下来，投诉量已经上的非常高了啊，投诉量的增长比那个车型的增长还快，一般10个小时就反正就是不用想啊，如果你真大家还是减肥的话，到我们大回小回店里搬轮胎了啊，现在也没到时候呢，等到10月份的时候来搬轮胎了吧。
1: 赛力斯上半年亏得稀里哗啦的，现在我跟你说，大家一定要明白，得电池者得天下，大家看看宁德时代，对吧？那跟主机厂比起来，那真是远远的，就是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很大很光环的东西，也许没有一个这个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牛。你看看赛力斯的业绩，不是，你看看那宁德时代的业绩。
0: 还是不了解底层劳动人民，兼职物流一天200，撑死到300就很难了，兄弟。这是指在小，比如说在我们小城市，比如说什么吉林呐、四平啊、辽源呐，大城市的啊。这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话题了呢？那个挺有名的那个报纸叫什么来着？啊，大象新闻。大象新闻，我挺喜欢那个媒体的，还是哪个那个啥了？他做有一个挺好的， 还有三联生活周刊，这些推荐大家一本杂志啊，三联生活周刊也不错。他们记者做那个深入采访，在北京、广州、上海等这些大城市的周边物流，一看都是打短工的、打零工的，真的挺难的。就是有好多干一个礼拜浑身都腱子肉那种的，有的就是给孩子说家里没点事儿的不能上这来打工了，你就累到什么样，挣钱挣到什么样。现在基本上大城市周边物流一天日结的工资在400块钱左右，日结工资400块钱左右，干物流就是说，比如说像5点开始卸车，为什么物流都是晚上干活呢？因为大有的时候白天大车不让进城，所以说物流大部分都是晚上干活，卸车什么的，很多活都是从晚上5点到早上5点啊，很多活都这样的。然后你咱们小城市没有那么多量啊，工资也上不去，但是就说大城市，然后看了几个啊，说很多是孩子这边住院呢，然后那个当爹的被逼无奈了。出来扛大包挣钱了，一天啊，日结一天400块钱、500块钱，那是真累呀，拿命换钱呢。你像一天400，你能坚持10天就4000呢，3-4 1万2啊，一个月10000多啊。现在干这年头干啥能挣10000多？不需要思考啊，只需要去干活出力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活不好干啊，咱们长春可能是达不到这个价格啊。您说的对，长春可能达不到这个。
1: 好，7月13，真事儿啊，就是我朋友他大爷那个丧偶了，那个老头儿，然后就在那个远东扛大包，月收入8000，那老太太。
0: 往上
1: 都呼，
0: 往上扑！
1: 我告诉你，那老太太真的，我跟你说，他大爷从来都没像年轻的时候都没像现在这么有魅力过。
0: 说国家发文了，不让唱出来的车是这样的，这些东西交给市，这些东西应该交给市场管，而不是交给市长管。当一个地方的是当一个地方的那啥归市场管的话，那就是好事儿。如果归市长管了，那就不那啥了啊。那个敦化的我也在抖音上看了啊，希望敦化这马上过去了啊，这个台风得马上过去了，大家再挺一挺，马上就过去了啊。
1: 对，昨天呢，就是有一个视频很火啊，就是辽宁沈阳一个 SUV， 然后在雨天积水路段行驶的时候，底盘整套的驱动电机突然就脱落了，
0: 好几天的事儿，
1: 然后掉在积水当中和车身分离了，
0: 还抽搐呢。
1: 对，然后我们能看到那个线还在连着，但是整个。电机呢已经脱落出来了，这车其实是 BYD 的一款车哈，很多人都说某 SUV 某 SUV， 其实是 BYD 的一款车哈。然后呢，这个事情大家都在说为什么？因为就相当于说我们开开车最重要的一个，比如发动机突然落地了，这肯定算是一个大新闻。但这个电机突然落地了，也引发了很多关注啊。
0: 因为电机是铸铝的，安装的方式也是铸铝的。如果这铸铝件有瑕疵，比如说有气泡、有裂纹，必掉。因为铝合金太脆了，我猜啊，它的电机是完整的，甚至还在抽搐呢，脐带还连着呢，那电机在躺在水里之雇佣，说明这电机是完好的。那么电机是完好的，它从车身结构上脱落了，这简直是汽车百年汽车工业史上匪夷所思的一幕。简直贡献了整个2026年上半年的，不是应该是下半年七月份的事儿。我估计啊，贡献了整个2026年下半年的汽车圈最大的乐子，就没见过这么精彩的画面。为什么它会掉下来？因为电机是铝合金外壳，它的车底盘很可能也是用一些铝合金的。铝合金的特点就是说了多少次了，没有韧性，几乎没有韧性。它抗震动、抗冲击能力非常弱，所以你看铝合金车身撞了之后，基本就是修不了，只能报废换新，对吧？那你怎么办呢？它用来固定电机的位置断裂了，在电机的大扭矩情况下，它断裂了。啊，那怎么办呢？就掉下来呗，折了，老百姓讲话折了，碎了，脆了，嗯，就挺快乐啊，挺快乐。你要说撞，那不可能，因为它是后电机，如果撞的话，应该是前面撞击，它是往前开的呀，那怎么能把后电机撞掉呢？这是第一。第二，那是城市道路，很显然一马平川大柏油路能撞着啥？啥也没撞着，它就自己掉的。但是这个事儿我话搁这撂着，不了了之了。不乐乐之了，以后怎么掉的，为什么掉，最后赔了多少钱，怎么赔了，无声无息就拉倒了。慢慢的这些视频就从网上咔咔咔咔，就这几天，这就这几天，这些小这个视频就没有了， 车主也会被人把嘴堵上的，大哥我给你20万别吱声了，给你换个新车，还给你修。
1: 哎呀，那马上听话，
0: 不就得了吗？
1: 马上听话哈。
0: 哎，不用想了，说收那个土豆1500都是拼命的活儿。啊，现在有机器收土豆了，但为什么很多不用机器收土豆？第一面积不够，第二呢，机器收土豆收的不干净，没有那么干净，还得拿人收。人收土豆知道怎么收吗？他搁地上全在收，老累挺了啊。那个尼龙锤是假的，那玩意儿不是塑料锤，是假的，那个事儿是真的啊，就是尼龙锤的那个机油泵齿轮用的是尼龙了，为了省钱，真减少噪音啊。比亚迪元 Plus 和起源05怎么选？我买比亚迪。别的我不看啊，就是
1: 纯电啊，纯电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买大品牌，因为电子零部件它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很多问题就是你会让你根本就找不到头绪啊。大企业还相对有点保障，对吧？我接触了一些在南方特别打车的时候，那种买杂牌电车的，大多数都是抱怨，大多数都有抱怨啊，但能对付开啊。比如说突然车行驶呢，显示还有75公里续航，突然没电了，这个问题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对不对？他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售后体系。很简单啊，我这个企业我的人才在我这上班啊，后来可能 BYD 做大了，理想做大了，把我的人给挖走了，对吧？那我的优秀的技术人员被挖走了，那我这儿可能现在就没有那么优秀的技术人员，就解决不了很多车主售后的问题啊。老板再牛不能亲自上场吧。
0: 我为什么说我买电车首先考虑比亚迪和特斯拉呢？其次是像吉利、长安那些大企业，就是因为现在杂牌的电车，它没有这个能力是装的，啊，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猴子披上黄布，猴子披块红布就装孙悟空。有些车企的车我绝对不会买的，我都看不上，我得谁买谁就是傻。但是有些车企，比如说我说了比亚迪。长安，长城，然后这几个吧，类似于这些企业，他们是一个正经的车企，他们在燃油车时代就已经造出这个玩意儿来。你别管造的好还是造的赖，起码他的这个行业干了20几年、30几年了，他知道造车是一件怎么回事儿。而有一些是网红车企，他把大部分的研发费用花在了宣传上，花在了堵这些车主的嘴上，花在堵天下悠悠众口上，在可能在抖音或者是那个快爪上花很多钱啊，我说他家车不好，他把你嘴捂上，哎，头像变灰了。他把钱花在这个上面，真正他造车的吗？他根本就不是个造车企业。东家买块电池，西家买块电机，啊，南边买个内饰，是北边买个楼子，自己拼起来就当自己车卖。这种全是杂牌子、破烂啊，这些车不要买。但什么车、什么品牌，咱不能说。而像比亚迪、像长城、像吉利这些品牌，他们是自己的人、自己的厂子、自己的设备、自己的技术。为什么我说我比亚迪我看不上，但我还会买它呢？人家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楼子全自己造。那说1000到10000，人比亚迪自己有全产业线能力。可能有一天我沦落家道中落了，我也买个比亚迪开去。
1: 好，来关注说，特�斯拉，早上刷到开了3年电池故障，厂家免费换电池15万，运费1万全免。你觉得有什么可奇怪
0: 的呀？电池，
1: 特斯拉电池质保时间是8年，你3年就坏了，你不免费换？
0: 国家国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要求啊，咱们国标要求和根据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汽车那什么行业那个要求，质保最低6年，个别厂家8年。法律规定就是六年八年，你才3年，这玩意儿坏了，质保给你换个新的，你还感恩戴德？
1: 那15万自己花呀？
0: 有多少几万块钱的电车也没有说电池3年就不行了吧？啊，你去买个比亚迪秦那玩意儿电的，也没见过开3年不行啊？你去买红旗大电也没说开3年电池故障换新电池啊？对不对？这家还感恩戴德了？哎呦，全免，因为在保修期内啊，所以我出现故障了，你给我换件儿不应该的吗？天经地义的吗？哎，而
1: 且很多人抬杠了。那你看燃油车发动机坏了，也没说给换发动机。
0: 会换呢，给换。你质保期内发动机不可维修故障全换新的，真的，一样的。只要在质保期内啊。
1: 还是因为电池的不可维修性啊，不可维修性，特别是在4S店这块儿，因为它这个电池回去它能弄啊。你不要以为那个电池拿回去了，特斯拉就相当于废了150000。
0: 你另外一个上网了解一下，特斯拉的电池150000很可能不是全新的啊。Model 3的原厂电池全新的，大家自己可以上网搜一搜，你们自己上网搜一搜啊。还有一个运费这个钱， 特斯拉的政策是，你是不是觉得你电池坏了？好，有可能是质量问题，有可能是那个自己使用问题。你把电池拆下来发到特斯拉厂家去啊。如果特斯拉鉴定完毕是质量问题，运费不用你掏。如果特斯拉鉴定这个电池是你自己人为的整坏的，不好意思，来回运费全你掏。哈哈，刺不刺激？谁说了算？他说了算。别看我说我买车，我肯定也买特斯拉，也会考虑特斯拉，买特斯拉的。但是这点狠不狠？你开着他的车，你觉得哎呦，我的电池坏了，电池坏了是怎么坏的呢？是我人为把它充坏的、磕坏的，还是说你电池自己的质量问题呢？那是不得有个结论呢？你就得把这个电池开到特斯拉的售后服务中心，然后特斯拉的人把这电池卸下来，然后发到北京去。比如说你在长春不好使，必须发到北京去，发到特斯拉中心去，然后特斯拉自己啊，或者发到上海去，然后特斯拉根据这个你发的电池，然后比如说过了一个礼拜啊，不好意思先生，你电池自己弄坏的，我们不给保修啊，那不给保修咋办呢？不好意思，发过去的运费你掏，然后说电池那给你发回去吧，发回去还得你掏运费，刺不刺激？因为电池可沉了，随便一个电池几百公斤，小一吨，哎，所以说不要吹，大家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白呀，那是真刺激啊！啊，记住了。这些东西就是怎样的啊？一七的30V97没磕碰，越野个9万公里，换车舍不得卖，给我自驾游的车怎么样？不要他车给他多少？这个哥们儿的车我整不了，这车我告诉你就是几万块钱。新车，天津港甩货30V93V97，九七没有了啊。30帕杰罗甩货的时候24-5万包牌落地价，新车就今年的事儿。天津港现在可能是卖没有了啊，就今年的事儿，30帕杰罗新车20多万，你哥们儿这车17年的，到现在9年了，算10年车，能给他5万块钱吗？差不多啊，也就那样啊。能给他8万块钱吗？好哥们儿，你得给人8万块钱，但是再多一分钱给不了了，就是几万块钱啊。新能源这一代人能看见普及吗？谁告诉你没普及呀？谁告诉你氢能源没普及呀？咱们长春的有轨电车氢能那个没看着？
1: 长春生产的，
0: 对，没看着吗？咱们长春街头跑的氢能的大客车你没看着吗？没给你普及而已，不告诉你而已。
1: 哎呦，现在别跟我谈大趋势，我害怕。
0: 哎，
1: 我就想过好我的小日子。
0: 人家
1: 有的时候这个人认知太高，知道太多了，脑子里都是一些没用的信息，没用啊，多搞搞自己的专业啊，多看看自己孩子、自己媳妇的生活哈，我觉得比了解这些知识有用。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词儿特别适合，叫高认知的穷人，特别适合我。
0: 老多都是的了，
1: 适合我搭档。
0: 哎，所以说氢能源这一代人能普及吗？他早就偷偷的已经润物细无声了啊！氢能源汽车示范区都多少个了？咱们长春嘉兴站都多少个了？一汽那边嘉兴站，你见过嘉兴站？你知道？但是有氢能的大客跑的，道上红旗的。大客跑的你见过了吗？你视而不见呢？为什么？再说一遍，现在氢能源在物流上、在客流上、在轨道交通上早就已经偷偷的在做了，为什么你不知道？怕你知道？为什么怕你知道？因为
1: 你多想。
0: 对，因为现在你们都玩电的呢，都在鼓励你们把钱花在电上呢。如果把氢能源这个东西一旦把它，
1: 电业局怎么办？
0: 这些电器企业怎么办？所以你们自己看，这个我说所有的论点要有论据支持。我认为我说的论点是有论据支持的，就是长春街头已经跑了很多氢能源的客车了，长春有氢能源的轨道交通，长春有氢能源的那什么。
1: 昨天呢，我们有一个南方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特别好，就是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我觉得我喜欢车就是什么呢？有的人很喜欢车，就是他一直喜欢一款车，他从他20岁一直喜欢到30岁，可一直喜欢到40岁，一直等他有能力的时候他才想买。
0: 我们男人就是这么专一，你18岁的时候喜欢18岁的，你到80岁的时候，你依旧还是喜欢18岁的。所以说我告诉你，其实我们男人都特别专一啊。
1: 然后那个。 就是他特别想问，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丰田的71那款车嘛，71那款车有 4.0 汽油的，然后还有 2.8 柴油的，他就比较纠结这一点，觉得哪个驾驶感受会更好。但是呢他提出来就是因为他会在城市里也开的也比较多一点。
0: 谁呀、
1: 南方的一个我们的听众。
0: 兄弟听哥一句劝，没钱别这么扯这个理儿楞。71也好，76也好，78也好，79也好，别唠驾驶感受，没有。开货车啥样他啥样，他跟货车一个样啊。开皮卡啥样他啥样，他跟皮卡一个样，这是第一，没有驾驶感受可言。第二，这个车在城里开说明你穷。
1: 我偶尔开出来炫一下，我
0: 可以
1: 停车场里那是最靓的仔。
0: 可以，如果你把它作为
1: 你
0: 把它作为城市日常代步，那就大错特错，纯给自己找虐呢啊。张家口，
1: 我就不信了，偶尔我就从这儿开人民广场，我溜达一圈咋的？

0: 我上万象城我炫一下不行吗？
1: 可以啊，但是我说的是日常代步，谁拿七 LC 系列日常代步是非常极其想不开的事。
0: 那就问你汽油还是柴油的，你就回答问题就完事儿了。
1: 没有可比性，这俩都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如果你玩长途穿越，别买汽油的；如果你只是家门口晃荡，你就别买柴油的。2.8柴油的噪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老大声了，而且你出去烂倒的跑长途特别特别省油，它适合穿越。你看很多穿越都用那玩意儿。你同样，比如说你同样背了5桶柴油和5桶汽油，这5桶柴油能让你跑5000公里，5桶汽油可能跑2000公里就消耗没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啊，看你干什么用。你就在市区，东北话讲，你就市区开装逼驴子，市区周边玩，周末开开，买汽油的去吧，别买柴油啊，柴油养起来也费劲，修起来也费劲。北坡越海南都紧油了。再说一遍啊，海南这个政策刚刚被那谁批评，刚刚说严重违反了那什么大政方针，这个是互联网传的，你们可以到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上去看一看关于这条的那啥。国内已经一再说了，包括年初的时候啊，发改委和国资委几部门联合发文，联合开会就说过了，在适当引导和鼓励电车的基础上，人家对油车对传统能源是持鼓励和扶持态度的。你干啥啊？你想干啥？所以说不要去提这个事儿，现在大环境不行这么说啊，你不要谈那个啊。至于说其他的我们不谈啊。当年就像当年欧洲好几以奥迪为代表的好几个欧洲的汽车公司说的，我们要到2029年、2028年停产所有油车，全换电的，现在全推翻了，全都推翻了。当年伦敦还说呢，伦敦说的你电车进来我不收你进城费、拥堵费，后来也收了，也不鼓励了。当年美国你买特斯拉补8000美元，那车在美国才多少钱呢？补8000美元也没了。别傻了啊！别傻了，政策这个东西不好说，我们不谈论啊，这个东西不好说啊。氢能高速部分时段还免费呢，对我们吉林省对氢能源汽车上高速是免费的，听清楚，不是新能源，是氢能，所有的氢能车在吉林省高速全免费啊，就这么那啥。买七夕不是买掷弹兵，不是，你要是说就是掷弹兵这个东西吧，它是比丰田的 LC7 系列驾驶感受好得多，但是呢它也确实是耐造性能肯定是不如那个 LC7 系列的。比如说你要上罗布泊、可可西里、进藏这些无人区去走，那你千万开 LC7 系，千万不能开掷弹兵，它不是一个东西。掷弹兵适合什么呢？偶尔我在城里开一开，然后呢我在城市周边上个大顶子山什么的，这种可以啊。11:30了，今天就这样，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咱们明天见。
0: 好，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直播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啊，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哈。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5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

0: 敬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敬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这一款敬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敬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欢迎继续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啊。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柠檬做客节目。
0: 哎，浩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一定要说、东北传统美食今天给大家带到了。
2: 哎呀，正好啊哈、
0: 是不是？哎，要说到东北传统美食有很多，但是我说的这样你可以猜一猜，就是他啊，一日三餐到宴请亲朋好友，就是啥场合，你是大场合小场合都少不了。
2: 哎，都能用上。
0: 哎，而且东北人都喜欢。哎，这一条哈，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
2: 哎呀，那我就有点想法了。
0: 哎，圆圆的你摆成一盘，中间可以放点花生米。
2: 那我知道是什么了。
0: 红肠是不是？
2: 啊、红肠、
0: 这红肠咬上一口，哎呀，那肠衣脆脆弹弹的。
2: 哎呀，
0: 然后那个猪肉呢，肥瘦相间的，肉香扑鼻，然后肥而不腻。主要是它那香味啊，浓浓的蒜香，加上炭烤的烟熏味。
2: 哎，我的口水就出来了，现在都
0: 一说都受不了，
2: 是
0: 不是？是
2: 啊。
0: 大人小孩都爱吃，就是红肠太解馋了。而且哈，现在不只是咱们东北人爱吃，就是这个网络购物也发达了。
2: 对，
0: 这红肠现在在南方地区
3: 都特

0: 别火爆，
1: 味儿好啊。
0: 对，所以说今年这个红肠已经供不应求了，咱东北产的都已经不够卖了。
1: 是，
0: 但是就是因为太火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品质良莠不齐。
1: 哦，
0: 你像现在你上超市买也好，然后你网购也好，你就发现，哎呀，没有小时候那个味儿了。
1: 对，有的长得都不一样。
0: 啊，然后你吃着呢，有股怪味儿。
1: 那什么原因呢？
0: 可能它选肉就不太新鲜。
1: 哦。
0: 啊，还有的你一吃就是淀粉肠，
1: 是
0: 面棍儿，食用淀粉灌的。
1: 说的太大了，是吧？
0: 是，还有的呢，它那个红肠做的就是，肥肉特别多，很油腻。
1: 嗯。
0: 然后吃着呢，净是香精味儿。你说那怎么吃啊？
1: 不地道。
0: 哎，都说自己是哈尔滨红肠，但是呢，都不正宗，不香。那其实想要做出真正美味正宗的红肠，你从选肉啊、工艺啊，到用的调料啊，包括那明火熏烤、果木炭烤那个方法，都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咱们自己吃还是得选品牌的，吃着有保障。所以今天啊，我帮大家找到一款口味正宗、价格实惠的红肠，非常适合咱们在家里备一些，雨鹏品牌的哈尔滨红肠。
1: 哦，雨鹏的啊。
0: 哎，以前咱们节目也卖过，但是就现在哈都被卖走了，太火了。所以咱们节目也是刚刚来了一批你喜欢这红肠的，今天你赶紧入手，因为夏天来了，你说你这天热啊，不愿意做饭的，
1: 不愿意做，
0: 孩子放假了在家，成天说哎呀我要吃好吃的，
1: 饿一下整点这个整点那个的，
0: 没啥吃的，
1: 一顿一顿的，
0: 对呀、
1: 啊，
0: 你就把这红肠拿出来当个小零食，或者说你就这咬一口红肠，就一口大米饭，哎呀，那都是嘎嘎香的。
1: 是，
0: 那雨鹏品牌的哈尔滨红肠，他家是专做红肠的，全部选用老炉明火果木熏烤，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浩哥，你说有的现在那红肠，你看吧，色儿都不对，
1: 但是跟以前真是一点都不一样。
0: 哎、
1: 嗯，
0: 咱们这一款你看红亮红亮的，油汪汪的，表面那个褶皱你看着就很讲究。他们家原料上也不计成本，坚决选用猪肠衣，新鲜的前槽后丘的肉进行制作，足足12道工序。咬一口啊，肠衣脆脆弹弹的，然后猪肉呢，它是肥瘦相间的，肥而不腻的，太解馋了。
1: 我真喜欢吃、
0: 哎，特别好吃，浓郁的肉香加上炭烤的烟熏味儿，再必须配上这个浓浓的蒜香，
1: 哎，得有这味儿。
0: 关键这个肉你看你掰开来看啊，这个肠、
1: 哎、
0: 里边
1: 不腻的哈，
0: 哎，是不是你能看到那个肉丝的那个纹理和颗粒感吧？
1: 嗯，
0: 哎，一看就知道不是淀粉肠，你吃了还想吃，太香了，你直接咬着整根吃特别爽，或者说下那个切片、嗯、啊，下韭菜、
1: 哎，
0: 或者说炒菜呀、炒饭呢，你切成丁、
1: 嗯、
0: 对，就特别的提味儿。那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它是每一根独立一个真空密封包装的，
1: 对，每次吃就撕开一袋就行。
0: 对，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的，正常零售价是12.5块一根。
1: 嗯，
0: 那你要是200块钱的话，你也就能买到十几根，
1: 10多根呗哈。
0: 哎，对，10多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加量不加价，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夏季你吃这个红肠只要199块钱啊，让你足足带回家20根，
1: 199，20根，
0: 没错，这才10块钱一根、
1: 哦、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而且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呢，但凡是你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免费送你一模一样的15根。
1: 不是这么一算的话，就是35根199块钱呗。
0: 对了，199块钱35根，
1: 这太划算了，这个
0: 是吧？总共是6斤3两，我给大家算完了，
1: 嗯、
0: 值不值？
1: 太值了！
0: 哎，今天只到货20份啊，抢完即止。但是我们还是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现在赶快拨打，把名额抢占下来，因为今天太难得了。
0: 嗯、
1: 一共35根的哈尔滨红肠，199块钱送您家去、
0: 嗯。
1: 本来这就是个赚个吆喝，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了。
0: 哎，
1: 嗯、
0: 是的，总共6斤3两，35根，真是够吃这一夏天了。
1: 太够用
0: 了
1: 啊！
0: 咱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就是吃着都是方便，
1: 嗯、
0: 而且都是好日期新出炉的，因为他家是手工制作，老炉明火果木熏烤，所以。说产量呢非常有限，对，他就没法说大批大批的，我想生产多少生产多少。但是就这样的东西，它有一份匠心在，你吃出来也能知道好吃的香，它是好东西，老手艺哈。今天呢，正常市民价是12.5一根，一根是标准规格90克，咱们给大家加是199，买20根送15根，也就是35根。但是你得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前20位打进电话就能享受199，35根到手。走的这个优惠，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您家打电话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喂。

0: 那你电话接入直播间了。行吧，
1: 郭女士，
0: 好了，恭喜你订购成功啊！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连接赵女士电话。你好，赵女士。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哎，这是那个红肠是吗？
1: 是的，正宗哈尔滨红肠啊。
2: 行，两组呗。
1: 啊，行，两组可以的。咱们每位朋友跟大家说好，限购两组啊，所以说您订两组可以。是的，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价格要到货真很不容易。你去超市看，随随便便买一根红肠也得10来块钱，10多块钱。
0: 那可不，
1: 这质量你好不好吃，有没有怪味，咱也不敢保证。而且现在是旺季，到货真的不多，只有20组。现在我说了，这南方的朋友都爱上咱们东北红肠了，
0: 愿意吃，喜欢这味儿的啊。
1: 供不应求，所以咱们节目卖断货，货没了，我们也没有了啊！所以您记好，199块钱，35根，前20位就能享受这个优惠啊！
0: 一百九十九块钱，6斤多沉的红肠给你送家去了，
1: 哎、
0: 是不是？
1: 6斤3两
0: 啊，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时间比较有限，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把名额抢占下来啊！咱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留下就可以啊。
1: 嗯，这款红肠就是咱们怀念的那个传统老味道，一口咬下去，哎呀，直接回到童年了，
0: 哎、
1: 年轻20岁，
0: 这小时候那个味儿啊。
1: 对，肉香、蒜香加上果木熏烤那个香气，就这味儿绝了。
0: 这我最喜欢这个味儿，
1: 这嘎嘎解馋呢、
0: 啊。
1: 那、今天呢，你下。咱们就囤得足足的，怎么吃都不心疼。
0: 那可不、
1: 你直接切片啊，当个下酒菜，摆个盘，或者说你这个切成丁啊，切成片，切成块，炒个饭啊，炒个尖椒啊，炒个土豆片都行啊，就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馒头直接去吃，有滋有味的，就是大人孩子老人都爱吃。包括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说家人团聚一下了、
0: 对，
1: 招待亲朋好友啊，这桌上怎么能少了一盘红肠呢？
0: 切一盘必须得有，
1: 是、但是今天这个价格199，35根到手，就只有现在这档节目这个时间有。你别说，你回过头来回过味儿来了，说哎呦，我那个刚才怎么没下手啊？刚才节目打电话好了，
0: 没想着是吧？
1: 哎，那不好意思呢，我们就没有了。您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人家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好。那个我订红茶。
1: 好，订购成功了啊，再订一套啊。
4: 订一套。
0: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必须要这个郑重声明一下，咱们就20位，前20位朋友的话，您打进来电话订购成功199，原来是20根的，现在变成了35根，而且直接给你送到家里面去。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人家打电话了，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5: 我订红肠了。
0: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了啊！
1: 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我就是跟大家说啊，现在大家都是喜欢囤一点好吃的在家里。那、你要不囤的话，真是心里没有底。而且咱们啊，过日子还得精打细算、
0: 那倒是，
1: 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是吧？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好吃的东西啊，实用的东西，快乐购物，无忧购物。那199一共是35根和5块6一根，我跟您说，这么好品质的红肠啊，你去市场啊买不到这个啊、你去超市也没这价，是不是啊？你放心订就是了。传统的红肠的那个老味道，绝对不是那种淀粉肠，不是溜光溜光那种啊。它表面的褶皱很好，然后还能吃到那种肉感、肉的纹理、肉的颗粒，太香了啊！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因为市面价是12块5一根的，今天前20位订购买20根，再送你15根，199，35根还。还给你送到家去，朋友们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订购有多火爆，这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哈，所以说您想订的话，赶紧打电话了，
0: 接好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6: 哎，你好。
1: 哎，女士，咱订购吗？
6: 啊，对，我订一套
1: 订红肠，好的，订购成功了。包括刚才我们看到房先生也订购成功了，您现在可以持续的拨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热线太火爆了哈，记好电话，
0: 就专门一直打一部电话就行啊。
1: 哎，
3: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199，您记住，只要您是前二十位打进电话的，您能收到多少？35根、
0: 嗯、
1: 因为有柠檬等给大家做到的机制，就是买20根送15根，
0: 这太划算了。
1: 哎，一共35根，总共是6斤3两，6斤多，也就咱们节目有这样的活动了。
0: 那你在别地方肯定没有这个。
1: 对呀、啊，一大。

0: 五根，就你收到货你捧到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
1: 就你有时候你就恨不得不用做饭，就坐那块吃就行了、啊、
0: 对，你就一口红肠，对，一口面包早上这不早餐就解决了，喝个小牛奶、
1: 嗯、
0: 或者是一口红肠一口热乎乎的大米饭、
1: 哎、
0: 就完事儿了。而且独立包装咱也放得住，你想吃的话你直接打开一根。说实话就红肠现在很多卖，咱从小也吃、
1: 嗯、
0: 但市面上红肠家家味道都不一样，包括你现在上网买也好啊，你去超市买也好，你买回来不是你喜欢那个味儿、
1: 嗯、
0: 但是咱们能拿到咱们节目当中，而且咱们的老顾客也在回购，为什么？就是我选的这款真的是香极了，
1: 就品牌品质都有保障、
0: 哎、而且是老口味那种香，没有怪味儿，没有那种满满的香精味儿，没有那个什么科技与狠活呀，就让你不踩坑。要说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
1: 嗯、
0: 只有2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的朋友一定聚会哈，喝点小酒，你没有点红肠那你桌上总感觉缺点啥，是吧？
0: 哎，是，你就吃上这个真是日子有滋有味儿，你说夏天就缺这一口啊、
1: 哎、那可不。
0: 但是咱们过日子还是得讲究啥，精打细算，
1: 是
0: 你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
1: 嗯、
0: 那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快乐购物，无忧购物嘛。这个货送到你家去，你看看你满不满意，是不是我说的35根，是不是
1: 这个拿家去，全家老少都得开心。
0: 对、
1: 啊、
0: 老年人也喜欢吃，你像我去我姥爷家，每次我去他家吃饭他都得切上一包红肠。
1: 都有这个、啊、
0: 对啊，记好电话，今天我们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到手35根，只有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有这个活动，卖完我们也就没有了。
1: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因为红肠这东西大家都喜欢，现在也是一个销售的旺季啊、
1: 嗯、
0: 就这个价格要卖完了我们也是没有了，朋友们。而且这个红肠冷吃热吃都可以，老人孩子都爱吃，是不是？你看一看这款红肠，它首先它的表面皱纹是很均匀的，有弹性，肠体结构也很紧密，油亮油亮的，是不是浩哥？
1: 那可不，现在应该打电话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3: 哎
1: 你好，订购一套哈。
3: 嗯、
1: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我跟你说这油亮油亮的，就感觉就亲了，我就特别喜欢了。
0: 对，
1: 你看这小褶皱的话我就爱了，真是的。
0: 就是不管咱们从看着到吃着你品尝一下、
1: 嗯、
0: 都知道是好东西啊。
1: 对，
0: 是蒜香味儿和那个烟熏味十足的，然后肉香那咱更不用说了啊，他们家是有秘方的，我跟你讲。好的、
1: 嗯、
0: 他家因为这个厂子年头很长，50年制作红肠的老师傅，独特秘方，不然不好吃的话我也不可能带到节目当中来啊、
1: 嗯、
0: 它的那个蒜香特别浓厚啊，烟熏炭烤的那个芳香有异国风味的感觉，是不是啊？12道工序，一道不敢省，然后8小时的一个果木熏烤，你吃起来呢它的表皮是有点脆脆的，哎，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完全不肥腻，肥瘦相间，然后肥肉偏少的那种，肉质饱满有嚼劲儿啊，滋味首先十足了，那必须的。而且呢咸淡适口啊，你不会说特别咸，
1: 对，
0: 老少皆宜都能吃，而且都爱吃啊。市面价12.5元一根，今天我们199元，前20位订购啊，那当然现在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啊。
1: 嗯、
0: 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是35根，6斤3两的一个量，特别足量，而且合1根才5.6元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欢迎继续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啊。
0: 今天带到直播间的这款红肠真就是我们怀念的传统老味道，你就一口咬下去直接回童年了、
1: 嗯、
0: 返老还童，年轻20岁了。就是因为它的，首先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肉的前槽后丘的部位、
1: 嗯、
0: 然后用的是真正的猪肠衣啊，这个可能大家不做的话不知道啊，你一定要这个红衣裹红肉它才能好吃，对吧？那这款啊，他们家这红肠是专做红肠的厂家，可能有的厂家现在他啥都做，是吧？可是我们这个不是，他专做哈尔滨红肠的，所以他把这个肉香、蒜香和果木熏烤的香气调和的非常好，就这个味儿绝了，特别的解馋。你要说不好吃的话，给我们拿回来都没问题啊！
1: 哎呀，我觉得这都我跟你说，我吃这个感觉太好了。
0: 怎么样？
1: 哎呦我的天，纯吃留香啊！
0: 嗯，
1: 就越吃口水就越流，就越想把这整个都吃掉了。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浩哥，你就不愧是你会形容啊，真是唇齿留香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吃了之后还想吃。我跟你说回到家啊，你就捡捡

0: 六斤三两，怎么样，值不值？
1: 值。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这款肠为啥好吃？它从选肉工艺到调料，熏烤的方法都是很讲究的啊！你要在外面买的，你说不好吃，它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肠衣吗？它用的是前槽后丘的猪肉的部位去制作的吗？它用的是不是果木熏烤的？这都不一样啊！如果你想吃好吃的红肠，吃得住的，全家都爱吃的，包括现在啊，一定是家家必备的，
1: 哎，都得有，
0: 是吧？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1: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大家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因为这个套组这个活动这个结束啊，抢没了也就没了，
0: 结束就没有了。我跟你说，
1: 所以赶紧抢啊！
0: 没有之后你别回来再说，哎，您忙那个江浩，您还有没有了？
1: 再给我整点，
0: 是吧？真是货源非常紧俏啊！当我们晚上馋了、饿了、没啥吃了，像我一样开始在家里寻寻摸摸的时候啊，你能来上一根多幸福啊！你别说你寻摸了半天啥也没有，哎呦，这时候你想起难受，那天那红肠我咋没定呢，是吧？哎，肯定是后悔了，是吧？红肠自由，你这回怎么吃都不心疼。你像我，全家都爱吃，
1: 那
0: 是吧？啊，家里长辈
1: 不爱吃的，我感觉
0: 对，没有不爱吃的，而且你这东西一咬也好咬，弹牙，肉香，果木熏烤，香气蒜香在一起，真的很绝啊！
1: 刚才我吃那一口真挺好吃，
0: 是不是还留香？
1: 真实话，
0: 想着赶紧下节目把那剩下的半根造了，
1: 那肯定的，先占为己有了。
0: 哎，是的，而且它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啊，你放着或者说给孩子去带一些，给这个亲朋好友，给子女啊，给父母分一些都可以啊，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啊。我们家就经常备一些肠类，你说炒饭呢，夹在面包里啊，当零食啊，炒菜呀，都好啊。今天我们给您严选的这款红肠，就是首先好吃，第二它正宗，就能吃出来咱们小时候那个味道，
1: 哎，就是这个味儿。
0: 对，足料啊，您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才有买20根送15根，一共35根的这个优惠啊，和一根才5块多钱，就这品质你真的想不到。
1: 你在哪儿花这钱买不着啊？对不对？
0: 是的，199块钱35根，你在哪儿买不着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朋友们：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就是这么好吃啊！
1: 你下回再来就想复购的，但是跟大家来说一下，
0: 不一定有。
1: 对了，这一次咱们就这20组哈，所以没了就没了，所以想要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1: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要江先生电话，你好，江先生。
3: 哎，你好，给我来一份吧。
1: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咱们都是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六斤多沉，你自己拎着也费事，是不是？
0: 是啊，
1: 大有包天的啊！
0: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好不好啊？咱们平时啊喜欢炒菜的啊，比如说家里需要照顾家里老人孩子吃饭呢，那时候正经让他吃红肠，你也不想让他吃，小孩子不愿意吃那个蔬菜的，你给他放在一起炒
1: 哦。
0: 红肠炒点木耳，炒点西兰花、胡萝卜片儿，是不是都行？
1: 都行。
0: 然后给他炒饭也可以啊，红肠炒饭。啊，或者说炒个荷兰豆，哎呀，炒个芹菜都老香了，
1: 那是嘎嘎地。
0: 是，包括说早上咱没食欲，对不对？你要说没点好吃的，没点香的开胃，真是难以下咽。咱就把这红肠切片夹在面包里做三明治啊，配上点这个小生菜叶，或者是加点鸡蛋、煎蛋啥的，是不是都行？
1: 对
0: 啊，如果说咱们喜欢加个小夜宵的啊，平时爱点吃点这个小零食的，把这红肠我跟你说，放点油在锅里煎一下，
1: 太会吃了，这
0: 是不是？你再撒点那个辣椒、孜然、白芝麻，
1: 哎呀，
0: 地道小吃的味道，比你吃那烧烤要香多了啊！
1: 最起码那肠有保障啊，它就好东西。
0: 是的，就是这好东西，所以你怎么做、怎么吃，它都对劲儿啊，
1: 都合理。
0: 是的，咱们市面价是12.5一根，一根90克，标准规格的啊。今天199块钱，让你买到不是十几根，而是20根，而且还有最后三个名额，能享受买20送15，一共35根的。这个优惠总共是6斤3两啊，朋友们，你就怎么算怎么合适，合一根的话才5块多钱，合不合适啊？
1: 太合适了。

0: 保质期是五个月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一根一个独立包装，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想要的朋友想囤点的啊，抓紧时间和我们联系，因为今天就20组的备货啊，没就没有了。
0: 是我为什么说就是赶紧让大家打电话呢？
2: 嗯，
0: 今年咱们家这款红肠真的是特别紧俏，
2: 嗯，
0: 因为都发货发南方去了。对，你说以前都咱东北人吃，现在怎么南方朋友都爱吃呢？
2: 经济实惠呀，啊！
0: 哎，是不仅是经济实惠，而且它真的很香。
2: 嗯，
0: 红肠嘛，红衣裹红肉那。红衣是啥？就是猪肠衣，你必须用猪肠衣去做，
2: 哎，
0: 你不能用别的东西一次冲好。而且你看咱们这款红肠，它表面的皱纹是均匀的，很有弹性，肠体结构也很紧密，油亮油亮的，不干吧，啊，不是那种干干巴巴的，里边也不是那种死面的淀粉肠，你是能吃出肉粒感和颗粒感的，肉香扑鼻，蒜香加上那个果木炭烤的香味。
2: 我已经馋得不得了了，
0: 一会儿下节目就给你开一根。
2: 行
0: 哎，这款红肠为什么这么好吃？吃你能吃得住，
2: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用料很讲究。你要说爱吃红肠但是不想踩坑，你就想吃出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今天打电话下手就可以了。前20位朋友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到手整整的35根，一大箱，总共是6斤2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你想35根才199块钱，合一根才几块啊？
0: 哎，对，
2: 6块钱。
0: 真的，咱们节目这价格真是不谈利润了，
2: 对
0: 啊，太合适了，就是给大家居家必备的一个好东西。它是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12道工序加工。然后有的朋友担心说，哎，这红肠吃起来会不会肥肉很多呀，很腻呀？我跟你说不会，完全不会肥腻，然后咬下去还有一点脆脆的感觉，肉质是饱满有嚼劲的。因为他们家是专做红肠的嘛，50年做红肠的老师傅，运用独特秘方给大家精心制作的，用料特别的讲究，滋味也足，咸淡适口，你是空嘴吃或者是配大米饭都是很适宜的，
2: 怎么吃都合理了啊，
0: 嗯，
2: 自由的这块红肠，啊，
0: 怎么吃都对劲儿。
2: 来一下打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你好，李女士，订购一套是吧？
3: 对对，
2: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啊！一会儿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您在家等着就可以啊。
0: 嗯，是这款红肠，你不管是冷吃热吃都好吃啊，
2: 哎，
0: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说咱们本来说喝点小酒，
2: 嗯，
0: 半夜你说凉快的多好啊，
2: 那是得劲儿，
0: 哎，就是红肠就小酒，这越喝越有。哎，或者说早上孩子起床之后啊，不愿意吃没胃口，
2: 嗯，
0: 还是说咱做那东西不香，你就拿红肠，哎，拿个鸡蛋给他炒个饭，那吃的，
2: 哎，
0: 特别的香，
2: 那太香了。
0: 你哪怕说就配个馒头，配个那个面包，你都会感觉，哎呦，这一餐吃的有滋有味。
2: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大馒头，然后配红肠，再来颗大葱。
0: 哎，哎呀，你太会吃了，
2: 老香了，
0: 太提味儿了，
2: 啊。
0: 而且关键是啥？红肠哪哪都有，但是你想要买到一款可口的，不
2: 正宗的，嗯，
0: 对，那咱们节目你认准了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做到什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凡你要说不好吃，你不爱吃，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好不好啊？记好电话。
2: 这么好吃。我都闻着味儿我都老香了，我跟你说。
0: 对，咱敢说这个话就是因为咱俩都吃好了嘛。
2: 哎，记好我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它这个保存时间还很长，大家在家里面你就是没事就开个一个吃就可以。像我们家的话35根，你知道2个月。
0: 嗯，差不多。
2: 我们家就全给造没了。
0: 嗯，差不多，
2: 啊。就还得收着吃，不让我吃呢，要不然吃的更快啊。一顿饭一人一根儿，
0: 太香了，
2: 太香了，
0: 是是
2: 啊！
0: 就东北朋友没有说不爱吃这个，
2: 豪爽的愿意吃。
0: 小的时候我坐火车，坐那个绿皮火车，
2: 嗯，
0: 这个谁要是打开就是红肠，
2: 哎呀，
0: 那整个车厢的人都完了，沦陷了。
2: 真事儿的啊，
0: 嗯，是，关键是咱们今天能做到让你红肠自由，199块钱35根，我给你算一算，才5块钱，有5块钱吗？
2: 嗯，对对对，5块多点，
0: 5块钱。一根左右差不多啊，
2: 是
0: 它是90克标准规格的啊，然后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包装的，所以说今天就是你下手就可以了，要做的就是打进电话，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20根送15根的优惠。
2: 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就是百吃不厌，我只能用这四个字去形容了。就我家必须是常备一些肠类，因为你是夹在早上啊，我喜欢啥呢？你喜欢就馒头哈，我喜欢夹面包里，我给它切成那个大。

0: 片儿，然后夹在面包里，挤点沙拉酱，
1: 哎，
0: 或者放一个煎蛋，
1: 嗯，
0: 哎呦，这个早餐三明治特别香，或者说当零食。但是肠类怎么选啊？你就是选咱们家这一款哈。
1: 咱们已经帮您选好了，现在只需要您能够把线抢上就行了。
0: 没错，因为我看导播说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您打场外电话吧。
1: 行，记好我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35根的红肠199块钱，场外电话请您记好：
2: 165-0431-1001。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也欢迎您在视频号端搜索大可说了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有吃有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也希望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一吐为快啊！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想多了都是大事儿，说出来全是小事儿。时常有的时候感受到一句古语说的特别好啊：若无凡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原文的表述可能说的不是那么精准到每个字。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咱们大家伙儿不要把一些负性的情绪放在心里啊，包括这个给我们带来触动的一些让我们糟心的事儿啊，让我们伤心的人儿啊，让我们气愤的事儿，让我们气愤的人儿等等啊。说白了，我们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啊，我们要学会战胜负性情绪，我们要学会释放正性情绪，学会忘记。是吧？人生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不懂得忘记，生活难以继续。发生了，过去了，翻篇儿。昨天永远不可能再回来，我们永远一直往前看。你要永远保持一种好心态啊，不会老记着昨天的一幕幕啊，也不要去焦虑未来没有发生的事儿，把眼前过好，清心寡欲，平心静气，每天追求阳光，追求健康，是吧？那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就会少疾病多快乐。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力啊，掌握好啊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这两天呢大可将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我们再过几天就可以通过大可说了节目账号啊，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再过两天啊，就是周四周五得这周过去啊，下周一我们就恢复到大可说了这个账号去播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正在为您服务。好，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的留言。一位朋友说，大可我说说我纠结的事儿啊，即将和现任老公走进婚姻啊，我们俩都有过婚史，各带一个孩子啊，我们的孩子都在前任那儿，但是我们和前任在这个我和他的孩子，他和我的孩子啊，我们接触的很少，有时候我在担心

心结婚之后，我们各自承担的责任难免有冲突和分歧。说大可，我挺忐忑的。大可个人建议啊，就在你俩正式登记结婚之前，啊，我不知道说你俩即将结婚是指办婚礼还是啊这个登记啊？如果是登记，大可觉得暂缓，因为你是过来人，对吧？我们都知道过日子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原来我们说六个人的事儿，是吧？除了你们，还有双方的父母。啊，但是实际上在你们这里呢又不是六个人，八个人，是吧？还有双方各自和前任的孩子，这些关系一定要在婚前调和的好一点，互动的多一点，啊，相融的更融洽一点，啊，这有利于你们将来的婚姻的稳固，是吧？咱们比较官方的话说，可持续发展，对吧？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在正式登记之前，我个人建议啊，您还是和他的孩子，他也和您的孩子多交流。您即将成为后妈，他即将成为您孩子的继父，他们能不能，你们能不能做好这个角色也很重要。你不要觉得我不需要，不可能。骨肉相连，对吧？血浓于水，但以后的婚姻生活当中难免要有交集，难免要有孩子两个成长当中你们要承担的法律的义务，也包括经济的责任，那这里面就会出现分歧，给多给少啊，啊，偏向谁呀？啊，怎么去做这些事儿？在你们不和谐、矛盾、啊冲突的时候，孩子们在什么样的角色？他们的成长你们就不介入吗？啊，不可能的。所以大可觉得有必要双方进行一些互动，然后这个能够看到一些接纳啊，你接纳他的孩子，他孩子也接纳这个后妈，是吧？他们心里有一种预期管理，而不是将来充满了排斥啊敌视，那你们将来的婚姻会很难的啊，处处碰壁，处处都是障碍，难道准备二次面临婚变吗？啊，所以大可觉得此时此刻你们的家庭是八个人的婚姻啊，除了二位双方的父母还有两个孩子，之前必须有一些融合了解互动，是吧？这有利于消除分歧和矛盾。你们就冒蒙连对方孩子见面都没见过，你俩结婚了，啊，对方在对方孩子当中你就是敌人，对吧？所以未来很多事情都不可预判，好，所以一旦发生了，你别说走一天算一天，过一天是一天啊，再离啊，婚姻的当儿戏啊，啊，可不能那么自我，婚姻绝对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啊，大可真心的希望朋友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有些人认为婚姻就是俩人事儿啊。从爱情的角度是你们俩的事儿，但过日子的角度是很多人的事儿，好吗？好，这是大可的忠告，过来人的忠告啊！你认为你们俩可以特立独行啊，置身事外，那你们就试试啊！我认为将来你们走的会很累。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莲花，晌午好啊！立时暖阳是吧？感谢啊，我们的好朋友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当下的市场是捡金子的时候啊，大可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把眼睛擦亮啊，把一些金子放到备选里啊，每天关注。所谓金子啊，不是我说的这个技术形态上是坑，但是逻辑上一定要过硬，是吧？它未来有没有成长空间？有没有前期被大幅炒作过？是吧？它未来有没有成长的故事？你都要考虑。是不是啊？像大可给两位我们的家人推荐的这个大可拿的长线这个核桃，我就觉得最近它与众不同啊，对吧？啊，所以天天观察，时不时的就有这个什么大宗交易，时不时的啊就有大的万手单在底部啊，非常隐蔽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不一定啊，我只是告诉你这个一定。

线，你不要以为说大哥我买了下月挣了，不可能啊！主力让这么容易让你看出意图，不把你的这个贪婪给磨没了，贪心磨没了，他是不可能拉升的啊！所以，但是你要跟大可一样，作为一个长线的这位储蓄的啊，那我觉得最近我观察他很了不起啊，很了不得，确实与众不同啊！但什么时候动，那可不知道。也可能明年这会儿他还这样，啊，把你的这个贪心，把你的信心都磨没了，他就启动了。啊，但是大家注意到最近有关他的文章啊越来越多，啊，甚至有一些大的著名的投资，啊，投资的这个巨头们，啊，公认的这个投资界的泰山北斗都在发言这个领域，啊，将来会成为什么什么重要的位置，对吧？啊，最近看了有一些文章啊，所以说你要关注信息面上和逻辑面上这些变化啊，包括我们未来国家的战略，那就还有很多在第一步趴是没动的啊，是吧？所以我希望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去发现这些逻辑啊，找到一个时机的时候，是吧？好时候啊，大概我觉得过去几年稳定盈利比较赚的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大盘词每天都下坠啊，看好像深不见底，每天陷入恐慌当中的时候，每每都是这个时候赚钱啊，反而涨起来我不赚钱啊，蹭蹭蹭往天天涨都在涨，我不赚钱啊。那赚钱的时候正是大盘暴跌啊，砸出大坑来，哎，这个时候是赚钱的时候。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啊，感谢啊，感谢莲花啊，暖阳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所以说大可觉得。个人观点啊，这时候是捡金子的时候。刚刚我们发布了经济数据啊，上半年我们的 GDP 呢是60多万亿吧，啊，67万亿是吧？没记错的话。另外就是，增长了4.7%啊，态势非常好啊，所以未来可期。只要我们保持每年平均，好像是我算了，好像曾经有专家算是每年的4.7%还是4.5%，我忘了啊，反正这个就左右吧。我们就会在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平均每年都要保持这个数值，我们就能实现。好像是4.2%吧，没记清还是4.7%啊，反正就这个数值左右啊，就非常态势非常良好啊，所以大家不要被一时的市场的困惑啊，那个黄毛啊兴风作浪是吧？他也撑不了多久啊，纸老虎啊，你就记住，这真的就是纸老虎。你别以为他能掀起多大风浪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就是扰动，是吧？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不要绝望，是吧？大哥没戏啦，加息呀，完了啊！这个就是因为市场有传出了这样的信息，战争升级，加息预期更强烈等等啊，导致这个资金开始变得谨慎啊。这是需要谨慎，我们也谨慎。啊，我们随大资金赚嘛，他撤咱们也得谨慎，所以大可觉得一直是在这个点位上啊，我们看准这些坑之后，一旦出现反转，我们就清仓介入，逐级建仓，是吧？永远保持这个状态，你永远不会亏啊，永远半仓操作，永远有一部分资金是买长线，永远一部分做波段，设好止盈止损位，永远坚持到止盈止损位坚决出局，永远坚持获利10%减半仓或者出局获利了结。你要坚持这些原则，你绝对不会亏。前一阵大可买了那个多什么多啊，在他回撤的时候回调的时候买了，然后他涨起来到10%的时候，我就立马减半。他最近开始暴跌的时候破位。这个大可设的止损线我第一时间卖了，最后获利了结。好多朋友说，大可那你前一阵说那个是不是你都在套里？没有啊，因为我的原则就是一旦获利10%我立刻减半仓，一旦它破位立刻清仓啊。所以说每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这个情感节目融入了投资理财的话题，就是希望大家跟大家分享我们奔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2个5年啊，今年是15，还有个16啊，是非常非常好的这10年啊，我们觉得对中国经济的成长啊，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伟大的目标充满信心。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

大可去年融入了这个话题，在十五开局之前啊，大可就在我们情感节目当中融入了这个话题啊，就是对未来有可期啊，认为它会成为我们是大家茶余饭后的热点，所以融入到我们这个情感节目的话题，希望通过我们节目不断的向您输送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所以大的方向我仍然是充满信心的啊，大家。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不要盲目乐观，不要要谨慎乐观，对吧？什么叫盲目呢？啊，我就说哈，我就咳，没事儿。大可说了，将来未来越好，那你知道明天突发战争、突发疫情，很，这都是小概率的突发，还有大概率突发，黑天鹅、造假，是吧？违法、企业啊，这个。崩盘等等，哎呀，好多事情啊，都是你意想不到的，所以你就必须按照大可说的，告诉你这些方法，永远半仓，永远有一小部分资金，永远是拿自己闲钱的20%来做这个事儿，对吧？我有100万闲钱，我拿20万在这里玩；我有10万闲钱，我拿2万在这里玩。什么叫闲钱？不是养命钱，也不是过河钱，啊，不影响生活，不影响看病，不影响应对突发事件的。就这个钱没啥用的啊，里面的20%来玩这个，这是首先树立良好的心态，不怕输，输了就输光那无所谓，心态越好运气越好，哎，就这么简单，哎，然后第二个永远坚持半仓，我拿2万在里面有1万我是不动的，作为总预备队，啊，补仓啊，啊，加仓啊，或者是遇到确定的砸出大坑，好机会来了，龙头给砸坑，赶快买，确定，这相对确定。对吧？那么另一半呢？资金小的朋友就不要买长线了啊，最愿意做波段，我就做个小波段，逐级建仓，是吧？就是这样。大家说大可啊，一买，那是我就一共就投10万块钱，然后我5万块钱不动，那我那天能赚多少钱呢？您这心态100%得亏死，对吧？你得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力，我就能承受这么多风险，是吧？你跟人家投100万拿50万那都不一样。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好心态，啊！如果你用按照大可告诉你的方法做波段，设好止盈止损位，坚决执行这个纪律，啊，获利10%减半仓，或者清仓，是吧？亏损10%果断止损，你要能做到的话，啊，大可觉得你一定不会亏，会越来越好，好吧？但很多人做不到，啊，很多人就是按照自己的逻辑。玩的就是心跳啊，甚至借钱贷款梭哈啊，朝令夕改，犹豫不决，随心单，冲动单啊，那你赔钱就是常态。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真心的希望朋友们啊，这个每天保持好心态啊，这个那你的幸运就会无处不在。那怎么保持好心态可不是口号啊，你想，你借了的钱，卖房子钱来炒，你的心态能保持好吗？不可能的，啊！你带着要还人利息啊，要还着人贷款利息，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对吧？你把全家的财富、血汗钱全梭哈里了，你能？不可能的啊！就是你不可能保持好心态。所以我们常说，大家保持好心态，保持好心态得有方法。不能喊口号，说大可你说了，我回去保持好心态去。不可能，啊，你做不了好心态，要讲方法。比如说人际关系，很多朋友说大可我很难保持好心态，我看了闹心的人、闹心的领导、闹心的同事，我就闹心。那怎么保持好心态呀？很简单，远离让你闹心的人和事儿。第二，努力提升自己的价值。是吧？咱有本事靠自己吃饭，永远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是吧？永远活在自己的热爱里，而不是嘴里。那你就能保持好心态呀，这叫方法。你不能喊口号，说大可，那我回去我默念保持好心态啊，不可以。你得有方法，方法就是努力学习、工作，提升自己的价值，然后自己不喜欢的人事坚决远离，你不要去改变。啊，远离不接触就完了呗，你非得天天去，大可我能保持好心态，我要天天面对那个让我闹心的人，还有那闹心的事儿，你不可能，

啊，你神仙呐。所以我们常说保持好心态要讲方法，在市场里要想保持好心态，永远不要借钱，永远不要梭哈，对吧？永远不要全仓，那你这心态就会很好。心态好，一年下来你算，你肯定是赢的。啊，你不要老被在乎一时的这个输赢，一时的涨跌不在乎。你要保持大可刚才说的这种正确的方法，你到年底算你肯定是赢的，你最次赚几个点，好的时候十几个点，对吧？你不要以不要幻想致富啊！很多朋友说我十万投进去变成一百万，变成一千万啊，做梦啊，不可能啊！不要相信那种那是传说啊！只有一资产在一千万以上，本金在一千万以上的人有可能致富，他只能是富上加富啊！之下的人就是在这里理财啊，你照赚点比银行高点利息就很牛了。啊，很多朋友说我没那能力，那你就买 ETF， 是吧？买基金，那你就别在这里冒着风险。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坚持你制定的系统和纪律。你以12月为单位，你算下来，你一年下来肯定不亏。然后就刚才大可说的方法，你要一直做，肯定不会亏。你不做就别问大可了，好不好？很多朋友说大可呀，我就分享一下你最近有什么好的票，我分享了你也不执行，是吧？你上来就买，然后说大可告诉我，我就一直不移动。谁告诉你一动不动？你战略决定战术。你要说大可我这准备拿一年，那你就关掉电脑都不用看，也不用看大可直播啊，啥都不用看，你就等一年之后这家企业的成长，两年之后这企业成长它自然就涨了，对吧？但你说我要做波段啊，我要短线中线，你必须设止盈止损位啊，到位置就止盈，到位置就止损，好吧？所以说你做不到，说大伙犹豫，我觉得会反弹啊，大哥我觉得还能涨啊，还能弹，我那10%都赚了啊，那你要这么玩你一定赔，好吧？就像刚才大哥跟您分析，大哥前几天买的几只，你看这两天跌成啥样，跌成熊样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如果按照你的想法，我继续留着好好故事好标的，我早就亏死了啊！再好再优秀，你就记住，只要你的战略是波段，像大家说刚才我说多某多是吧，如果我做的是这个波段，我早出来，我买的时候就做波段啊。你要说大哥我想用这个做长线，那我就觉得你脑子有问题啊，那么高了你还拿它做长线，做长线的票一定是价格偏低啊，尽量去找10元以下，因为它风险也小，是吧？这是大可的忠告啊。大可现在买的这只长线啊，我是8.7的成本，到现在都没跌破，前两天已经到了，我寻思可以了，只要破位我就补点，还不破又起来了啊，逆势往上走了哟，这就是问题嘛，这就是说明它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是吧？有大资金在底下托底，未来可期，它的故事够硬，是吧？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一篇报道啊？这个投资人那可是我们的这个阿里巴巴的投资人，好吧？他对这个方向很看好啊，做了个大胆的预测，当然他预测时间很长，但这个东西炒的就是预期啊，一旦被市场主力资金给抄出起来了，那就了不得了。所以说我们希望朋友们啊，一定要底部去找那些有成长故事的啊，一定要有成长故事，就你买长线的朋友，你一定要他有成长的故事，没有成长性，说周期啊，他生产这玩意儿的，生产机械或生产什么玩意儿，就这段才厉害，过一段那你就不要想了，他没有成长性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暖阳啊，一定要这个控制好，按照正确的方法，你只要坚持大可刚才说那些方法，说大可我一直严格执行啊，我永远半仓啊，我永远拿自己的生活当中闲钱来玩的，我永远这个见好就收，我永远在10%的时候减半仓啊，我永远这个亏损10%我就止损啊，我永远是做波段啊，我就设止盈止损位，我要做长线我就拿着，
啊，跟他按着不动，越低越买，是吧？哎，你要这么操作，你肯定不会赔。我跟你保证，不一定保证你赚啊，我肯定保证你不赔。说老师，这两年，包括这两天大盘下跌，多好的机会呀、啊！前天170多只跌停，哎，我乐坏了。我说这找金子呀，赶快找那些好的优质的龙头，是吧？在低位给你砸出坑来，你不要啊！你好好个别的相中了，你可以逐级，你别着急。说大哥跌下来，我就缩哈啊！你缩什么哈？你缩哈？你知道明天发生啥事？明天和意外哪个来？先一点点的，先少买点啊！它涨了，我再追一点。我先买2000股，它涨了买，我再买1000股，它又涨了我买500股，它又涨了我买300股，越买越少，结果股你的利润会越来越厚，风险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厚，就这才是正确的投资思路，好吧？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这个如果你能坚持大可的方法，你现在肯定不慌，我是一点没慌啊，我觉得在这种时候，我的方法最从容。啊，有足够的子弹，足够的利润在等待优质的龙头股在底部给我砸一个大坑出来，哎，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我们的热心的朋友在和大可实时互动，是吧？莲花说戒贪啊，谢谢杨坚啊，欢迎来到直播间，感谢啊，莲花啊，哈哈，谢谢啊，我等8.5块呢，是吧？啊，也行，那就耐心等等，是吧？我等8.7块加，到现在都不到，我都等多长时间了啊？我是8.7块买入的，它破位之后，我因为给它准备好仓位了，我只是逐级建仓，我只是进了一级仓，啊，我比如说我分成三份的话，我只能进了30%，我还准备留着另外60%进场，他不给我机会啊，他现在又回去了，哎，那天给我乐坏了，都到8.7块了，我都准备操作，他又回去了，我说这哪行啊？那不行，那我还继续守。啊，这两天结果又赚回去了啊！这个不着急，说那朋友说大可，那你就追吧，万一它涨起来了，我不追，我定的纪律我就值守，哪怕说到大可它过两天飞起来了，它飞起来呗，超过30%我加仓，就这么简单呗。它只要涨幅超过30%，我就加仓了，再涨我再加，那不还是利润最大化吗？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这样。啊，它不涨那些呢，我就一直看着。它说涨10%、20%，我都看着，啊，它如果能涨30%，它是走趋势了。那走趋势的话，咱能眼睁睁看着，不让利润最大化吗？比如说，我现在买了10000股，到时候我肯定会再买5000股，我越买越少啊。完了，它又涨了，我再买3000股；它又涨了，我再买2000股。啊，我就这样买啊，啊，最后变成20000股了，是吧？其实我还有一部分仓位在等待。那不就把利润最大化了吗？是吧？所以说跌下来最好啊，它跌到8.5%了啊，我再抄底。Then she stops and pulls. 是吧？所以就是这种策略要有定力啊，不是说贪婪说大哥你看趁的低赶紧再加点，不加，我定好的纪律我一定执行。它不涨30%我绝不加。它不跌到5%我也绝对不加。8.5块，跌破8.7块或跌8.5块，我也不加，就这样，啊，就看他玩啊，因为我的目的是长线啊，那另一小部分资金我做波段的话，那我就快进快出，像刚才跟大家分享多某多，啊，还有那天这个莲花说的，我曾经做过那个688开头的，那都是到了止盈止损，我早出来了，你别以为我还在里头待着呢，啊，他早破位了。我早就出来了，而且获利了结，全是都是获利了结，只是获利多少的问题，对吧？所以只要你按照正确的思维，大可刚才说这些都是一套系统，按照你系统里说的这些纪律坚定执行，你是不可能亏的。现在我就非常从容，仓位很轻，然后等待这些坑砸出的坑啊，然后我有足够的子弹去到坑里捡金子，是吧？我们现在这个逆回购啊，还有一些这个调节流动性的工具，现在不断的在镜头放了，对吧？啊，要丰富市场流动性了，这就好的趋势，你别看不见。说大可还没有用啊，你看
这还是爹嘛，你不要你别被主力给你迷惑住了啊，人家正好相反方向继续打压你，让你绝望，让你彻底失望，把带血的筹码交出来。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有点难做到是吧，所以说你以为钱那么容易挣到啊，这个世界上没有钱能白白挣，你必须经历一种心智的成长啊，定力的锻炼是吧，你说轻轻松松的哈，我卡里赚个差价，我月月赚差价啊，那我们都不上班了好不好。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世界上没有白白不劳而获的财富，你不付出不可能有回报啊，所以难才值得去做好吗啊，所以你要感觉到难了，我就觉得你有点上路了。你要感觉这个投资很简单，赚钱很容易，你离赔就不远了。哦，就这么简单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一个叫小军的朋友啊，去保定和承德玩了两天啊，媳妇儿和我在住在一起，哦，幸福，感谢您的分享啊。我呀，广西啊，发生了啊。还有内涝啊，一起抗洪啊，感谢他们啊。这位朋友是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感激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啊，在抗洪一线他们的辛苦付出我们也都看见了啊，是吧，关键时刻在我们最绝望啊这个恐慌的时候，一声解放军来了啊，我们就看到了希望啊。所以说大可觉得有我们这个国家强大的后盾啊，我们的伟大的人民子弟兵做我们的后盾，什么都不要怕啊，我们什么困难都能战胜啊，无坚不摧。好，感谢啊，感谢杨坚分享他的感恩之情，是吧？所以说暖阳一定要记住，努力的去做到，是吧？你做到了，你就有一天你会享受财富。叫五的朋友说，我8.5块等呢啊，耐心等，好不好？难才值得去做，记住大可的话啊，都容易了。那就反而你要问自己，这个钱赚的太容易了，是吧？有的时候大可就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多次救了我。比如说我买了一票，本来我看好它是走趋势，突然间一周呀涨了30%-40%，我觉得这就不靠谱了，太容易了，太假了。然后立刻我就抛了，结果抛完不久开始连续跌停，我碰到过几次了，就是我觉得不真实。这样你可以涨。我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你一周短短几天你把未来都透支没了啊！我希望你一个月两个月涨30%，你这倒好，一周就涨了30%啊！我觉得不真实，我马上就卖了，结果没卖几天开始连续跌停。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警惕太容易赚的钱一定有问题，好不好？咱们赶快退出来，太容易得到的一定有猫腻，好不好啊？您一定要记住大河的忠告啊，太容易得到的一定有问题，天上经常掉下的是陷阱不是馅饼，是吧？大河曾经最牛的一次不到几天就挣了40%啊，我就觉得太不真实了。那你作为刚才我的初心，你是一只优质的龙头，那你应该走慢牛，随着你个人的业绩不断成长，你这咔嚓一下就这么快，大可就觉得可能是游资或量化干，它不是主力，不是我们常说的大机构啊，这跟我的判断不一样了，我立刻就止盈出局了。结果它又涨了10%-20%之后开始连续下跌，对吧？这是太容易的事儿，太容易得到的财富肯定不是你的。记住大可的忠告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面对陷阱的时候要有警惕、警觉性啊！感谢杨坚的分享啊！这个我们的一位这个非常好的热心的听友分享他的感恩之心啊！我们也希望在奋战在一线的这个人民子弟兵啊，都这个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啊！
我们相信啊，很快有我们这个民族的众志成城，有我们这一支强大的人民子弟兵啊，一切困难都会度过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感谢刚才叫小军的朋友分享啊自己的幸福。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啊。大家在这个投资理财还有心理困惑啊这些方面有些问题的朋友啊，可以这个随时跟大可交流，是吧？像刚才有位朋友说，大可我就等着跌到2.5块买，是吧？可以的，但如果没跌你也别追，好不好？那就是咱跟他没缘分。有的时候大家比如说相中了一个标的啊，他就不到我的理想的位置，然后他就起来了，放手，听大可劝，放手，他跟你没有缘分，就像谈对象似的，你相中了人最后没跟你，是吧？然后你非得上杆子，不行你得跟着我，我都为了你投入多少感情了，我天天盯着你，我是多么的爱你啊，那不行，好吧，放手。大可的忠告就是他给了你，就你俩就是有缘分啊，他就回撤到8.5了，让你买进了，你俩有缘分，你好好珍惜这段感情，好吧？啊，但如果他没有，他飞起来，你不要硬追。啊，说不行，大可，那就是我的，我盯他老长时间了，我那么爱他啊，放手，啊，跟你没有缘分。啊，一定记住，大可5400多只吧，现在机会太多了，你非得在一棵树上一个星星说，大可，我错过了这个，我就没有第二个，不可以的，啊。机会天天有，只要这市场不关门啊，所以一定要听大可的劝啊，就是你要守到的位置你就买，没守到它飞下来了放手，跟你没关系啊，这跟你最开始判断的理想价位不合适，性价比不强了，那换一个性价比好的。大可错过这样太多了啊，跟那个莲花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分享好多呀，我分析了好几只，我就从它20多我就盯到它涨到将近170-180的，有都是啊，有还有2只50我盯了都涨到有120，还有个涨到110的，就不给我机会啊，那大可觉得我们就没有缘分，我就等着它回撤到10日线以下方我就买，结果它一直沿着50线走，所以大可就错过了很多。那朋友说，那你既然都看了你就追去呗，至少能赚10，不追。我永远相信一句话是真理，习惯决定命运，我就这习惯，是我的给我机会了我就进场，不是我的啊，我看着他送他一路好走啊，他涨到1000元就跟我都没关系，我也不后悔，坚定自己的好习惯，将来准没错啊，相信大可的话，做这个投资必须有时间观念，你得拉长时间看你的理念和系统是否正确，你不能短期的因为错过了就觉得自己方法有问题，瞎跟他修正啊，不断的修改，我想恨不得把自己的方法修改成万花筒啊，万金油啊，万能钥匙啊，什么财富门我都能打开。凡是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啊，你离赔就不远了，好吗？无论什么方法，无论什么逻辑、基本面分析方法、技术面分析方法，你还什么这个综合分析方法，你能够六成或者50%的时候是正确的，就牛了，老牛了，好吧？啥意思？就是你投了10次。你能对5次或6次，你就老牛老牛了，还想90%，还想100%，啊！你这说的，我们的人类的情绪，那随时都可以调节呗，啊！我们那不需要精神病医生了，啊，不需要心理医院了，因为这市场就是人的情绪化，情绪这东西能把握吗？你能找着规律吗？是吧？说大哥，我每天早上发火，我晚上就特别开心，我晚上发火早上特别快乐，有吗？啊，没有的啊，人的情绪波动很大，反反复复，波诡云谲，像天气一样不可预测。很多朋友说大哥不对，天气可以预测，你预测一下我们人的这情绪。

好吧？好，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明白这些基本的逻辑啊。都红了，哎呀，恭喜啊！这个暖阳说我有几只都红了，妥妥了，恭喜啊！啊，还是按照大可告诉你的，红的时候咱们别得意忘形啊，这个阴线的时候呢，咱也别这个垂头丧气啊，一定要坚守纪律啊，获利了10%了啊，咱们就减仓一半或者清仓啊，亏损10%了坚决止损，对吧？就是这样，不要因为一时哎呀涨了我就守了它还会涨，好，涨到10%减仓一半，落袋为安，它还涨，好，那你要让你的剩下的半仓位跟它利润继续飞奔，对吧？如果它砸到了足够给你足够高的安全垫，我再加点，就这么简单吗？怎么加啊？比如说里头我还剩1000股，我就加500；我里头有10000股，我就加5000。啊，越加越少，保证底下成本缓慢上升啊，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不会亏。所以这都是有方法的啊，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坚守纪律，在这个市场上活下来的人一定是遵守纪律的人，一定是守好原则底线的人，定的事儿绝对不改，知道吗？这就是大可，那我的方法有误区，有瑕疵，有硬伤，我还不改？可以改啊，我们国家法律还每年两会要改一次呢，修正一次，对吧？因为时与时俱进嘛，但你不能在盘中改，好吧？我盘前定的10%出，今天出局，结果今天到20%了，我就觉得哎呀，那还能30%，我不出局了，那不行啊。你盘前定好的就要在盘中绝对执行，错了也要执行，纠错是在盘外自己反思总结，觉得这个可能卖早了，那你下次重新修正一下，但是只要在盘前我早上定好了，今天在盘中如果涨了10%我就走，而不是看到20%说大哥别那么死心眼，这得灵活，都20%了我别卖，或许明天就40%了，不可以啊，你定好的坚决出局，你可能这次真做错了，他可能真的翻倍了，但可能下一次就是因为你朝令夕改，血本无归。第二天给你来个10个跌停板，本来10%卖挺好的，赚一大笔出来了，因为贪婪，第三天开始录得10个跌停板，全没了。啊，一年的奋斗，甚至多少年的奋斗，全亏光，好不好？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位朋友啊，我们永远把风控放在第一位，是不是啊？哎，你就按大可说的这个方法，你肯定不会赔。啊，定好的纪律就执行，盘前我定的，今天盘中只要获利10%我就走，坚决走。说大可涨停了，我那是20厘米的涨停了，涨停我明天是不是有冲高？涨停板卖了，就这么坚决，因为我盘前定的10%卖，他结果今天盘中涨停了，我还偏得了10%，赶快出局。说大哥，那你死行了，那万一明天人继续拉停呢？万一明天跌停呢？对吧？说大哥，我看那风胆挺大的啊，你明天早上、今天晚上就没了，明早集合竞价都撤光了。所以说，咱们都把事儿事先就是定好的纪律，就坚定的执行。你有这种纪律意识，纪律是交易的生命线。大可再次提醒朋友们这句话，你挂在你家墙上啊！纪律是交易的生命线。你的那纪律叫啥玩意儿？朝令夕改，说变就变，那叫纪律啊？定好的，盘前定好的，错也要做。你养成这个习惯，大可相信你永远不会赔。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是不是啊？哎，暖阳说的对，是不是啊？哎，所以大可觉得就是你定好的事儿，你别老改啊。你说大可那不对，随机应变嘛。哎呀，那你就随机应变吧，好吧？所以说我还是送给大家一句话，在这个市场想活下去，纪律是交易的生命线啊，就靠

遵守纪律，不要去有任何侥幸、贪婪这样心理，也永远不要有后悔。哦，卖了，大口昨天涨停板卖的，后来他来十个涨停板，哎呀妈，我拍大腿，拍什么大腿？后面那跟九个涨停板跟你没关系，十个跟你没关系，你俩没缘分啊。你事先已经在盘前做出了判断，我就到这儿了，我就落袋为安，我揣兜里都真的，是吧？你可能正后悔呢，过两天那个赚了十个涨停板的人还跟他等再涨停呢，结果第二天连续十个跌停，太多了吧？我说这种情况，对吧？还等呢，我都十个涨停板了，我估计能吃二十个，结果第二天连续十个跌停，把你前面所谓的那些我们叫盘中财富啊，盘中富贵啊，有个词儿啊，这个行业里村里家人们也常说盘中富贵，大哥我赚过，是吧？很多人在这里朋友都有这种感触，都有这对这句话肯定都有感想，盘中富贵啊，我赚过，后来你赚的呢？没了啊。为啥没了呢？没有我没卖啊，是不是啊？哎，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不要拥有盘中富贵，没啥意义，有啥用啊？揣兜里那是真的啊，你挣百分之十揣兜里，你赚那点钱那是真金白银，后面涨跟你没关系，对吧？我的认知我就认知百分之十，我服我认，对吧？我要有那么高认知，我还是普通老百姓吗？我早就已经是商界精英什么国家领袖了，是不是？你早就可能变得这个了不得的人物了啊，行业领袖，是不是？所以说大可觉得每个人为要尊重自己的认知，接纳自己的认知，我就这个认知能力，像大可我就看到10%我就揣兜里了，后来他涨是100%是因为我没那个能力看，我只赚我认知内的钱，好不好？我希望朋友们这辈子你要想安身立命平平安安过一生，就赚你认知内的钱，不是你认知内的，不是你的财，你也抓不住，甚至可能是灾，对吧？你没有那德行，你驾驭不了啊！突然过来拆迁了，给了普通一个农民补偿1000万，没一年就花光了，就上吊自杀了，为啥呀？曾经拥有过财富，但为啥没珍惜住呢？挥霍光了呢？因为没那个德行。厚德载物，德不配位，德不配财，必是灾，对吧？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就赚自己认知内的，我从不后悔啊！我好多次我就卖了之后连续涨，我一点不后悔，为啥？我就这能力，接纳自己的认知能力，你才能够平安快乐的度过此生。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真的啊，永远接纳自己的认知能力，好不好？不是你的财你是看不见的啊，你也拥有不了，拥有了也会把你害了，是吧？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哎，我给你1000万，你都不知道咋活了，你可能明天就开始挥霍了，这家伙可有钱了，没几天身心憔悴，一身是病，然后钱也挥霍没了，最后从天上又回到地下了，接受不了，选择轻生，多少人这样啊，是吧？所以说德不配财，德不配位，必是灾啊！就是你的只赚自己认知内的，我就这10%，我能看见的利润我就揣兜里啊，我就这胆识，我这点魄力我就赚10%，够我一家人生活，够我活得有体面，衣食无忧就行了，我就这能力，然后我欣然接受，面带微笑接纳自己，别羡慕别人，说哎呀，你看你那人家怎么怎么地，人家发了，你没有人家那认知力啊，是吧？抖音老板张一鸣不就说吗，是吧？人拥有多大财富是根据他的认知能力，他是南开大学毕业的啊，他是高知人才，高智商人才，他有这个认知能力，所以现在抖音很火，他成为中国的首富。
你没有啊，对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梦中人说老师讲的太好了，谢谢啊，谢谢大家认同。所以大可希望永远抱，所以老有人跟你说，哎呀，咱们抱着平常心，说深点逻辑就是接纳自己的认知能力。啊，我就这个能力呀，我不觉得我亏呀，啊，我也不觉得我损失啊，我受的伤和痛，我得到的福和祸。

0: 把自己泡在书的海洋里，知识的世界里，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那自然而然你赚钱能力就提升了，对吧？很多朋友不是，想用贪婪，无度的贪婪，提升不了能力，好吧？贪婪提升不了赚钱的能力，唯有学习和踏踏实实做人和努力，才会提升赚钱的能力。而且提升的高度也有限，你不得不信基因，遗传基因这事儿啊，基因所限，你再怎么提升，你也就这么大能力，好不好？所以说大可觉得每个朋友就接纳自己的认知能力啊，我一生都在努力提升自己，在提升当中我度过此生，可以了，不枉此生咱奋斗过，是吧？我和自己的基因战斗过啊，但是我确实改变不了啊，能改变多少是多少啊，能拥有多少财富就是拥有多少，我接受，不是我的我不要啊，不是我的我也不后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平常心啊。大可希望朋友们赚自己认知内的钱，在市场里朋友们永远把纪律作为交易的生命线，定好的事儿坚决执行，错了也要执行啊。你做对的事不一定有好结果，但只要你长时间坚持做对的事儿，你一定福报更多。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啊！这位朋友说，我年轻的时候就错过很多机会，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是机会，是不是啊？啊，所以你看，咱都永远不要后悔，好不好？啊，就是我们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我们就能看到这些，我们的眼界和认知能力它是有限的啊！所以你别老拍大腿说，哎呀，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哎呀，我就怎么怎么地。不要闹情绪啊，闹情绪改变不了你的认知能力，不如面带微笑去接纳它，反而结果还不错。好，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更多精彩的话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感谢我们热心的家人们啊，咱们下期同样还在视频号大可说了直播，下次再会。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祝大家午休愉快啊。那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有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哎呦我的天妈呀，
4: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
3: 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有些东西之前就是当你最近一段时间不买的话，突然有这个价格变化，就觉得非常的可怕。
4: 哎呀我的天哪，什么发生了
3: 我刚刚那个是这样的，有个朋友呢说最近这个医生告诉他补身体补优质蛋白，然后他意思他平时还不怎么吃鸡胸肉，说那个看看整点虾啥的。
4: 我也不爱吃，我也不爱吃鸡胸肉啊。
3: 我说那你整点蛋白粉就完事儿了呗。我说那玩意儿就方便又快，一勺下去摇，拿水一摇直接喝了，你这个蛋白补的比你吃鸡胸肉要方便很多，
4: 是不是？
3: 而且味儿还不错。
4: 嗯。
3: 然后呢，他说，嗯，我之前喝大豆蛋白怎么怎么地。
4: 啊、
3: 嗯。实际呢，一般来说，因为我健身嘛，这个虽然我练的不咋地，但是这些家务事儿啥的配套设备整的还挺全的。
4: 对。
3: 所以这个。
4: 这我特别懂。
3: 对，这个蛋白粉也喝。蛋白粉呢，基本分两种，差不多就是最简单的。
4: 嗯。
3: 一个呢就是这个蛋白粉，
4: 嗯，
3: 一个呢是这个分离乳清蛋白，什么意思呢？就是分离乳清蛋白，就是它是把脂肪会抛出去，
4: 嗯，
3: 所以喝的呢是乳清蛋白，整个的这个脂肪含量低，所以就更适合像我这种胖子，想要通过运动蛋白粉稍微瘦一点的这样的人。
4: 明白，哎，这跟奶粉的这个那个道理是很相似，
3: 全脂、脱脂、半脂这种感觉差不多。分离乳清就有点像脱脂牛奶，然后这个普通蛋白粉就全脂牛奶。
4: 我特别爱喝全脂牛奶，
3: 因为它都是其实奶粉跟蛋白粉的这个做法，我觉得很像。都是把奶这个去给它这个浓缩，然后去用喷淋的方式快速干燥，
4: 嗯，
3: 然后形成这个粉状嘛，
4: 嗯，
3: 拿水一冲就还原嘛，
4: 嗯，
3: 然后呢我之前喝的是那个康比特，这国产非常有名的牌子，
4: 嗯，
3: 然后代言人是谁？代言人好像是那谁，那个苏炳添，
4: 嗯，
3: 康比特之前的那个分离乳清蛋白呢，1.8公斤，4磅的，
4: 嗯，
3: 我最开始买的是去年前年买的时候，
4: 嗯，
3: 大约的价格呢应该是240-270，
4: 哦，
3: 后来呢逐渐涨到了330-340，我觉得也还好，就这个价格，我觉得说，因为它那一桶啊，在我这能喝半年，
4: 明白，
3: 我就是也还行。
4: 哎呦，
3: 之后呢，哦，去年的时候我换了个牌子，这个牌子也是国产的，叫这个运动怪兽，好像差不多名。之前这个都说他们家东西也行，然后还比那个康比特便宜点，
4: 嗯，
3: 结果我一问价，同样1.8公斤的分离乳清蛋白。540，
4: 哎，
3: 我说怎么会涨这么多？
4: 对，为什么？
3: 它涨价了，确实是那个，
4: 哦，
3: 但是我们这个口感好，怎么地？我买了一直
4: 口感好，
3: 我买了之后一直在我车的那个后座放着呢。
4: 嗯，
3: 然后，
4: 嗯，
3: 偶尔健完身之后，就是来一勺喝一杯。它这个确实口感的，包括冲的速度啥的，没那么摇的不那么费劲。
4: 嗯，
3: 然后我刚才寻思说，我说500多块钱，就朋友生病，
4: 嗯，
3: 我就是送一桶，
4: 嗯，
3: 是。就是别说钱多钱少吧，
4: 嗯，
3: 但是就是非常符合他切实
4: 需要。对，
3: 哎，我看了一下价格，
4: 嗯，
3: 890。
4: 嗯，涨的真的是不少。
3: 我说什么情况？
4: 技术提升了吗？当然
3: 没，完全没有。我说乳清蛋白价格疯了，这边的那个客服给我回话，
4: 嗯，
3: 宝宝非常理解您看到价格上涨的心情，最近原料涨得厉害，新闻也有相关报道，
4: 我特别理解，
3: 行业普遍都在涨价，
4: 就是是这样的，大家也知道现在整个的这个地球一片热闹，所以呢很多行业的价格上涨啊或者是管控啊都会造成一些就这个附属产品的这个价格上调或者是下降都会有，那汽油还来回的浮动的。说一个，你既然说到了蛋白粉，我是在夏天的时候也是溯源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那个奶粉的企业，奶粉的企业我这个知道的叫一哥乳业松源的奶粉，然后它其实它的全线产品很丰富，什么孩子喝的、老人喝的、成年人喝的，我喝了一款跟咱们小时候喝的特别的像，叫一出尘啊，我就是它都简单成什么样，小乔就跟小时候咱们喝那个就是是牛头牌还是什么，就那个透明状的那个奶粉一模一样，就是很简单的包装，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也就25块钱一袋吧。特别好喝，全脂奶粉，要甜呢够甜，要这个浓郁够浓郁，要油脂感又很强，哎呦，这个是我很想那个分享给大家的。然后我再来说一嘴，我这不昨天跟你分享了那个好用的那个染发剂吗？你是不是快收到了？就是你
3: 什么叫快收到？
4: 那个染发剂啊，你定没定？
3: 没有。
4: 就是那个染发剂它方便到什么样？就是你后来咱们俩说到了一点那个。就是所有的染发剂都需要你又去拆又去装，但是这个不用，它是一体的，直接就是那几种，对，特别方便。然后我又找到了我昨天特别想分享的那个玉米啊，我一定要给叫什么羹玉米了，
3: 农羹，
4: 不是，待会儿我必须得去看看啊，那个玉米，这个玉米我今天是昨天在那个叫什么了，那个抖音上下的单，我去找到了，主要是。
3: 就是现在吧，
4: 这个品牌
3: 现在买东西的平台太多，你像我手上经常买东西的几个平台，
4: 弯谷
3: 就熟呢，
4: 就是是不是它真的很熟，但是它的企业就在咱们的那个就是开发新区农安啊，那叫是叫农安吧，
3: 啊
4: 是九台吧，就在九台新区，对，九台新区，对，
3: 这个
4: 在弯谷，
3: 是咱们之前去东岭南街见过的那家吗？
4: 哎，有可能是，
3: 你看，
4: 我就是他家玉米，你记不记得当时咱们推的是那
3: 个
4: 去皮儿的
3: 去皮玉米粒儿，
4: 你找找是不是，反正我觉得是啊，很好吃据说。然后我去上抖音上去找的，他问我，他说那个我不是跟你分享的是黄金八厘米吗？然后我在抖音上后来我就问了一下他们品牌方，他说你是想自己吃还是想送人，因为那个送人的话他可能包装上更加隆重一点，我说想自己吃，我就买了下单买了一个78的16磅。我为什么下单突然之间想买到呢？因为东北的玉米其实是主产区啊，但是实话我觉得昨天其实在那个市场买的一个玉米回家煮完了，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好吃，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品牌能挑出来的东西还是应该有保障的，所以我打算试试。我也是没收到呢，等回头收到了跟大家分享。
3: 其实现在生活已经变成了，就是很多时候我包括我现在在外面吃饭的频次也少了很多，就是因为网上能买到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在家顺手就是对付一口，尤其我这种就是想要让自己更瘦一点的这个心态也会很影响我的这个晚上
4: 餐。但你已经成功了啊，你已经瘦了至少20斤。
3: 不成功，差很多差很多。
4: 怎么的，你给我描述一下瘦了有没有20斤？
3: 没有
4: 吗？
3: 实际没有，就是我是这样的，就是水肿的模式导致我如果说前一天晚上有一个饭局
4: 就不容易瘦，
3: 我第二天早上一下就会起了七八斤。
4: 那我特别理解，因为喝酒嘛，就是男士啊对于减肥这件事儿，因为跟酒沾边，所以特别不容易做得到。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高德扫街榜，好像这个出了最新的，咱们俩一起来看一下吧。其实我也是刚刚上楼之前随便翻出来的，最新的这个年度精选啊，状元榜，看看都有谁。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品牌在我们的心里面装着啊，排名第一的是原盛居。生态大街店，就是原盛居现在生态大街店真的是雷打不动的，就是我们吉林省 GDP 的大户都靠它来去这个承担了。原盛居生态大街店排了这个第一名，然后状元阁烧烤的新华路总店，这个也是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它也是榜上有名的。之后是猫姐也是稳居第三，好像这两年应该都是吧。
3: 猫姐之前扫街榜一直也是在线。
4: 对，然后呢春发和饭庄，李氏八大件，我来看看
3: 这是今年的吗？这不
4: 是今
3: 年
4: 的呀，
3: 这好不是今年的，
4: 我是今天刚看到的呀，你看看是不是今年的，
3: 这不是。
4: 我看一下、啊、
3: 这是去年的。
4: 不是，稍等啊，我看一下啊。
3: 不是，因为是这样的、哦，这个榜咱之前说过，咱们之前在节目里说过这
4: 事。就是、实话，我觉得啊，
3: 跟之前说的是一样
4: 的。2026的，
3: 对，就是咱们这年初的时候说过这个榜。
4: 那就是又那个更新了吗？这今天才跳出来的。
3: 他们一直不都是有？
4: 没关系，那就这样，咱们俩可以叨叨看看都有谁加啊、嗯？这个

0: 天成。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常规的这几家我们也就算是比较熟悉的了
1: 啊。那天我给猫姐发了个信息，我说你们家这个新出的这个青石还挺，她说不，可不是青石，我们这是让人变得幸福的食物。我说啥呀？
0: 甜食。
1: 对，那个就是像汉堡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0: 啊。
1: 我说啊，我说那反正也行，就是跟你们家这个内容是比较符合的，我说契机这是一致的。
0: 明白。
1: 然后你像这里面呢，其实高德扫街版，我觉得他们主打这个模式跟什么东西做一个很好的对比，跟大众点评。大众点评呢是你主动的去吃好的去评价一下，高德扫街呢，它可能扫的是你这个。真的是导航的一个
0: 使用率
1: 数据，
0: 使用率。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会让某一些人多的店就会在上面非常的有存在感。
0: 比如说，那我们经常去，那我为什么我觉得猫姐一定会有存在感？小强就是一般人，我认为去那儿去猫姐家都得导航一下。
1: 对啊，你像原胜居他们家那么多人，就是每天去晚上都是排队。然后呢，状元阁尤其夏天的时候，天天晚上排大队。
0: 我看
1: 状元阁基本上每个店都排队，这个太可怕了。
0: 我这是没有想到的啊，李氏八大件的老菜馆是指万宝街店。
1: 对，
0: 哦，
1: 对，当时这个榜出来之后，我当时看李氏八大件，我也非常诧异，我说这店厉害在哪儿？这个店呢，它那个位置历经了很多次的更名。我从知道这儿有开饭店到现在，它这个店换过不下十家打底儿。它最早那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记住，但是我是那是2010年。2010年我还上学的时候，跟这个同学们还有老师一起去吃的饭，我记得特别清楚。
0: 他家就在名门身后那附近吗？
1: 万宝街，
0: 让我想想啊。
1: 他这个店，我当时去的时候，这个店做的是雾米锅。
0: 啊！天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店，
1: 是这个
0: 店，我的天啊！
1: 他从雾米锅后来变成了火锅，变成了川锅，然后变成了烧烤，又变成了烤肉，然后又变成了各式各样，多种变化。
0: 后来就变成李氏八大件
1: ，但李氏八大件是做年头应该最长的，到现在也差不多8-9年了。
0: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我的天哪！
1: 然后你看海鲜码头，这是铁北的这个知名品牌。
0: 然后
1: 小件烧烤，小件这个店呢，就是我看你之前你去过没呢？
0: 我没去过。
1: 你没去过你就在群里给人介绍。
0: 对，大家都说好吃啊。
1: 小健是这个店有最大问题是什么？小健他们家环境非常的
0: 一般
1: 差，
0: 那可我能理解。
1: 他是那种大厂房型的这个烧烤，然后呢，桌椅呢基本上都是那种咱们在外面露营的那种折叠马扎，
0: 明白。
1: 所以呢，你如果长时间喝酒呢，在那就是坐着会不舒服。
0: 对。
1: 然后再一个，因为它里面是整个的通体的一个大厂房，所以说话声会非常吵。
0: 对。
1: 它还不像咱们之前去的老厂烧烤或者说老厂街烧烤，这些店举价够高，小间那个举价就是一个
0: 矮平房，
1: 但不但倒不至于，但是他那个厂房就举价10米吧，也就反正
0: 10米呢，那绕出乎意料了。
1: 他10米，然后就是非常旷，所以你然后再一个，他们家是鲜肉烧烤，所以有的时候如果那个师傅今天状态不好，肉硬，这是我吃他们家几次这个最大的问题。
0: 好，然后我们接着来说，你看像楼外楼，我没有想到的是乐群街店啊，是这个榜上有名的，大家看来应该是常去。
1: 楼外楼乐群街店的边上不还整了个那个德业楼吧？应该是。
0: 好像是吧，
1: 对，就是中东斜对角那个店，这个店人确实挺多的。开纳利的前进大街店，前锋的南湖大路店，
0: 东大桥
1: 小锅抻面，
0: 张氏鱼庄，
1: 临河街店，
0: 御膳小厨。
1: 对，御膳小厨，我就说一定是上榜的，因为他们家人太多了。
0: 不仅多，而且也难找。
1: 韩国利尔，韩国利尔最近几次去一次，他们家这个碰着就是休息。他们家好像周一，每周一。
0: 对，我也感觉到他们家有休息了。
1: 对，他一直是
0: 对，特别棒。
1: 然后丁香，
0: 丁香，
1: 对，然后小天厨、深圳街，
0: 对，
1: 马
0: 家
1: 饭
0: 堂、宋玉
1: 菜，对，
0: 东路烤鸭、香里香、
1: 全
0: 安
1: 广场香里香，
0: 对，
1: 就这些都是大家平时经常会去吃和经常会去考虑的一个内容。
0: 你看，一出山谷农场。农场餐厅，然后巴渝人家新火北一路的这个，其实那个巴渝人家啊，在这个位置已经开了很多年了，我感觉好像都不下20年了。
1: 得了。
0: 然后如果说在那个周边，大家说想找个多人用餐的这个环境的话，他家是可以的。
1: 他们家有那个15-18人大桌，
0: 西夏回族烧麦。
1: 对，你等会儿，那个巴渝人家多说两句。因为我今天中午去跟朋友吃饭，本来我说你上我们这个拍摄这儿去。就吃一口，朋友说别了，这个也不太认识，然后不太好。说吃点啥？我说那不行，吃那啥吧。我前天节目里说一嘴，我在那个就在创业大街跟春盛大街那边上有一个小平房那个小店，我前天去吃了一口，然后呢拍一条视频。 我觉得吃还挺好吃的。
0: 嗯，
1: 上次我跟小乔我们俩去，俩人花70块钱。
0: 嗯，
1: 这次我说正好咱仨去吃一口吧，说行。
0: 嗯，
1: 到那之后排大队，然后呢，他屋里有一个20人大圆桌，那圆桌上我们说能拼桌吧，拼了4伙人放在一起。然后呢，确实就是我觉得还挺高兴的，就是因为我是算是。吃的感觉他们家确实挺有特色的，有的菜很好，有菜就是可能差一点，但也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0: 嗯，
1: 一进去说，哎，小强你还来干嘛？你不是已经吃完了吗？我说刚好今天在旁边顺手过去吃一顿。然后坐对面几个老爷子就是在周围生活的，说这个店我已经有半年没来了。
0: 嗯，
1: 然后说咋的，就是听我跟边上其他这个客人唠嗑，说这些人看你什么视频来的。我说可能是吧。说你干啥的？我说我拍短视频的。
0: 嗯，
1: 我说那巴渝人家你知道吧？我说知道啊。我说是那个吉大那个吗？他说对。他说你觉得他们家咋样？我说挺好的。他说对，我你看我就跟这几个那个老哥们说巴渝人家那个菜做得好。然后说他们家那个大姐就是这个体重比较数大一点，然后也比较有年纪，然后都知道大姐是哪年的。说这个一个人这个操持那个店操持了好多年。我说是，我说他们天天晚上在那。然后我又给这几个大爷中午在那喝酒呢。我又给几个大爷分享了
0: 好吃的菜，
1: 好吃的川菜。问我说那还有谁家好吃？我说正宗川菜好吃，还有那个品四川。
0: 哎呀，太多了，生活当中的小店，我们跟大家这个随时随地的来分享一下吧。
1: 好的，那今天我们理化泽热卤鸭头的通关词语在我们两个的抖音账号上面
0: 先去搜索，对，
1: 关注我们之后，在我们的最新一条视频下面评论留言。今天就评论高德扫街榜好了。蝈蝈的账号呢是主持人蝈蝈，我的账号是美食小强。
0: 是的，好吧，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稍后回来。
2: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疑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味道。
2: 理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1: 再次跟所有的朋友们重复一下，今天理化泽热卤鸭头的关键词是高德扫街榜，找到主持人蝈蝈或者美食小强的抖音账号，选择关注之后，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下面评论留言，今天评论就是高德扫街榜这5个字。然后呢，我们会通知您是否中奖，中奖的话是会获得理化泽热卤鸭头为您提供的66元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
0: 是这样的，
1: 你不用就是你说啊这个券，但是这个券确实有个问题，前两天我身边这个一个认识我的听众给我发信息说，那个券居然是一次性使用的。我说啊，对啊，因为是券嘛，
0: 没关系啊，反正就是。
1: 然后这个朋友说， 啊，我没舍得全用，我就买了40多块钱东西，下次再使部下一个部分。结果后来告诉我说券已经使用完了。所以呢，就是什么意思？你直接使这个券，一分钱额外的费用不出，你只要买够66就可以。
0: 嗯，
1: 你说你买超，你买到80的，你自己就多拿10几块钱就完事儿，就相当于说李华泽送您的66元产品、
0: 啊、
1: 任意使用的现金。
0: 对，
1: 就是感觉啊，这是个券啊，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找到我俩抖音，然后关注之后，
0: 关注，
1: 对，然后在最新一条下面评论内容就是高德扫街榜。
0: 对，我们俩刚刚还在说呢，就这样的天气，哎呦，今天是星期三，对吧？
1: 对
0: 啊，好，我有点过得都懵了。就这样的天气太适合大家出来，其实今天街上的车也多了。
1: 今天天多好啊，好到令人咋舌。
0: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好天气只有今天和明天有，到了后天，你看就是已经是，我看看是什么状况啊？
1: 后天也晴吗？
0: 但是晴也是多云的，
1: 那也是晴
0: 啊、哦，只是多云的晴。
1: 对，现在就这么说。
0: 今天和明天是最舒服的两天。
1: 哎呀，那这个
0: 阳光充足。
1: 这周末应该约莫去露营啊。
0: 对，
1: 因为今天、明天、后天三天大太阳给地，现在已经晒透了，快要。
0: 对，周末露营真的很舒服，但是周六周日是有雨的、啊。
1: 周六周哪有雨、啊？
0: 这不是雨吗？
1: 那不是周一吗？
0: 周六周日阴天吧。
1: 对，多云
0: 显示多
1: 云。
0: 哦、
1: 对。刚刚好又不晒，然后可以露营，地还透了，干透了。
0: 所以说你看到了吗？李华泽、肉里丫头他们家的东西来的多么的及时，
1: 对，特别适合大家在那个周末的时候用。
0: 我们跟大家说，李华泽、肉里丫头的这个礼品啊、礼物，我们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1: 对，就剩两周了。
0: 对，我特别想给我自己留一个这样的名额。你知道我想吃什么吗？
1: 啥？
0: 他们家蟹柳特别好吃。
1: 他们家就一定要吃鸭肠鸭肚 啊，
0: 那些也好吃、啊
1: 哎、那可太好吃了。
0: 那你这么说的话，这个鸭肚是我最爱吃的，
1: 比较脆，比较厚一点那种。
0: 对，而且它肥，鸭肠吧就是韧，
1: 对，鸭肠脆。
0: 我
1: 而且呢，以前我吃真的就是我包括刚看扫街榜，就有一些这个专做那个干锅鸭头的，我都觉得说、这个店我吃当时觉得说那是啥呀、但是直到李华泽这儿，我才发现热卤鸭头那个鸭头就是它真的是又入味儿、又好缩、缩鸭头，缩鸭头真的是好酥、
0: 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俩抖音端啊，这个刚刚发布的最新的一条吧，您去评论留言、什么来着，高德扫街榜，
1: 高德扫街榜、
0: OK。 然后我们俩其实很想说的是，这样的天气特别适合去林间去吃东西啊，比如说有树林的地方，
1: 对，
0: 我
1: 像林间牛排这种，就是这就是今天整个这个太阳，虽然昨天是太阳没这么大，但是今天一上午感觉现在地全晒透了，
0: 特别舒服啊，
1: 就特别棒。
0: 东北的今天还是头伏呢，大家感受到难受了吗？一丁点都没有。前几天的这个阴霾真的是一扫而光。
1: 你像比如说今天这个这样的好天气，林建牛排他们家又在树林里、又有非常高品质的一个上下双火的热盘牛排给你呈现、就很好吃。
0: 他们家的牛排是太珍贵了，就是实话啊，我觉得我们如果要是四个人吧，三四个人真的就是
1: 一块就够了，
0: 一份啊，他因为他那一份牛排的分量太大了，
1: 一份牛排是将近快1斤了，
0: 是这样的。然后你像他们家的甜品类的，然后什么这个鲈鱼，烤的鲈鱼啊，
1: 炭烤风干鲈鱼，
0: 对，然后他们家的白蚬子啊、奶油白蚬子我记得，然后
1: 炭烤白蚬子，
0: 然后还有这个
1: 各种铁盘烤的蔬菜，就是虽然听着蔬菜感觉说这有啥的，但是它的调口跟它的火候控制就很好吃。
0: 他们家那面包是呢什么种波兰种的面包，记得吧？然后呢、还有那个虾泥的那个叫那个内容，
1: 那个名太长了，就是俄罗斯樱花虾配什么什么藕片什么之类的，
0: 是这样的，
1: 很长那个名，吃起来也很独特，但是很好吃，
0: 特别细腻，特别的甜。哎呀，然后想一想，我觉得真的是馋了。林建牛排这样的天气特别适合啊，
1: 对，或者呢就像比如说奔达烤牛肉这种，就是纯烟火气、纯朋友在那儿欢聚推杯换盏的喝、
0: 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任何的这个芥蒂的朋友在那儿吃饭会很开心。然后我真的今天其实帮好几波朋友啊预定，我是不是前两天的时候帮好两三波的朋友预定了奔达家，他们都吃得超级开心，无论是两个人的还是四个人的，就是都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呢还有从外地来的没吃过的， 包括今天上午的时候有朋友问我说，郭狗有这个朋友外地的朋友说要去长春了，你可以帮我给我一些指引吗？我说你都不用那个指引，来我给你安排。然后其中一个店我就给他安排在了奔达，
1: 嗯，
0: 特别值得一吃的一个代表长春本地的烤肉品牌吧。
1: 是是，
0: 嗯，你像这些内容大家如果喜欢的话随时随地的去吃。其实我觉得平阳这边好吃的东西不只是这个本达，我们可以念叨念叨。我觉得小海丁这样，小海丁小海洋就吃这个海鲜产品的店也蛮具有本地特色的。
1: 是是，
0: 嗯，
1: 是是是。
0: 小海丁呢这两年装修之后呢，那种这个地中海风情啊，很多人可能都不一定知道，就是他把对面屋的对面一楼整个拿下来之后，全部做成了包房，
1: 还有二楼，二楼楼上全都
0: 是
1: 他家，
0: 非常的棒。就是他家其实最缺少的就是包房，然后呢，整体拿下来这些一二层之后，重新装修之后，大家就很方便了。然后你看小海丁呢，做成了地中海风格，是蓝色和白色的。旁边的小海洋也很好吃，它做成了白色跟绿色的。
1: 嗯，
0: 就我觉得他们啊，是让我觉得能够把这条街给打造成了独特的一条风景线。
1: 小海洋的盐焗蛏子，
0: 嗯，
1: 是那条街的第一。然后呢，小海丁他们家的蚝油土豆片，
0: 嗯，
1: 做的真的是很好。
0: 然后呢，离他俩家不远，其实你看他们整个就围绕着万象城这个周边全是好吃的。万象城身后的那个有间还是无间呢？驴肉馆，
1: 有间小馆
0: 叫有间是吧？
1: 对，有间驴肉
0: 真的太好吃了。他们家的温拌驴肉，我的天哪！
1: 嗯，
0: 包括那个
1: 驴肉包子，
0: 对，小铝盆的那个酒精块
1: 烤牛肉，
0: 嗯，我觉得也很精彩。
1: 然后包括一发园
0: 啊，对，一发园的这个
1: 李孝川水煮片擀面片，
0: 对的，李孝川在这个周边，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李孝川水煮肉片擀面片，其实这么多年都围绕着平阳去做的店，
1: 嗯，
0: 店都不大，它就是在居民楼的一楼。其实它是在哪儿？是元东路吗？还是元东胡同的那个这个我看看，平阳街跟元东路交汇处向东行，大概就是第一个楼的一楼。
1: 解放大路北胡同。
0: 啊，解放大路北
1: 胡
0: 同,
1: 北
0: 胡
1: 同
0: 是吧？
1: 跟那个平阳街交汇东行的啊，这么说，他们家另一个口更近。
0: 嗯，
1: 珲春街跟解放大路北胡同交汇。
0: 嗯，
1: 啊，就在这儿。
0: 然后呢，他们家我不知道今年做没做小龙虾啊，哦，但是
1: 做了
0: 是吧？包括他们家那个肘子，嗯，
1: 就是金牌霸王肘，
0: 嗯，
1: 他那个肘子真是当吃完之后惊为天人，无敌。
0: 是的。
1: 然后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店你可能没去过，
0: 嗯，
1: 是超小的一个小店，
0: 嗯，
1: 人均差不多30块钱，
0: 哦，
1: 香满城熏酱集菜馆，
0: 我去过
1: 啊，你去过？
0: 对，
1: 是咱们一起吗？
0: 对，
1: 我觉得嘎嘎香，而且真便宜。
0: 他家对香满城熏酱集菜馆啊，我们跟大家说，他是在哪儿呢？元东路跟也是平阳街交汇处，叫
1: 西
0: 行
1: 20米。
0: 对，
1: 嗯，
0: 吃什么的呢？是吃烤鱼的吗？我记得
1: 他们家是有一道菜是烤鱼，但是其实他们家骨头，他们家熏酱做
0: 都
1: 很好。
0: 对，就是一个很家常的店啊，然后呢，味道让你觉得很足，
1: 嗯，
0: 然后性价比又很高。
1: 行，
0: 我想想这个。周边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二的那个猪手了
1: 啊，那个那个
0: 高二
1: 酱猪手
0: 啊，对，也藏在这个周边，就是它就是在那个元东路再往北一点的这一条路里边。
1: 嗯，行，
0: 好吧，
1: 好多好吃的东西呢，越说就停不下来，随时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0: 嗯，
1: 我们会努力给大家找寻更多好内容的。
0: 我们再说一遍今天的发奖，
1: 李华泽热卤鸭头今天给大家准备的60元代金券呢，
0: 请到抖音端去找到我们俩的账号啊，
1: 嗯，
0: 小强的叫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请关注，关注之后请在最新一条下面留言，
1: 留言内容是高德扫街榜，
0: 嗯，
1: 等待我们抽选幸运的您吧。好了，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再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001 165 0431 1001 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三四十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 1001 1650431 1001，只有五个名额。敬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 1001 1065 0431 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三四十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 1001 1065 0431 1001。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在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82385 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82385 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你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 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子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0: 好酸，很孤独。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一笔糊涂账背后的温情解法，法官乔李家事让亲情不再混同。近日，经开法院成功化解了一起因家庭成员意外离世引发的复杂继承纠纷。这起案件没有激烈的争吵，也没有剑拔弩张的对峙，却因涉及多位高龄老人和特殊家庭结构，显得格外沉重。面对长达数年的钱贷不分的糊涂账，承办法官以柔克刚，用细腻的调解艺术为这个家庭理清了财产，也守住了难得的体面与亲情。这起案件的源头是一对夫妻的不幸离世，留下的遗产如何分割本就不易，更何况这个家庭的构成十分特殊，除了婚生的幼子，男方在前一段婚姻中还有一个大儿子，同样享有继承权。而在世的直系长辈中，双方四位老人均已年迈体弱，其中一位还是聋哑残疾人，沟通需要极大的耐心。更大的难题在于账，由于男方父母长期与儿子儿媳共同生活，家里的收入支出早已融在一起，哪些钱是老人的养老钱，哪些钱是夫妻俩的积蓄，界限十分模糊。这种财产混同的状态，如果单纯按条文

0: 去抠不仅算不清，还可能伤了和气。面对这种情况，承办法官没有选择生硬的判决，而是拿出了绣花般的功夫。为了听清那位聋哑老人的心声，法官放慢语速，通过纸笔交流，一字一句地确认老人的真实想法，确保他的权益不因身体不便而受损。在理清财产时，法官更像是一位熟悉家长里短的和事佬，引导一家人静下心来，共同回忆这些年的生活点滴和开支去向。他没有机械的切割数字，而是从亲情的角度出发，既算清了经济账，更算好了感情账。在法官入情入理的疏导下，一家人逐渐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和芥蒂。经过多轮平和而深入的沟通，各方最终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这场看似无解的复杂纠纷，在温和的氛围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一家人虽然没有过多言语，但彼此间的那份理解与包容已然回归。下一步，经开法院将继续秉持柔性家事审判理念，在处理家庭矛盾时多一些温度，少一些刚性，用司法智慧守护万家灯火，让法律与情理在每一个案件中温柔相拥。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大律，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个朋友问呢、哎、这可能刚才听到一位这位女士打电话有这种共鸣了哈。说女方啊，女方这边离婚带孩子呢，然后这个协议应该怎么签才会不吃亏？
2: 这个确实非常重要啊。这个就是咱们签订这个离婚协议的时候一定要周全，千万不要只盯着眼前，比如说每个月多少够生活，而是要考虑未来扛不扛得住。如果孩子现在小，未来就充满了变数，比如说孩子的升学呀、补课呀、出国、重大疾病，这些费用都不是一个固定的金额能完全覆盖的
1: 啊。
2: 如果将来就是超出的部分多，男方不认，这就会产生法律纠纷，或者只能就是女方自己承担
1: 啊。达律，您的意思就是适当给自己留点口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协议这东西，如果白纸黑字写完了，就得按照这个执行了。
2: 对的，对的，它有这个法律效力嘛。
1: 那具体应该就是怎么写才会更稳一些呢？更稳妥一些？
2: 这样啊，我给你捋一捋看看。第一点呢，这个费用一定要写清楚，不要只写这个抚养费，而是要写明男方需承担孩子的抚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合理的支出，就是直至孩子能够独立生活时为止。
1: 独立生活时为止，
2: 对，
1: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不知道多少岁啊，他得是那个自己呢确实能够自己管自己了才算拉倒啊。
2: 对对对对对。第二点呢，是可以有一个这个基础的金额，但一定要增加一个递进制的一个机制。比如说约定自离婚满3年起，根据孩子上一年度实际的支出情况，每年比如说递增个10%到20%。几年下来差距会非常明显，这能有效的对冲这个物价上涨和这个教育成本的一个增加。
1: 对，另外这个工资还涨呢。
2: 对对对、
1: 工资还涨呢，对吧？
2: 对。第三点呢，咱们就是这个协议一定要是约定好这个违约条款，可以明确的约定男方不得以再婚呢、再育啊，或者这个收入减少等为由拒绝或减少支付咱们这个抚养费，否则承担违约责任或支付违约金。有了约束条款，执行力会强的很多很多
1: 啊。那很多女士会担心说，那要是这么要求的话，那男方会签，他不签咋整啊？不想签。
2: 这实际就是说涉及到一个谈判的策略，就是不要一开始就是咱们针对情绪对立
1: 就吵吵啊。
2: 对对对，
1: 吵吵不能解决。
2: 如果对方他急于离婚，往往愿意在合理的范围内做出这个让步。关键是咱们这个条款要表达这个合理、合法、专业、可执行，而不是说情绪化的一些措辞。最后呢，咱们记住一点，这个离婚协议不是写给现在的，是写给未来十几年的。孩子的保障要靠规则，而不是靠对方的一个人品。
1: 咱们还是也是靠这个协议，这个约束力啊。
2: 对对对。
1: 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815699，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的是85815688啊，这是空线状态。我们来接听5699的这位朋友电话。喂，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力好。
1: 哎，
2: 哎，你好。
3: 哎呀，现在我都有点不知道这日子咋过成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媳妇工资也都不高，我孩子吧才3岁。哎，正是花钱的时候，奶粉的、幼儿园的，样样都得花钱。我们俩吧，平时也省得要命，就连件新衣服也都舍不得买。就有时候紧巴的上顿都顾不上下顿了。

0: 我一直以为就是孩子小开销大，也没往别的地方想。
1: 嗯，那是是，哎，那你说这个难点哈，那咱先得先解决啥问题呢？你说大绿？
2: 嗯，他这个你这个主要的诉求是哪方面？
1: 对，你就是我听着是挺不容易的，咋整成这么紧巴呢？
0: 嗯，对，这个。哎呀，这不是吧？就是直到今年几月份嘛，我才发现就不对劲儿了。就是工资一发下来，没几天就见底儿，也根本就不花。我就查了查家里的银行卡，这不查不知道，这一查，我看我就发现我媳妇每个月都偷偷的给她弟弟转钱。
1: 啊，
0: 这都不是，
1: 哎呦我天，这么事儿啊？
0: 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1: 嗯，
0: 完就是让我崩溃的是啥呢？就他弟弟前阵子结婚。那十万块钱彩礼都是我媳妇瞒着我给她的，这我当时我就懵了，我这又气又寒心，我这自己家的小日子都过得都不充裕，他咋能这么干呢？这日子还能过了吗？
1: 哎呀，这也是，但是我想说一句话，就是，我周围有朋友。就是相亲结婚第一点就问，是不是独生子女啊？这个不是独生子女，问问你是有哥哥还是有弟弟啊？有弟弟，哎呦我天哪，直接一个后撤步。但是这个玩意儿不能以点盖面的啊，不是说天下所有的小舅子都那啥，不是天下所有的媳妇儿都是樊胜美啊，都是得那个往家里。但是这个小伙子，你遇到这个事儿。挺闹心，因为十万块钱在咱们居家过日里它不是一个小数啊，你瞒着一个户口本上的人啊，那你跟你媳妇儿孩子那指定是一个户口本上的，瞒着一个本上的人，然后拿出十万块钱给自己娘的弟弟，你换谁谁都来替。那你说大绿，你给这位朋友就指导，就是这个事儿，有没有办法整，能不能你钱能要或者咋地啊？这玩意儿
2: 没问题，就是这位当事人啊，我懂你的寒心，就是这事儿咱往轻了说是你媳妇儿拎不清，咱往重了说这就是一个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行为，就婚后的工资属于共同财产，不是他的私房钱，尤其说动这种大额的必须和你商量，这是咱们法律有明确的一个规定。
0: 那你他还说帮他弟弟说是应该的，就说我小气。但你说我这我能不生气吗？
2: 这个帮衬吧，它有一定的额度，像你说这个，咱们比方说每个月给他啊，咱给他拿三千两千的，就是他现在是每个月都进行在输出，而且一次性给十万，这不相当于把你不顾他自己的一个家。这是，而且说这个从夫妻双方来讲，他已经侵犯了你的权益。
1: 就是那你说每个月啊，哎，那个，小伙子，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每个月都得给他弟弟接济点钱呢？
0: 对，
1: 然后又总体的一炮还给他弟弟拿过十万呢。
0: 对，就彩礼。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哎呀，就是夫妻之间的信任呐，就是这么没的。就是一点点一点点塌了。
1: 嗯
0: 我听达利，我咨询一下，我说这钱还能不能要回来？我这婚姻现在还能有救吗？现在我说心里话，也想让孩子就是不能没有完整的家。
1: 这确实挺难的。达利，你说这个事儿。你得分几步走，就是先整哪个部分，再整哪个部分。
2: 咱们这样啊，先治标再治本。治标呢，咱们就是追钱。十万块钱是他擅自的一个赠与，你能主张无效，要回来一部分，但是得有这个转账记录和这个就是这个开支证明，可以涉及到咱们打官司肯定会撕破脸。就是这位当事人啊，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
0: 那撕破脸就撕破脸吧，那钱也得要，那治本呢，就是还想这个挽救这婚姻。
1: 那治本，
2: 治本的话，你就严肃的跟他谈一次，就是咱不用吵架，咱摆事实讲法律，谈后果，让他停止现在这个转钱的行为，而且两个人这个财务啊要透明，就是花钱超额度，互相要有个商量的一个机制，就跟咱们就是说，哎，日常的花销，钱花到哪儿一样，就是咱们双方都得知道，要不然这日子过着过着不就散了吗？
1: 那可不咋的，
2: 得让他明白，就是你们这个家庭才是说第一位、第一顺位。就是你想填吧娘家，就是这种行为，就是咱们日常打官司遇到好多好多都是这种行为。就离婚时，就是说他如果还是这么去做，离婚时他只会少分财产，甚至就是哎，像过错方啊这个环节。
1: 这个确实哈，家庭的秩序、信任的问题啊，你说有一边拎不清，然后你怎么说他也说不明白，这个就原生家庭给自己带来的一种像洗脑似的这种，就已经不行了。
2: 结婚吧，就像组建这个新团队，他把总把咱们这个团队资源，哎。往老东家送，你说他咋能经营好？

0: 闹通这个是这么回事啊。周先生，你这个你现在听明白了吧？就是这个事儿还是能办的，
1: 谈一谈。
0: 嗯
2: 嗯，回去吧，我回去跟他谈。虽然你说的这么说呗，要是不听的话，那就该走的路呗。
1: 对对对，这就对了。这个亲情吧，不是无底洞。咱们那个，你们这个家庭温饱比娘家这个面子要重要的多。
0: 哎，
1: 咱们就是这个讲清楚，立好规矩，咱的日子慢慢不就有奔头了吗？
0: 确实，确实，嗯。
2: 那还有一个事儿，大律，我就想问一下子，就是我这种情况，把钱追回来的概率能有多大？我寻思，要是实在不行，就走起诉的路呢？
1: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律所处理过类似的案子，这个女方瞒着她的丈夫，就是偷偷的把家里这个300,000的一个工程款转给她的弟弟买房了
0: 啊，
1: 跟她这个情况类似，就是最后咱们帮助那个男方进行维权，法院把这300,000全部判了一个返还，财产分割，就是到最后也离婚了，财产分割也是倾向于咱们的男方的，就这样的，咱们要是打像她这种情况，咱是赢定了
0: 啊，有案例，有案例。
2: 那谢谢你的打律，就这么说吧，我这心里还是亮上多了。
1: 不用客气啊，咱遇事不用慌，保护好你自己和孩子。
0: 那听出来是一个对孩子非常负责，就是心已经都伤透了、凉透了，还说必须得给孩子一个完美的家，
1: 两口子抠抠搜搜的省钱，对吧？到最后这些钱全让这个妻子这方全给小舅子添福了。
0: 挺来气。那行吧啊，那小伙儿，这个祝你回去跟媳妇啊好好沟通沟通，看看能不能那个说服他啊。那过日子嘛，还是像你说的，有一个完整的家呢必然是好啊，有必然是好。但如果说实在是谈不了，然后实在也整不下去的话，你也不用那个着急，也不用上火的，咱们走法律途径。然后你可以加一下我们达律的助理的微信啊，24634566。
2: 谢谢了。
0: 好嘞。
2: 哎，
0: 那希望能帮到。不客气，
2: 哎，
0: 再见啊。因为不管是电视剧里啊，还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有不少这种这个，就是小舅子这种问题啊，其实多数的人都知道，那我作为长姐，我结婚了，我组建我全新的家庭了，那我要对我的孩子负责，我要爱我的丈夫，那我的生活的这个重心，他一定是这个不叫做什么呢？那我结婚了，我嫁出去了，我就不孝顺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是俩事儿在掰开说，孝顺是对父母，对吧？
1: 他有一定的一个度，
0: 哎，
1: 像咱们说这个人情往来呀，或者是咱们对家庭好，这是说咱们就是应该去做的。但是像说刚才这位就是当事人咨询咱们这个问题啊，说这个彩礼也是他出的，而且他本身自己这个生活过得也是紧巴巴。他不是说哎我生活非常非常的富裕啊，咱拿10万块钱是没的问题。其实跟之前刚才我说那个300,000工程款那个单位日常办的那案子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本身你这个小家过得不是非常非常富裕，哎，又把家里的钱运输回娘家了，这个问题就是会导致这个婚姻破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非常非常常见
0: 啊。那时候看那个欢乐颂里面那个樊胜美啊，就被他家弟弟给折磨得不行，很多人看的时候不理解，说哎呀那这怎么是一点这个自我都没有，
1: 来源于生活。
0: 对，后来吧我分析了一下，那我愿意善于分析这个是分析社会分析人嘛，我分析什么呢，就是由于原生家庭的重男轻女，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一男孩有一女孩，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这种爸爸妈妈重男轻女的这个生活模式，给这个女孩已经烙下了一个心灵烙印，就是我无偿的为弟弟，我把我身上所有的一切给弟弟，这是理所应当的。上了一盘排骨，红中要给弟弟，牛奶热的要给弟弟喝啊，一个好的本子要给弟弟。从幼小的心灵上，他已经有这种烙印了。他长大之后，他撤不掉这个烙印啊。他身上已经就是已经无法撤掉这个位移。那我就像刚才这位女士，我们都知道，从一个那个旁观者角度说，那你这不过日子吗？但是他就有这个烙印呢。
1: 实际就是你当你进入社会，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处于一个新的单位个体嘛，就是咱们不是说啊，就是这个不要对这个娘家人好，实际就是掌握一个合理的一个度。
0: 对，
1: 这个东西，你说这个娘家人也是希望他把这个小日子过好，但过好的前提下，公开透明啊，咱们立好规矩啊，
0: 对
1: 不对？

0: 所以就是这个最最古早的原生家庭里面的重男轻女是给这个女孩啊做下这个烙印，才是一切的根源之所在。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因为现在呢你很多家里面都有这个两个孩子还有三个孩子啊，这个家里孩子很多，所以就是尤其要注意就是对待女孩的这种保护，是吧？
1: 对，
0: 好了啊，不多说，那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了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微信是2463456。哎，打绿就是经常就是给所有的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朋友啊，或者收音机前可能会遇到一些法律问题的朋友说，我们这个微信2463456助理小杨，就是他这微信号就是加完了之后，他日常会这个也发一些内容嘛，在朋友圈里啊，或者说是群发一些内容什么的。
1: 他这个2463456这个微信呢，就是咱们100.1。就是这个听众，实际就是说咱们速邦律所针对就是说每一期有可能会给一些欠条的模板呢，或者这个证据目录啊，包括刚才咱们说到了，哎，这个离婚协议应该比方约定的三大点，就咱们的听众添加这个2463456这个微信都可以要一些模板，这样是能实际性的帮助到咱们的听众，就有打官司需求咱们就直接来。
0: 如果正常就是我们那个如果到律所的说这个想要哪种类型的模板的话，这个其实是需要花钱的，是吧？
1: 收费的，
0: 实际
1: 就像咱们就是解答这些法律问题，咱们因为说跟100.1做的就公益性普法嘛，咱们这就是免费的，就是也希望听众就是珍惜这些机会。咱们因为说正常到所的话，咱们是有几百块钱咨询费的，这块
0: 2463456，你添加这个微信，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哎，如果说哎我遇到什么事儿，比如说楼上闹挺扰民呢、啊，我问一下这个2463456的小杨，我说楼上扰民怎么办？小明能不能也带支点招什么的？
1: 可以的
0: 啊，
1: 因为这个微信不单只是小杨用，就是咱们就是这个助理，有的时候也会登在那哈，登在咱们的律所，就是对应的一些律师助理了，或者一些小律师了，也会没事就是进行法律一些解答，包括他的朋友圈也会就是说分享一些，比方咱们的民法典的一些最新规定了，或者这个司法解释的一个修正了，就是咱们有打官司需求直接来，没有打官司需求，咱们可以在微信里做这个法律的好朋友。
0: 反正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您具备了这么一个法律朋友哈，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如果说遇到问题了，马上想起来，速邦啊，一搜不是出来了啊，马上发问题过来，然后咱们看看想想从法律的途径怎么去解决它，是吧？防患于未然嘛，防患于未然。
1: 人生需要就是说这个也是这个鸡汤啊、就是说这个人生需要两个朋友嘛，也就是朋友圈必然要有的，就是这个医生和律师。就当真正就出现一些法律问题，比方说哎呦我这个合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发过来咱们给他简单看一看这些招，这有可能说起到的作用不亚于你打一场官司，有可能会成功的避免好多好多东西。
0: 对，如果大家添加微信的时候呢，你标明一下自己是100.1的听众，这样呢
1: 对对对
0: 就是也多少有一些区别对待呢啊，
1: 针对性更强啊。
0: 对啊，2463456啊，有很多的欠条模板呐、然后包括离婚协议的模板呐、各种这个协议合同的模板啊，都可以在那儿免费的获得啊。2463456，来我们继续接电话。5688这位朋友你好，喂，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喂，哎，这位朋友您还在吗？啊，看来电话已经挂断了啊，没事，一会儿我们记一下号码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两部热线啊，大家随时都可以拨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啊，就直接拨打这个热线。但是呢，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你让达律在这一天播24小时，你播两天也就到头了啊，两天就到头了。所以呢，如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直播以外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天咨询热线是85671234，85671234。

0: 也可以添加微信啊。其实现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添加微信更方便在于哪儿呢？
1: 嗯嗯，
0: 有一些确实像类似证据啊、截图啊这些东西，嗯、你打电话咱说没法说呀，啊，你说我们也看不到啊，那
1: 对，
0: 那你把微信加上之后直接发过来，我们这直接收到、直接看到之后啊，这个就比较的一目了然啊。那我们看一下微信上这位朋友这问题说。啊，问说，哎，大绿有一个，我这个男朋友每个月啊固定给60000元，哦，每个月给60000块钱生活费，
1: 不少啊，
0: 3个月一共18万，但是对方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0: 经常动手，说打过6次了，已经打过6次，现在非常纠结，但是呢又觉得这每个月给60000块钱生活费呢，我就忍下来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是果断分手好呢，还是怎么样呢？这个想给个建议啊。
1: 先说一句很明确的话啊，
0: 嗯，
1: 动手本身是家庭暴力的前兆，3个月6次这个频率已经不低了，而且暴力通常是递进的，很少它会自动停止。
0: 达律，您的递进就是，就是说，不管是频次上还是出手的力度上啊，就是他可能今天薅你头发一下，他第二天都觉得不过瘾，可能要怎么着了？
1: 好多都是前兆性的。你像前天咱们咨询的那个当事人，他就是说，哎，被家暴了整整3年，就这个东西说会持续。只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征兆。
0: 然后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他说那个，这男的每次打完他都会道歉的啊，然后呢，说心里话也没造成严重的伤害啊，只是扇耳光，扇耳光。扇耳光就脸呐，那是脸呐，打人不打脸呢。小时候听过这话没？说这种情况会不会就是没那么严重啊？
1: 不能这么看啊，
0: 是吧？
1: 暴力不是看有没有打到骨头，而是看有没有对这个人身的安全呢、人格的尊严呢造成侵害。更重要的是，就这种行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情绪不好我就动手，然后道歉。这叫暴力循环。
0: 那你说打绿、就是、
1: 打完你哄你吗？
0: 啊，你哄我吧，就像昨天还是前天来，有人说一喝酒就打，那除非你把酒戒他，你别喝酒了，是吧？那你保不齐你喝点酒，那我这保不齐呀 啊。所以说人问，哎，打绿，那要是说你打我哈，我跟你黄，那我跟你黄了之后，你给我这3个月的这个361.18万啊。他能不能要回去？
1: 这个呢要分情况，这个金额较大，恋爱期间持续给付，就是咱们这个司法实践中呢，往往肯定会认定为这个以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如果最终没有结婚，就是对方这个主张是有可能会被返还的。尤其说在他这个金额18万呢，明显超出这个一般的生活水平。
0: 可不嘛，
1: 就是但是有一种但是的情况是啥呢？就是如果双方签订了明确的无条件这个赠与协议，并且这个完成公证，能够就是增强咱们现在这个法律效力，就是就不用返还了。
0: 那签这协议挺吓人的，签这协议对方那家伙打的可能更欢了，那意思就是说，那是不是我这个人肉沙包钱呢？
1: 哎呀，那就更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安全吧，咱们拥有比钱要重要。就当一个人已经出现这种反复的暴力行为，你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人身的安全，而不是这个财产的得失。
0: 可不咋的，
1: 再
0: 给打坏了。
1: 对对对，咱们给他3个核心的一个建议啊。第一，咱们优先要确保的是人身的一个安全，必要时咱们要保留一些证据，比方他打你了，说所有的这些照片啥的，自己要留点证据，留一手，就是甚至就是说觉得就是说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候，咱们可以申请这个人身保护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把这个高额的金钱当成你这个风险补偿，因为说你承担不了这个问题。第三点就是咱们认真的评估，就是如果现在3个月就已经达成这种状态了，那像刚才咱们说前天那个当事人，3年呢，3年你能承受得了？
0: 哎呀，那天天这样，那谁能承受得了？顶不住的。所以就是咱正常生活。正常生活，你别说一个月给几万，给啥啥啥的，那有那事儿给的更多了，那咱能干吗？是不是？
1: 安全第一。
0: 对，安全第一，咱得正常生活啊。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5688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
2: 哎，那个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哎，你好。
2: 那个就是我遇见了一件，就是说这个事儿吧，挺窝囊的。说出来吧，就是。 请救援。
1: 嗯，兄弟你别着急，慢慢说，就是谁还没有个走窄道的时候。
0: 对对对，别怕、
2: 哎、
0: 说。
2: 对，那个他是这么回事。
0: 嗯，
2: 我呢是94年的，就是上之前吧，在陌陌上就是认识个女的。
0: 嗯，
2: 他爸爸就是比我大9岁。
0: 嗯，
2: 我俩相处了大半年，一起去玩去旅游吧，就是说也开过房，后来就分手了。其实这个事儿吧就过去了就。
1: 嗯，听那开头吧，是段过去的缘分啊，默默相识，姐弟恋，旅游开房，然后一拍两散呗。
2: 嗯嗯嗯，是是，最近吧，就是说也不知道他就是说抽了什么风呢，就是疯狂的就是缠着我，就是说非说我欠他5万块钱，逼我还的，不还就要上法院去告我
1: 的。那你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他手里有欠条啊。
2: 那有是有的。
1: 嗯，那有欠条你说啥冤枉啊，你这白纸黑字签名不都是你签的吗？
2: 那个律师啊，他就是说、
1: 嗯、
2: 他不是那么回事，就是那个欠条吧，
1: 嗯，
2: 他就是个假的，现在是去年就是我俩去那个三亚去旅游、
1: 嗯、
2: 就回来就不知道怎么就是说这个事儿吧被他老公给怀疑上了，就是在家里、嗯、老公在家里就闹得就是鸡飞狗跳的。
0: 他还有老公
2: 啊？
0: 啊，你之前知道他有老公吗？
2: 之前我也是没太在意的
0: 啊。明白了明白了啊，那您继续说。哎呦，
2: 反正他有我说为了骗，就是骗过这个他老公吧，就是恢复他们那个夫妻关系，
0: 嗯，
2: 让我就是帮忙写个5万块钱这个借条，
0: 嗯，
2: 就是假装这个钱吧是我欠他的，
0: 嗯，
2: 就是说借就是说他借我这个钱去旅游的，完这样他跟他老公有个交代。我当时吧也没寻思什么，脑袋一热他就写了，现在就说可好了，你知道他翻脸就不愿意拿着这个借条跟我就说要这5万块钱，你说我挺冤的，我感觉、
0: 嗯、这玩意冤吗？
1: 哎呦，我听明白了，这人家不是有家吗？合着就是你这张欠条他不是借款合同，你是给人家当了一回道具啊。
0: 嗯，
1: 你这还是说出演他们夫妻内部之间的特别演员嘛，这不属于这演完了之后你倒贴5万块钱片酬呗。
2: 嗯，对对对，就这么回事儿呢、嗯。这个吧，就是你挺了解我，可我呢，当时是口头答应，就是帮他，
0: 嗯，
2: 没留下。现在呢，他要去告我，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1: 你别慌啊、哦，听我跟你说，就他拿着借条去告你，他得证明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你俩当时有借钱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意思表示；第二点呢，就是他真真切切的把这个5万块钱交到你手上了，就是光有一张借条屁用没有
0: 啊。哎，那你就说他要是弄一个就是假的那种转账记录呢？
1: 那伪造那不是犯法吗？他肯定不敢的
0: 啊啊 啊, 啊！
1: 嗯，但咱得防着一点是啥呢？
0: 嗯，
1: 就是他拿这个现金说事儿，就所以说当事人啊，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咱不是干等着，咱得主动出击啊，咱得琢磨琢磨他这事儿。
0: 嗯，
1: 就是你找个机会，就是你这个微信也好啊，打电话也好啊，或者短信也好，你心平气和的，就是像唠家常，别像说现在这么慌或者这么去聊，你就问问他，你说姐啊，就是咱从三亚那个回来，我给你写的
0: 那
1: 个
0: 叫姐不得叫宝贝吗？
1: 这个昵称你来定啊。
0: 嗯，
1: 就是说我帮你写这个5万块钱这个条子，咱当时不是说好了吗？就是为了是给你老公看，就是咱平事用的，就是那钱我压根我也没拿过呀，你现在就是非要我还，这不合适吧？就咱发这句话的目的是啥呢？咱们引导他一下子，只要他回你一句，不管他说这个哎我没拿到钱，我这个就是你没拿到钱我知道，但条子是你写的呀，或者怎么怎么，就是为了糊弄我老公啊，就是没拿钱糊弄老公，类似于这样的字眼，这个聊天记录
0: 啊，
1: 咱们就能证明，就哎，他这张借条背后的这个猫腻儿，这不就是说出来了吗？他实际就能证明他不是一个真实借款，就 OK 了
0: 啊。这小伙子，这张学会没？
2: 啊，那要是假如我问了，那他会不会就急眼？会不会就是说，把我就和他这事儿全给抖出来呀、
1: 啊？他抖了，
0: 你有没有家呀？你有没有家呀？
2: 那我也讲了，挺那啥的。
1: 他抖了出去啊，最先。就是咱说烂掉的是谁的名声，是他自己的这个婚姻和家庭，就他这事儿肯定比你还害怕见不得光，就你现在 咱们就是越硬气越依法办事，他越不敢胡来。
0: 嗯，
1: 他要是真到法院去起诉，咱一点也不用怕。在法庭上你就是说咱真真实实说的，就是我从来没收到过这5万块钱，根据咱们这个法律这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他必须向法院拿出完整的证据链，就证明咱这5万块钱是从他兜里进到你兜里，他得主张一些，比方说啊，他有这个银行流水。

0: 啊，微信转账啊，支付宝啊，他少一样也不行，他拿不出来这些东西，那借条不就一张废纸吗？法官多一眼也不会看。
1: 嗯，
0: 就像前几天咱们说这个，哎，这个证据链这个问题。
1: 嗯。刘先生，你这回明白了。
2: 我吧，其实现在就是说怕麻烦，就是怕跟他扯皮，你知道吗？就是现在、
0: 兄弟，这不是麻烦啊，这是有人要讹你。就你越怕，就是这种人他越来劲儿，你得让他知道你不是软柿子，咱有理走天下呀，无理寸步难行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刚才我跟你说这个几步就扎扎实实的咱走好了就 OK 了。
1: 嗯，就是尤其是刚才大律跟你讲啊，你心平气和跟他沟通一盘，然后留下这个录音的证据啊，或者聊天的这个证据，这个挺重要的。
0: 对
1: 啊，如果说你心里还没底儿啊，不知道这个跟他怎么去唠，怎么说，你要说错了就不就被动了，确实啊，你这玩意儿争取是一击必中。你加一下我们达律助理的微信吧，2463456啊。
2: 嗯，好嘞，好嘞。
1: 对，
2: 那就是这个我记住了。那谢谢你啊，这我心里就有底儿了，你知道。
1: 嗯，对。
0: 记住啊，咱们要用合法有策略的方式，咱把他逼到墙角，让他自己掂量掂量，就是为了这张他根本拿不到钱的控制借条，把自己那点烂事全揪到法庭上，到底值不值？他比你更输不起，记住这一点啊。
1: 嗯，那妥了，这位先生，那希望能够帮到你啊。
2: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哎，以后正常处对象啊。嗯，
2: 哎，好，
1: 哎，好嘞，再见，哎。那达律，最后你说，就是一张借条，它真的不代表这一切的问题，就法律要看重的就是事实。证据啊，
0: 主要打官司打证据嘛，就是咱头几天咱们讲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债务纠纷，债务纠纷咱们就讲到了，就是哎，单独一张借条能不能成立？
1: 嗯，
0: 就是咱们也提示了，提示咱们的听众，就是当借条的时候，像比如说借条的一些模板，
1: 嗯，
0: 就是类似于这种，而且要配合转账记录嘛，
1: 嗯，
0: 像有的时候说拿现金，有的时候说不清嘛，
1: 嗯，
0: 其实就这种情况，就是组合型案件，
1: 嗯，因为现在就像这种情况，就是说当初这个。他的这个大姐姐啊，大姐姐，老 baby 啊，如果是用这种正规的借条模板的话，那这50000块钱可就真成铁证了，是吗？所以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需要出具借条啊，然后因为在咱生活当中，你管谁借个钱，谁管你借个钱，好像大家都会遇到过，是不是？就比方说我管别人借钱，如果说啊，你管你李哥借钱，然后呢，你拿着一个速帮给你出具的非常非常全面的零死角、零漏洞的这么一张借条去说，哎，李哥，我想管你借50000块钱，我那周转一下，然后你看我这有借条，然后呢哪天哪天，因为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个借条，它并不是我想象说借条谁谁谁管谁谁借多少钱哪天还，咔摁个手印写个名，它不是的，这项目非常的齐全，还有什么身份证的那个复印件的正反面喷喷喷全都带的，然后直接在那儿一签字就完事儿，就是你拿这个借条去借人钱，你李哥借你50000块钱的同时还觉得说，哎呀，小张这人真是，哎，
0: 现在天明老师像你刚才说的一个身份证这一块，因为咱们在律所实际有好多当事人，就是走到诉讼这步需要对方的身份信息嘛，好多其实说咱调取信息这个律师的工作量也是蛮大的。
1: 嗯，
0: 像刚才咱说就是当初咱们拟定协议也好，签订合同也好，或者这种借条就也好，咱们留好对方的就是这个身份信息还有地址，所有的东西留好了之后，日后咱们诉讼走起来也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防患于未然。
1: 对，所以需要这个借条模板的朋友啊，可以添加我们速帮的微信2463456，可以免费获得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5688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1: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啊，那个律师主持人吧，就我有个事儿，就替我家我姨家弟弟问问。
1: 嗯，
3: 就他去年托了个中间人，就找工作，花了10多万，完了进了一家医院，说是那个什么劳务派遣啥的，我也不看，我也不太懂。就当时吧，那流程看着就挺真的，又有招聘又有面试的，完了也签合同上班了，五险一金该有都有。但是现在啥呢，他干了一段时间他不想干了，想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但是就这个钱这实在忘说是给中间人的好处费，也不在那个就是合同顶上体现，就上不了台面这事儿。完了那个我就想问问我们能不能告这人诈骗呢，把这钱要回来。
0: 妹子啊，先给你交个底儿，就你这个告诈骗够呛，就是单想把这10万块钱要回来有门啊，但是走另一条道。
3: 那咋就够呛呢，他收钱办他收钱。

0: 钱办事儿，完了吧、
1: 嗯？
0: 现在这不就骗人吗？
1: 咱得把这个诈骗这事说明白了。你这诈骗是啥？是他一开始就没想给你办事儿，就憋着坏骗钱。就比方说他编造一个假的一个招聘，就压根没有这个岗位，收完钱就跑路。这个叫诈骗。就但你弟弟这事儿呢，像你刚才说的，招聘是真的，面试也过了，合同也签了，班也上了，社保都交了，这说明啥？这就只能说明中间人还真把事儿给你办成了，让你弟进去了，就这就不能算诈骗，顶多是这个花钱找门路。就是像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打这个民事的官司，
2: 嗯，
1: 就不是报警这条路啊。
0: 那我们这钱就相当于瞎了呗，我一家就条件啥也都挺一般的，这10万块钱也不是小钱啊。
1: 你别急啊，你就听我跟你说完。咱们走民事吧，它是有戏。你说这10万块钱是啥？是好处费，是找工作私下给的，就这种请托这个关系花钱的一个约定，法律根本就不保护，因为它破坏了咱们这个公平就业这个规矩。
2: 嗯，
1: 而且但也正因为这个啊，法律上有个说法，因为这个不合法的目的给出去的钱可以主张要回来，中间人收这个钱他没有一个合法的一个依据，
2: 嗯，
1: 属于这个不当得利，就他就得吐出来。打个比方啊，就是你让别人帮你插队，就是咱们就给他拿钱了，多给钱了，这事儿办成了你后悔了，这钱能不能要？能，因为这事本身它就是一个不对的。
2: 嗯，
0: 啊，那律师，那你这么说，那我明白了，我就直接上法院就告他。完了那个，那到时候需要啥材料啥的不？
1: 嗯，你这样啊，你拿笔记一下子，我给你捣鼓捣鼓。
0: 哎，
1: 嗯，你
0: 律师您说。
1: 哎，对。去法院，咱们就以这个不当得利这个诉请去告。完回去之后吧，你让你弟弟准备几样东西。第一点呢，把这个10万块钱咱怎么转的？是通过这个银行转账啊，还是微信，还是支付宝？就把这个截图一笔笔咱们给他捋清楚，这是第一点，把证据固定好。第二点呢，咱们看看这个聊天记录，就是他当初这个中间人，他比方说说的是，哎呀，我这个包你能进去工作啊，打点领导，就这些话咱也都截图留好。第三点呢，他发给你那个弟弟就和领导沟通的截图啊也留着，这些证据都能证明咱们这个钱这个用途，就证据齐全了，直接咱们去法院诉中间那个中间人就可以。就这种案吧，咱们就是说这个法院见的特别多，只要是证据链特别全，就是大概率他这个钱能退回来啊。
2: 嗯，哎，那打律就是那时候中间人在法庭上说，哎，这个钱是借的啊，或者是哎呀劳务费，你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谁主张谁举证嘛，他就得拿出证据来说这个钱是借的。那借条呢？他说是劳务费，他干啥了？他拿不出来吧？咱们这边证据全，法官自然就能信咱们的嘛。
2: 啊，那这位女士这样说，你听明白了吗？
0: 啊，那我现在就是明白一些。就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个东西吧，就现在我们自己整不明白，说也说不明白，找律所、找律师啥能整不？
2: 啊，反正那是更稳妥了啊，因为打律刚才说了三点，可能记是记下了，但是具体要使用起来的话，可能这样。这么的吧，关于这三点的问题，关于或者说是代理起诉的等等的这些问题啊，你添加一个微信号，直接能找着打律。你记一下24634566。
0: 啊，那行，我记住了。
2: 嗯、
0: 完了那啥，我就让我老弟就整这些东西啥的呗。那打律就是还有啥需要注意的不？
1: 最后呢，嘱咐你一句话啊，告诉你弟弟，就是以后找工作咱得走这个正道啊。就这种托人花钱的事儿，就算就是咱进去干活了，咱干着也不踏实。现在你不想干了，想退钱了，干折腾这一圈，你知道吧？这10万块钱是能要回来，但是说你实在要不回来，你只能花钱买个教训吧。
2: 嗯，好的啊，那这位女士呢，希望能够帮到您啊，然后证据整明白，该起诉起诉吧啊。
1: 嗯，
0: 啊好，谢谢
2: 大家，
0: 谢谢
2: 主持人，
1: 哎，
2: 再见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 压市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

0: 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逆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在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你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

0: 场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七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 8 2 3 8，再说一遍，5 8 2 3 8，5 8 2 3 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 8 2 3 8 5 8 2 3 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 8 2 3 8，5 8 2 3 8，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350号。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5688这位朋友您好。
2: 主持人，能听见吗？
3: 哎，能听见。
2: 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边吧，是刚结婚不久，但我现在想离婚，所以我想问一下，退多少钱能合适呢？
3: 这怎么刚结就离呢？你说一下情况。
2: 就是吧，我俩是去年相亲认识的，然后相亲吧，就是一个月左右吧，我俩就结婚了。
1: 一个月，这个结婚确实挺仓促的啊，可能是两个人之前的这个感情不太稳定吧，
2: 就是他家当时的意思吧，就是说他岁数大了，有点着急结婚。
3: 岁数很大吗？
2: 96年的。
3: 96年就大了，那妹妹你多大呀？
2: 我是03的。
3: 03，
2: 就是咋说呢？就是他吧，工作也挺好的，然后家里条件也还行。就是父母退休了，都有劳保，但是吧，当时结婚的时候，那个订婚就给了10000。
1: 订婚给10000，那好像感觉是在常理之中的嘛，
3: 对吧？也
1: 不多嘛，然后呢？
2: 就是他嘛，他后头办婚礼之前嘛，就是陆续又给了我一些，总共是10万多，但是我们俩吧没领证。
3: 那这10万你们双方是怎么算的呢？是彩礼呀、还是什么？
2: 就是准备婚前吧，就买东西的一些费用。
3: 这些是怎么给你的？是陆续给呀、几千几千转的吗？
2: 对对，就是多少都有吧，没有固定的转给我。
3: 你家条件怎么样？
2: 我家条件也还行，就是我有一个姐姐，比我大挺多的，已经结婚了。然后我现在是做美甲，一个月也5000多了。
3: 那你们办这个婚礼，男方家没给其他的吗？
2: 他家就是给彩礼了，给了20万。然后当时吧，就是给我爸爸妈妈的。然后结婚嘛，加上30多。

0: 酒费呀、啊，还有那个八九万了，但是都不在我这儿。
1: 一共是多少？你这块有没有数？
0: 加上他自己给我的吧，就是一共快四十吧。但是我现在吧，我想离婚的话，就是我跟我家商量，退他三十的，你说能行啊？
1: 你现在这种情况没领证啊，就只能算分手，跟离婚没有关系。就是你现在咱们说分手的事儿，就是你为什么要分手？就相处久了是觉得不适合呀，还是怎么个情况？
0: 就是我俩从认识到办婚礼吧，就是一共单独见面也没有几次。
1: 就是说没有在一起生活，然后也没培养出感情，是吧？
0: 不是说没有感情吧，就是婚礼那天吧，就是。他买的那个药，就是说那个令振奋人心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振奋人心，速效救心丸啊？
0: 不是，
2: 人说不是这方面的，那不是，那是为了，这是要干啥呀？就是买那药是干啥用的药？就是，为了打辅助啊，还是怎么的？什么玩意儿啊？
1: 这是那我明白了，就是不太行事儿，是不是？
0: 对，就是起不来。
2: 是不是就是那个那啥呀？就是紧张啊，或者等于其他事儿啊，这种啊。
0: 就是我俩还在屋里唠了挺长时间，他就是那个起不来。
1: 哎呀，
2: 这个反正这种事嘛，都是成年人啊，都是成年人，没问题。就是咱们聊，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你觉得就不能在一起生活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咋说呢，就是从那个结婚那天之后吧，我俩也就在一块一个月，但是一次都没有办过事。
1: 那他自己知不知道？
0: 对。他自己啥他能不知道吗？我觉得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1: 那妹子，你先冷静点啊！如果他真是知情不告诉你，那你现在一共是四十，你要不就先跟他谈个三十，就是因为毕竟我觉得你们还是有点这个恋爱的一个性质，因为他之前也陆陆续续给你转了十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聊天记录是什么情况下他转的这个钱，是给你买东西的时候啊给你的钱，还是你主动要过的？
0: 对，我也主动要过。
1: 你现在找对方谈过没有？就是分开，就是然后退钱，就是这些话题跟他交流过吗？
0: 我还没谈呢，所以就是找先咨询一下。但是吧，就是这些钱是在我父母了，然后我父母吧，就是也是做小生意的，然后就给了吧。反正就是他俩临时说不行，让我再坚持几个月把证领了。但是我实在是有点接受不了了。
1: 好了，别说了，你这挺着过什么？你这本来就没领证，就是咱为了这点钱领证，你觉得这父母的想法太疯狂了？
2: 太疯狂了，
1: 这跟卖女儿有区别吗？就钱是没在你手里的，但你可以先跟这个男方去谈，多少能同意？比如跟你母亲说，就是说反正钱在你们手里头，你现在要我领证，那我不可能，就是不可能这么去走。到时候人家告你，你不也得把这个钱返回来吗？
2: 对，
1: 就法院判决的话，你前面那十个可以咱们研究研究，剩下的就是那样了，你就得给人往回返。就是你现在还年轻，路还长，就一辈的事儿，确实也是挺不住。
2: 那可不能这样似的。就是刚才大律说的对，就是嫁不嫁那是你自己说事儿。你说不嫁，谁让你嫁都不好使，对吧？那么呢，关于这个钱还与不还，那么就也不是说那个你爸你妈因为钱没在你手里嘛，在你手里你可能就是咱协商怎么整，钱也没在你手里，是不是？他真要是告了，法院不是找你爹妈要吗？你爹妈不给的话，法院能咋的？所以说这自己的幸福攥在自己的手里啊。这么的，也别慌张，别跟爹妈吵吵，别跟爹妈吵吵。然后呢，如果走法律程序的话，你添加这个微信2463456，这个微信能找着达律啊。因为我听出来了，因为节目里面可能有挺多你也不太好意思说。这么的，你到时候你来所里，咱们跟达律面对面。啊，就是这个事情的原委是怎么回事的啊？咱们详细讲讲，看看咱们能够争取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关于咱就是返钱那个事儿呗，看最低能怎么办啊？然后2463456加微信之后约一下时间来请啊。
0: 行，
2: 那
0: 个是2463456，是不是？

0: 啊，对了，就是那个什么呀，就是女士，你们没去做那个，因为要结婚了，没做婚检呐、啊，或者说是去医院检查检查这种事情吗？
1: 去查了，但是就说是心理问题，反正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
2: 哎呀，心病无医呗。行了，妹子，你就是往前看吧。嗯。
1: 行，好的，谢谢打理了。
2: 嗯。

0: 留下多少就 OK 了啊。
1: 嗯，那妥了，那希望能够帮到你啊。嗯，
2: 好嘞，好嘞，谢谢。
1: 哎，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啊。那像打绿就是这种情况，由于男女双方有一方，他可能就是在这个性生活这方面没有办法，就是与这个一起过性生活，那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方是允许，就是提起诉讼离婚呐、啊，或者因为这个事情而产生，法律是支持的，是吗？
0: 法律支持就是得看程度。
1: 嗯，
0: 刚才不说了吗？就是这位当事人，他说就是心理上的，心理上疾病，其实还是有方法，就是现在的医学其实还是有方法可以治疗的。而且刚才咱问了几个关键点，就是这位男士就是有没有进行隐瞒，而且说他现在只是说一个处对象的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父母做的非常非常过分。
1: 对对对，还说是这个那意思，好像这个钱呢、啊，到手里了，你就是先跟他领着证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给混过来，这是什么呀？来吧啊！这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们每天呢节目直播是从5点钟到6点钟一个小时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直播热线是8581568885815699。看微信上有朋友问说，什么情况之下公司可以合法的开除员工，而且一分钱不用给赔呢？这一看就是一位老板，这一看就是一位老板就问这个问题。
0: 这个法律上确实有几种情形，就是公司可以这个无补偿进行解除。就是有几类。第一类是这个试用期不合格，但这个必须得注意的是呢，就是公司一定事先有明确具体的这个录用条件。如果就是压根儿你没有这个书面上的一个标准，只是随口一句不合适，那肯定也是违法解除了。第二点呢是严重违反这个规章制度，比方说所谓的什么末位淘汰呀、不加班算严重违纪这种条款，通常它是站不住脚的。主要看是否具备就是公司确实有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制度内这个内容也得是这个合理合法的，员工的行为确实就是达到这种严重程度的几个前提条件，他都得触碰到，这才可以。
1: 也确实，大律，我们节目当中给太多的听众朋友解答过，就是我怎么样维护啊我自己的权益是什么呢？这个我是上班的啊，我是上班的，这个我公司要给我调岗啊什么的，我怎么啊劳动仲裁啊，我怎么走劳动仲裁啊，怎么这个劳动监察啊等等等等。然后我们都说，哎呀，咱们给人家干活，那牛马可不是说抽一鞭咱就走的啊，咱们应该保护自己权益。那有些这个，那作为公司的老板呢，或者经营者，挺那岂不是那我员工无法无天？那还行，其实不是的，
0: 其实不是的，其实像有一些，比方说约束员工的行为，这里头也有几点，比方说这个员工的严重失职啊，营私舞弊啊，还有就是这个咱们比方说咱们在职的员工，同时与这个他。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400-6488-568 400-6488-568 400-6488-568。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1: 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我是河北唐山的啊。
2: 嗯。
1: 这不听说现在这麻木一号买两个周期省一半钱，还送神经酸大礼包。
2: 对。
1: 说这赠品不多了，要结束了，能不能帮我订一份了？我就订两个周期的这个。
2: 就订两个周期，要是我着急订药呀，你得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你唐山现在能剩下几个名额我不知道，名额就这点了，一订完立刻活动就结束，各地就要全面恢复到正常销售了啊。你如果想跟
1: 我
2: 聊聊病情况，可以跟我说一说啊。
1: 我今年63了啊。
2: 啊。
1: 我有这糖尿病，血压也高。这个手脚麻木，还有这个腰托，腰托带的这条腿跟这个腰都是又麻又木的啊。这个血压也高，血高压都在170，低压112这样。
2: 哎呀，那你这个情况呀，你赶紧用麻木一号吧啊，腰托也好，糖尿病并发的手脚四肢麻木也好，这都属于神经损伤，而且呢，你血压又这么高。你不担心得脑中风啊，是不是？
1: 特别
2: 这个用麻木一号，不光说手麻脚麻腿木抬不起来，这个问题我能给你解决了。关键呢，我能让你进入保险箱，我能让你啊彻底远离中风后遗症。名额当地一用完立刻就要截止，你赶紧定吧啊，有名额就定上。
1: 哎，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谢谢你了啊。
2: 好，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 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

0: 未知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期节目呢，将继续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之三，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技术简介。下面呢，我们就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小东老师，再来听听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内容。小东老师晚上好。
3: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陈小东老师啊，是约会班主任节目和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老熟人了，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同时还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他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疏导专家团的专家，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在此之前呢，小东老师已经做过2期关于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的专题节目，今天这是第3期。前2期呢，小东老师与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一些能够在家庭教育中自我疗愈、较轻心理问题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像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和孩子沟通，沙尼体验，彩绘曼陀罗，包括编织捕梦网。这期节目呢，我们会接着跟小东老师来继续聊一些家庭教育中可用到的心理技术与方法。
3: 之前的一期节目里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2种可以自我心理疗愈的方法，今天我们来继续接着分享。比如说这个第3种就叫做卡牌体验。其实这个心理卡的种类是非常多的，有很多呢都来自于咨询师在咨询实践中的创造。据说呀，说这个台湾的咨询师就创造了4000多种心理卡。像我的中学生呢，这些来访啊，中学生来访非常喜欢的一种心理卡叫做彩虹卡。就是在一个盒子里面，10张的卡片，有7种不同颜色的卡片。每一张卡片上呢，都有一段不太长的，但是青少年读了会非常有感觉的文字。那我的一些中学生的来访，在我咨询室里用过这种卡片之后呢，有的学生就会自己买一盒在家里用，尤其是女生特别喜欢。
2: 是的，我记得我也是中学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不像现在这么的丰富多彩啊，信息化程度也不是特别高，主要是有很多这个纸质的报纸和杂志，其中呢就会有好多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名言警句。我们那个时候都会用一个小本子把这些话呢誊抄下来，以激励自己当年那颗异动的心啊。应该跟这个彩虹卡的作用其实是类似的，是吧，小东老师？
3: 对，你这个理解非常好啊，就是这个意思。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具有咨询和治疗意义的心理卡。并且有一些还是应用了非常专业的心理学理论做出来的心理卡。比如说像欧卡牌呀、索尔特训练卡呀、情绪分类卡呀、关心卡呀、心理疗愈情绪卡呀、安 K 卡呀等等的啊，非常多。我在心理咨询中呢也经常会用到，比如说这个欧卡牌吧，它实际上是一个潜意识的图像卡。那目前呢就是这个欧卡牌已经衍生出了20多套不同作用的心理卡。像因纽特卡呀、抽象卡呀、复原卡呀、伴侣卡、科夫卡、土著卡等等等等，非常多。它会针对不同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症状，可以应用不同的心理卡。
2: 我之前只知道什么欧卡牌啊，还有一些什么像您提到的一些抽象卡。但是呢，您刚才提到这20多套不同的啊，真是非常多啊。
3: 对，它都是从这个欧卡牌衍生出来的。
2: 那如果学会了再去应用啊，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呀。不过作为心理卡的爱好者啊，就不用像咨询师那样专门去培训才能用，对吧，小东老师？
3: 对的，其实我们平时用这个心理卡呢，就是拿来玩的，可以减压。

0: 每一副心理卡的这个盒子里面它都会有说明书。
1: 哦，
0: 大家要想了解那个某一种卡片它的功能的时候，就可以打开这个说明书来看一看。
1: 嗯，
0: 按照说明书里告知的方法来玩就可以。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要用在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工作中呢，还是要去专门参加培训的。
1: 嗯，
0: 你就像欧卡牌技术，不是专业的人士，你能了解并看到的都是你想看到的世界。
1: 嗯，
0: 就是你认为的你内心的样子。
1: 嗯，
0: 这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作为咨询师呢，我们是需要利用这样一种心理学的专用工具来处理一些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的。
1: 哦，
0: 所以这中间差距还是很大的，就是我们拿着它玩儿，和我们拿
1: 着它
0: 去做咨询，
1: 对，
0: 这个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培训的。嗯，
1: 是，您这么一说，我基本就明白了。就像现在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兴起的沙盘游戏一样，因为小东老师，您做沙盘游戏有
0: 对差不多，我是2006年开始，
1: 2006年，
0: 嗯，参加，在这一直在学。嗯，
1: 对，
0: 嗯，
1: 那么如果没有参加过专业培训，没有拿到相应的从业资质证书，还要带孩子去做沙盘，其实就是在玩，只是在玩的那个层面上。
0: 对
1: 啊，就跟小孩子呢，在沙滩上玩沙子是一样的，他呢不具备专业解决心理问题的功能，更不能解决一些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
0: 嗯，这就是像我们多次在节目里提到的哈，举过的例子。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感冒了，
1: 嗯，
0: 这个季节可能感冒的人还挺多的哈，大家都知道，自己感冒了，平常都吃一些什么适合自己的药。
1: 嗯，
0: 如果感冒不重的话呢，我们都是自己这么处理的，也不去医院，就是药店里边买点药，自己吃了好了就可以了。
1: 嗯，是，
0: 但是如果要是达到了发高烧的程度，
1: 嗯，
0: 甚至有的就变成了肺炎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一定得去医院。嗯，这就是一样的道理啊。比如说像那个欧卡牌哈，它就是一种心理咨询可以用的工具。嗯，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在心理咨询上用它的话，就需要通过专业的培训，
1: 嗯，
0: 才有这个心理咨询的效能和功能。
1: 嗯，
0: 那平时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家庭教育，大家有个什么聚会的时候，
1: 嗯，
0: 拿它欢乐一下，这也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就不具备这个咨询和治疗的功效。
1: 对，嗯，是的。
0: 因为这个欧卡牌，有人就是叫它是心灵的镜子，就是你从这每一张卡牌的这个画面上，能解读并看到你自己的内心。
1: 嗯，
0: 你像它这个原始的牌，后来我们说它又衍生出20套其他的牌哈。
1: 是。
0: 它的原始牌呢，就是88张图卡和88张
1: 字卡
0: 组成的。
1: 是。
0: 那使用的人呢，可以自由进行组合。
1: 嗯，
0: 然后你在翻开这个牌面的一瞬间，就有可能链接到自己的无意识里，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情感呢，看到自己的问题。
1: 嗯，
0: 最后呢也会找到自己的目标，收获成长。
1: 嗯，
0: 所以说每一张图卡或者字卡在不同人的解读中，
1: 嗯，
0: 都会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每一个人内心潜意识里边的大智慧。
1: 嗯，
0: 它是可以促进心理成长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没有经过专门的专业的训练，解决心理问题还是有难度的。
1: 嗯，啊，听您这样一说呢，我想听众朋友们就知道该怎么利用心理卡牌这一工具来提升自己的心理智慧了。尤其是那些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创伤的心理问题，但还非常想提升自己这一块的认知水平和智慧水平的朋友们，不妨可以自己来体验体验哈。
0: 嗯，刚才我说了一句话哈，就是说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你内心的样子。
1: 嗯，
0: 所以说呢，
1: 映射和投射，
0: 利用各种卡牌所进行的活动，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关注点从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转向了对内心世界的探索。
1: 嗯，
0: 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潜意识之光会把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光隧道，瞬间照亮。
1: 对，
0: 它会有这样一种功效的。
1: 嗯，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再请小东老师来给我们讲讲哈，介绍一下心理游戏的应用。
0: 嗯，这个心理游戏啊，相比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沙尼体验呐，
1: 嗯，
0: 彩绘曼陀罗呀，心理卡片呐等等，这些心理学的技术，
1: 嗯，
0: 这个心理游戏是给体验者提供了更大的一个创造空间。
1: 对，
0: 并且可以多人一起参与。
1: 嗯，
0: 还会在体验的过程中创造出很多的视觉冲击和心理感受。
1: 嗯，
0: 你像心理游戏的种类那就更多了啊。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在做团体活动的时候经常会做

0: 一些什么大风吹呀、翻叶子呀、跟我学呀、让我自豪啊、穿越火线啊、苏东坡的故事、掌声响起来等等等等啊、都非常有意思。
1: 对，
0: 并且在这个做游戏的过程中呢，这个做游戏的人他会在游戏中舒展自我，就是可以放开自我啊、这样呢他有会有很多的人生的感悟。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这个掌声响起来这个心理游戏。
1: 是，
0: 那小明老师，我就想问问你，你知道自己一分钟能鼓掌多少次吗？
1: 我想，80次，60到80应该是有的吧。
0: 嗯，
1: 因为我鼓掌还是挺快的呀。
0: 嗯，你可以自己给自己计时哈。嗯，
1: 对，
0: 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在给学生哈、比如说给中学生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他们最多的人一分钟能鼓掌700次。
1: 多少？
0: 700次，就是说
1: 中学生
0: 发现他们都有巨大的潜能。
1: 天哪，
0: 自己不知道。
1: 那要是没有玩过这个掌声响起来的话，他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能鼓那么多次。
0: 对，
1: 哇，
0: 就是一般正常情况下也能到300次左右吧、就是每个人都不是太知道自己真正的这个能力，
1: 那就是不能
0: 大
1: 幅度的去鼓掌，就是最小的、就让他次数最多的那种选择，
0: 就本来就是嘛，你这个就是个智慧嘛，就是你大幅度的鼓掌为了啥、你现在不是就是说要让他这个次数有多少吗、
1: 为了多次数、就近一点，人呢那是能真的能鼓很多次的啊、
0: 对的、你也可以自己试试。
1: 是
0: 这就是这种活动吧，特别会激发那个学生
1: 的
0: 潜力。
1: 对对，是
0: 他会觉得啊，我原来这么厉害啊！
1: 是啊，真是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心理游戏呢，重新认识我们自己，并且给自己更多的自信。下面呢，我们再继续听小东老师介绍一下这个心理技术在家庭教育中的应用哈。
0: 再有一个呢，就叫做认知行为催眠。其实可能大家会说，这个催眠我们怎么能会自己应用呢？
1: 是啊，
0: 这个实际上不用担心哈、这个是有很多的催眠的方式啊、你就是到网上一搜、各种各样的催眠非常多、就是针对不同的问题会有不同的脚本。就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用就可以、就听这些脚本的音频就可以。你比如说很多人都会有那种就是
1: 是有针对睡眠的，
0: 对，
1: 睡不着觉的。
0: 这个就是网上是最多的。当然了，这个针对失眠促进睡眠的这种脚本，针对没有自信，提升自信的这种脚本，针对消除各种就是负面的一些症状
1: 的
0: 脚本都有。你像我举个例子哈，有些学生来访，他是因为学习过于紧张，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躯体症状。比如说他会头疼啊、肚子疼啊、胃疼啊，甚至有的还会发烧。然后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呢，啥问题也没检查出来，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但症状依然存在，他就没法上学。
1: 就是刚开始家长以为是装的，
0: 对，
1: 其实呢确实不是装的，他是真疼。这个呢，小东老师之前呢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是心理问题引起的肢体症状。所以呢要用心理的方法来解决，是吧？
0: 对。所以说我就经常会用催眠的方法来解决一些这样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要不然它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和考试。那这个时候呢，催眠的方法见效是最快的。当然了，这个也是咱们刚才说到的一样哈，就是专业的催眠和我们在网上搜到的一些催眠的脚本啊、音频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平时的一些比较小的问题啊，像我今天可能因为什么事儿我就睡不着了，那你就在网上搜一下，就一定能找到，而且一定是有效果的。
1: 好，
0: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用的方法，
1: 那些方法是吧？
0: 那我要用催眠的方法呢，就是解决一些
1: 心理的问题，
0: 解决的心理问题。
1: 好，就是我们普通人呢，你没有经过专业的这个催眠师的这个培训，其实也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些方法啊。
0: 对的，
1: 听起来啊，好像很深奥、很神秘。实际上，一会儿呢，小东老师会给我们讲讲，就是怎么用这样的方法哈、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家庭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

0: 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一看今天是将近240期了哈，啊，小东老师这个又收获了，一本厚厚的书。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的这个内容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千千万万的家庭有很紧密的关系。就是说要关于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那么这些心理咨询技术呢，听上去好像很深奥、很神秘，实际上我们应用起来也不那么难的啊。小东老师，刚才咱们提到了催眠技术是吧？
3: 对的。
2: 您觉得我们要在家庭里面用上一些催眠技术该怎么办呢？我们有的时候不会说那些导引词啊，
3: 对，
2: 就是说着就感觉很生硬。
3: 可以在网上找，有很多的那个
2: 有现成的资源，
3: 是吧？音频它是做这个催眠引导的，
2: 嗯，
3: 尤其是调整失眠状态的音频特别多，
2: 嗯，
3: 直接就可以拿来用。
2: 嗯，
3: 那我这里呢也有一些我自己录的一些催眠的音频，
2: 嗯，
3: 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跟主持人联系，
2: 嗯，
3: 然后呢，他就会把我的微信号推给需要的朋友，
2: 嗯，
3: 然后我再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看看你适合哪一种催眠脚本。
2: 好，
3: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技术都不是一次性就能见效的，
2: 嗯，
3: 也不会人人都通用。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如果是一些小小的情绪问题，这些方法都是可以解决的，
2: 嗯，
3: 但如果问题比较大，就像感冒已经变成肺炎了，
2: 嗯，
3: 那自己是治不好的，就需要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处理。
2: 对，我觉得小东老师这个强调很重要啊，因为也强调过这个问题很多次了，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你遇到的心理问题在这个界限之内，你就可以自己应用一些心理学的方法来解决。如果到了这个界限之上了，找这种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你了。
3: 嗯，是这样的。嗯，然后呢，我下面要介绍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心理
2: 技术，嗯，
3: 叫做表达性，实际上它叫表达性
2: 艺
3: 术治疗。
2: 哦，
3: 但是如果我们平时要用的话呢，
2: 嗯，
3: 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表达性艺术活动。
2: 嗯，
3: 那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方法。
2: 嗯，
3: 那我就通过很多的举例的方式，
2: 嗯，
3: 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
2: 好，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它这个是怎么定义的，好吧？
3: 嗯，表达性艺术疗法这个定义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使用各种艺术媒介，
2: 嗯，
3: 比如说绘画呀、视觉艺术啊、
2: 嗯、
3: 音乐、舞蹈、戏剧等等，
2: 嗯，
3: 帮助这个个体呢释放被言语压抑的这个情感体验，
2: 嗯，
3: 处理情绪上的一些困扰，
2: 嗯，
3: 并且呢通过这个过程增强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认知。
2: 嗯，
3: 那这种方法理论基础呢，一部分是来自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
2: 嗯，
3: 强调通过艺术创作来接近和整合意识和潜意识，从而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
2: 嗯，
3: 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现象学的互通模式。
2: 哦，
3: 表达性艺术疗法的核心就在于利用艺术的形式作为沟通和治疗的工具，
2: 嗯，
3: 让个体能够通过创造性的表达，
2: 嗯，
3: 触及到自己自身深层的情感和记忆。
2: 嗯，
3: 那这种方法呢，它是不依赖于言语交流的，
2: 嗯，
3: 而是通过视觉呀、听觉呀、肢体动作呀等等多元的方式，
2: 嗯，
3: 帮助个体以更直接、更本质的方式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嗯，
2: 我大概理解了您说的这个表达性艺术疗法哈。表达性艺术疗法呢，会根据不同的艺术媒介和个体的反应来引导咨询的过程，帮助个体在安全的环境中探索自我，增进对自我的了解和觉察。这样一来呢，会适用于各种需要深层理解和表达情感的这个人群。无论是处理心理健康问题呀，还是自我成长人群的需要，这个都能够用表达性艺术疗法来试一试，是吧？
3: 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应用这个方法呢，是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体验过程来实现的。
2: 嗯，
3: 那在这些不同的体验过程中，
2: 嗯，
3: 体验的这个人就会发现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2: 嗯，
3: 比如说小明，咱们俩就可以试一下。
2: 好，
3: 就是现在呢，你可以找一张白纸，
2: 嗯，
3: 然后

0: 把自己的手画在上面，你就把手放在这张白纸上，
1: 哦，
0: 然后还可以把自己的手装饰一下，
1: 哦，
0: 就是
1: 我这个手，我可以凭我的记忆画一个手，
0: 嗯，
1: 也可以描下来，也怎么画都行，是吧？
0: 你随意，
1: 啊，这我曾经画过，
0: 嗯。
1: 行，你看这样行吗？嗯，
0: 可以。然后你画完之后，
1: 嗯，
0: 你自己看看，就是你会有，
1: 嗯，
0: 你就拿这张画，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啊，
1: 嗯，
0: 你自己会有什么感觉？
1: 嗯
0: 嗯，这个感觉就
1: 我第一感觉是我这手怎么这么大呢？
0: 对，这也是一种感觉。然后你会感觉，你会联想到什么？
1: 我感觉我的手好像一个。好像个小胖猪爪，或者是我这手，我这手还挺好看，就是从这个角度看，有点像一个挺匀称，是吧？
0: 这个是一个戒指哈，
1: 对，这是一个戒指，
0: 嗯，
1: 五彩缤纷的戒指。
0: 然后你就在这张纸上，你再画一只手，你就
1: 再画一只，
0: 对，就在这个就在这张纸上再画一只手，
1: 可以画一样的，也可以画不一样的。
0: 对，
1: 我用其他颜色的笔可以吗？
0: 可以，
1: 怎么画都行，就是它是一个想自由表达的过程。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你现在已经画了一只手了，然后你再画一只手。
1: 好，这个画完了。
0: 不对，就是在同一张纸上。
1: 哦，在同一张纸上。
0: 嗯，
1: 那我没有地方了。
0: 你看，这就是问题了。
1: 我在画这只手的时候，我没有想过那只手的问题。
0: 对呀，所以说你现在就在这张已经有了一只手的这张纸上，
1: 我就一手只手遮天了，我就
0: 你就再画一张纸，再画一只手。
1: 那我就画一个小小的吧，是吧？
0: 你随意，你怎么都可以。
1: 哎，我这个画的好像一个珊瑚。
0: 对呀，这也是一种感觉。然后你
1: 就没有刚才那个那么大，那么标准，那么漂亮。
0: 再看这张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
1: 我画的就是我刚才画的是右手，然后我现在我看我的左手，我对我的左手有点亏欠感。
0: 就是如果你在这张纸上画了两只手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
1: 画了两只手的话，我就会联想到
0: 你看你就看这张图，你不要你看着这张图，你看到这两只手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因为你这两只手是，
1: 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是一个大的手，一个小的手，
1: 一个小的手。我有的时候做事情啊，刚开始的时候充满了激情，然后非常非常的那个有干劲儿。到后来呢，如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可能就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就有点自我否定。这是我想到的。
0: 对呀，就是这个联想的过程，
1: 是我心理成长了吗？
0: 对对对对对，不是，就是你会看到你的，把你的一种感觉，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一个具象上面，然后你这个时候的这个感觉呢，就会非常的生动。
1: 对，但我刚才也在另一只纸另一张纸上画了我另外一只手，那我这只手画挺好的，还画了个，
0: 对
1: 呀，画了个装饰，
0: 这都是你的感受，这都是你的感受。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先说你画一只手，然后你画完之后，我说你再画一只手，然后你就理解成应该在两张纸上画两只手。
1: 对呀，
0: 然后
1: 我觉得每个手都应该有一张纸。
0: 然后我说你应该在同一张纸上画两只手，
1: 那我
0: 就
1: 要适应你这个
0: 大手画了一个小手，
1: 是
0: 这个时候你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1: 是
0: 就是你在两张纸上画两个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受，你在一张纸上画两个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受，然后你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大手，画一只小手的时候，还会有感受，
1: 是
0: 就是这些感受都会让你引起你的一些联想，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就是我忽然想到我做事情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都是特别热情洋溢的哈，
1: 是
0: 然后到后面
1: 谁也给我打击了，我就哎呀，就没劲儿了。
0: 其实每一个人画完这张画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就叫做表达性艺术活动。
1: 哦，
0: 但是这个现在目前
1: 仅仅是画画，
0: 还不是治疗啊，就把表达性艺术治疗它是一个专业，就像心理咨询一样，是需要专门去学习的。
1: 哦，
0: 那我在那个香港大学的硕士招生简章上就看到了这个专业，就叫做表达性艺术治疗。那给我们做这个表达性艺术治疗培训的一位老师呢，他就是香港大学表达性艺术治疗专业的授课老师。所以说呢，这个是一种专业的心理治疗和咨询的技术。
1: 对，
0: 当然了，普通人也是可以应用的，我们就不叫它表达性艺术治疗，而叫做表达性艺术活动。它不是治疗或者咨询，但是可以解决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碰到的一些较轻的心理问题。表达性艺术活动呢，其实就是把艺术作为媒介来进行应用的。因为艺术本身就很有力量，它就会通过你行为的过程告诉你一些你之前并不了解的东西，或者是说你大概会有

0: 一些了解，但是你说不太清楚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并且呢，在你难过的时候，
1: 嗯，
0: 遇到问题的时候，
1: 嗯，
0: 就可以通过不同的艺术把表达形式来表达出来，
1: 嗯，
0: 它就会帮助到你，嗯。
1: 哦，是这样的，我忽然明白了，表达性艺术活动跟表达性艺术治疗，它不完全一样。如果没有学习和培训表达，这个培训过这个表达性艺术治疗呢，仍然可以通过这种表达性艺术活动来表达我们的一些情绪呀、感觉呀，也是会提升我们的感知水平的，感知觉水平的，并且也能够处理一些较轻的心理问题的哈。
0: 是这个意思。
1: 好的，小东老师，现在进入半点啊，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由小东老师带给我们的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主题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如果一直跟着我们节目，你慢慢的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懂心理学的家长，然后呢你再继续往前学，你有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是吧小东老师？这是有可能的吧？
0: 这个，成为专家我觉得还是费点劲哈，但是
1: 不大，
0: 会经常会有家长这么问我
1: 啊，
0: 就说老师，我们不知道怎么跟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相处，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比较丝滑的和青春期的孩子在一起相处，就是我们会说一些比较专业的语言呢，然后会说一些故事啊，这些会做一些像我们现在正在说的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啊，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对，好，那么刚才呢，您给我们讲了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比如说刚才呢，小东老师让拿出一张纸来，我就傻乎乎的拿出一张纸来，然后你画一只手，画一下你的，我刚才画的是我的右手啊，我画完了之后我还挺满意，后来小东说你再画一只手，然后我就在另外一张纸上画的时候，他说不对不对，你要在同一张纸上画手，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0: 对，
1: 然后我要去解决它，
0: 没有地方画这个手，
1: 然后这两只手应该一样，那我不能右手这样大，然后左手那样小，当我很不情愿的画完我那只小小的左手之后，我就心里觉得对不起我的左手然后又联想到其实很多事情我们缺乏一些谋划，缺乏一些
0: 考虑，就是开始做的时候特别热情，然后做的可能就变成那只小手
1: 小手
0: 好，是这个意思啊。
1: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聊的呢？
0: 就是在应用表达性艺术来处理个人遇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人会说，那我也没有艺术细胞啊，我也不会画画，
1: 我画
0: 不会跳舞，
1: 不擅长呀，
0: 我还更不会演戏，那怎么表达呢？这里就有一个专业化的名词来解释我们应该怎么应用，就叫做去中心化。
1: 去中心化，这是个比较新的词儿哈，那什么是去中心化呢？小东老师，
0: 就是普通人应用表达性艺术，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些想要抒发或者表达的情绪的时候，不需要会画画，也不需要会音乐，也不需要会表演，你就去做就好了，比如说
1: 跳成啥样都行，
0: 对，
1: 画成啥样都行，
0: 这个就叫做
1: 跑调也没问题，
0: 这就叫做去中心化，也就是说在表达性艺术的应用过程中呢，不看你画的好不好，也不看你跳舞跳的好不好，也不看你演戏演的好不好，就是要去看你的内心，就像咱俩刚才做体验，
1: 你很真诚的表达，
0: 就是画的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你内心的感受，你感受到了什么，你感悟到了什么，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就是我们不看它这个画本身好不好，舞蹈跳的本身好不好，
1: 但是我知道刚才我画那个手的时候跟现在我再看 看一次纸上我画的手，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
0: 嗯，
1: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去中心化吗？
0: 对对对，你就是越、
1: 啊、我只关注他的感觉，他表达的内容，
0: 你越、嗯、你越关注那个你自己的内心，
1: 嗯，
0: 你就会有更多的联想。
1: 对，
0: 嗯，当你不去关注你这个画画的好不好看，
1: 嗯，
0: 你跳的舞优美不优美，而是去关注你内心感受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
1: 哦，
0: 也会因此呢产生一些疗愈的作用。
1: 嗯，
0: 其实你对这张画看的时间越长，
1: 嗯、
0: 你的感觉会越多。
1: 嗯，
0: 并且它会更触动你的内心，
1: 嗯，
0: 让你的内心活跃起来，不再是死水一潭。
1: 嗯，
0: 尤其是有些人在出现抑郁状态之后，
1: 嗯，
0: 他什么都干不下去，但是他们可以画画，
1: 嗯，
0: 这个还是可以进行的。
1: 嗯，
0: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灵的滋养。
1: 嗯，刚才呢，小东老师说，表达性艺术的应用有很多种形式，像画画呀、视觉艺术啊、音乐、舞蹈、戏剧等等。我就在想，其他几种艺术形式该怎么去表达呢？
0: 那我们就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
1: 嗯，
0: 我在咨询中会准备很多用来表达性，就是可以用在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乐曲啊、
1: 哦。
0: 当然了，这个乐曲是我喜欢的。
1: 嗯、
0: 哦，然后我选出来之后呢，就把它集中在一起准备好、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会帮助到来访者。可是某一个来访者呢，他就会更喜欢画画，他不想听音乐。
1: 嗯、
0: 哦，那我们就画画了，就不、
1: 嗯、
0: 不要再去，这也是去中心化嘛，就是你要随着来访者他的想法来做。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不想配个音乐啊？他说可以。
1: 嗯，
0: 这个不就把音乐就加进去了？
1: 哦，
0: 但是呢，我给他放了几首曲子，他都说不行。
1: 嗯，
0: 我不喜欢、
1: 哦、
0: 然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放我自己喜欢的音乐，我说可以呀、啊
1: 嗯、
0: 于是他就在手机里找到他自己喜欢的音乐，
1: 嗯，
0: 然后他听着自己的音乐一边听一边画、
1: 嗯、
0: 这就进入到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
1: 嗯，
0: 这个我们也把它叫做去中心化。
1: 哦、
0: 嗯、
1: 这也叫去中心化、
0: 嗯、
1: 啊，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这样提出要用自己的音乐，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说你那个音乐可能是你喜欢的，但是我想用我自己的。
0: 对
1: 啊，
0: 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嗯、
1: 本来这个音乐呢
0: 就
1: 是
0: 他用他喜欢的，
1: 对，是被允许的，然后用自己喜欢、
0: 这个、
1: 用他喜欢的，他的疗效会更好。
0: 对的。
1: 嗯
0: 嗯，你说的太好了，就是去中心化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是来访不单单是可以从自己画的好不好、表演的好不好、
1: 嗯、
0: 这个误区里走出来，
1: 嗯，
0: 他还极大的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1: 嗯，
0: 这样他就会通过表达性艺术的方法更好的疗愈自己的内心，也会有更好的疗愈的效果。
1: 对，
0: 嗯，
1: 我依然觉得哈，要是让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去画画、去听音乐都还好，但是去做戏剧表演，会不会有一些难度呢？
0: 这个又要说到这个去中心化了。你觉得我们小时候都会玩的这种过家家的游戏，你觉得难吗？
1: 我们天然都会啊，谁培训过、
0: 嗯？其实这个过家家它就是戏剧。
1: 哦，
0: 它就是最基础的戏剧表演。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说呢，在表达性艺术应用的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去中心化、
1: 嗯、
0: 然后才会发现其实自己还真是挺行的。
1: 是，
0: 你像我在学校做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我们教育局的周国涛局长他是学心理学的、
1: 嗯、
0: 就会给各个学校的心理老师培训这个校园心理剧。
1: 嗯，
0: 其实就是利用了学校里非常简单的场景和学生们愿意写作的这个兴趣和能力。
1: 嗯，
0: 很多中学生都非常喜欢写小说剧本什么的，他们都喜欢写、
1: 嗯、
0: 然后呢校园心理剧就是通过学生写的剧本来让学生们能看见一些现实中的问题，
1: 嗯，
0: 并且想到一些自己能够处理问题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对学生们的内心触动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并且很多班主任老师也都参与到其中，收获也挺大。最主要的是学生们都特别喜欢，比如说他们写了好多的校园心理剧的剧本。
1: 嗯，
0: 像我们那时候啊，就是有什么嫉妒是魔鬼啊、
1: 哦、
0: 天使的左翼是自卑啊、爱你在心口难开啊等等一些特别脍炙人口的这个剧本。
1: 嗯，
0: 这些剧本都很短，就是几分钟就能说明一个问题，把它演出来。
1: 嗯，
0: 还有配有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对，都融在台词里面了。
0: 对、
1: 嗯、
0: 而这些方法其实都是学生们在看完校园心理剧之后总结出来的。
1: 嗯，
0: 学生们对于这样的心理活动也是喜闻乐见的这种吧。嗯，
1: 非常喜欢哈。
0: 嗯，
1: 就是您说到这个校园心理剧啊，我曾经在很多学校看到过。
0: 嗯，
1: 我们高中的孩子是做得非常好的。也就是说，在表达性艺术活动的带动下，像戏剧这样的团体心理活动的这种展现哈，也激发了学生们更多的创造欲望，抒发了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和情怀，是吧？
0: 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主题班会，
1: 嗯，
0: 就是通过校园心理剧来进行的。
1: 哦，
0: 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
1: 嗯，
0: 这个剧情展示的就是家庭中的这个亲子冲突。
1: 嗯，
0: 就是中学生的亲子冲突。
1: 啊，对，
0: 嗯，这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的校园心理剧的剧本。
1: 嗯，
0: 然后他是在班会上演出的。
1: 嗯，
0: 形成了一种新的主题班会的模式。
1: 嗯，
0: 后面还参加

0: 加了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会议的现场展示。
1: 哦，我现在是更加清楚地了解到了表达性艺术活动的意义哈。也就是说呢，表达性艺术治疗啊是一种很专业的心理咨询技术，但是表达性艺术活动就是普通人也可以运用的，像学生们的班会啊，家长呢带孩子一起聚会，单位同事聚会也都是可以做到的，达到了修心养心和心理成长的作用的这样一种方法。
0: 其实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有很多的特色艺术，在家庭活动中都是可以用上的。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戏剧表演，可以用在家庭的野炊呀，和这个旅游活动中啊。尤其是你要到那个少数民族聚集区啊，那就更多了。
1: 对，
0: 就是他们会
1: 围着篝火就跳起来了。
0: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
1: 分成两伙就对歌了。
0: 我们去那个伊朗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家庭，就是全家人全都会，每人会一种
1: 乐器，
0: 然后他就会弹唱。孩子们就在无意中就进入到这样的活动里。像什么过家家呀，皇帝的新衣啊，我都在小视频里边见过。就是说家长跟孩子的戏剧互动一定要本着自然和自愿的原则，
1: 这个原则啊。对，还要去中心化啊，就会非常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大家因为演的可笑而更加增强了这个趣味性哈。
0: 对，
1: 我记得疫情期间有一个视频，就是全家每个人都包了一个被子，然后呢从大厅，他说是爬，其实是雇佣、雇佣到卧室，
0: 完又爬回来，
1: 对，然后再爬回来。这个叫什么，叫比赛啊。就又爬回去，他们就进行这样比赛，看谁爬得快。
0: 对
1: 啊，然后呢这是一种表，这其实就非常典型啊，他真的没有啥门槛儿。
0: 对，
1: 还有的人呢会在被子上，就是也是围着个被子在床上，然后拍一个视频，从后面一看那个造型，有的会装成鹅，
0: 对，
1: 有的会装成大象啊，看谁做的好看啊。这也是一种表达性艺术活动，
0: 这个就叫做舞动啊。
1: 哦，这是舞动。
0: 对，舞动就是也是属于表达性艺术中的一种吧。
1: 那您再给我们讲讲这个舞动和舞蹈这部分哈。好吧，
0: 其实你现在要是去迪厅的话，看着孩子们在那跳舞，那就不是舞，那就是舞动
1: 啊。
0: 你看那个很多人，
1: 对，就是摇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很多年轻人就是，他也不需要那个，就是不需要有什么具体的学呀或者怎么样啊，就是很多年轻人在一起把那手臂举得高高的，跟着那种快节奏的乐曲，再加上那个打击乐，大家都感觉非常嗨，就是
1: 蹦迪嘛。我们小的时候就有蹦迪，然后跟着那个喊麦的那个主持人在上面，然后一起跳。那当时他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很兴奋哈，很放松啊。是的，
0: 这个就是舞动疗愈的一种，它是有心理疗愈功能的。很多年轻人在工作中的巨大的压力，他会通过这样的像你说的蹦迪哈，这种
1: 宣泄出去，
0: 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
1: 当
0: 然现在市面上还出现了很多的舞蹈教室，也是具有这个心理疗愈功能的。那个舞蹈教室里就各种舞哈，像什么
1: 民族舞啊，街舞啊，
0: 拉丁舞啊，什么那个肚皮舞啊等等的啊。
1: 是，
0: 不但是有小朋友的班，还有成人的专场。
1: 是
0: 啊，这些都是一种那个身心疗愈的做法。
1: 好，下面呢我们就总结一下哈，小文老师今天说到的表达性艺术活动都有哪些啊。刚才说到的有像绘画、视觉艺术、音乐、舞蹈、戏剧等等。那我们都差不多都提到了，还有一个视觉艺术。说的是什么呢，小文老师？
0: 就是说比如说未成年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动画片，就是视觉艺术，包括这个皮影戏，这个不是未成年人喜欢的了哈，
1: 手影，
0: 还有那个历史感的了哈。
1: 对，
0: 你看你别觉得这个很多大人和很多的大孩子和成人，经常会有家长跟我说哈，说你看我家孩子都上高中了，还看动画片呢，有的就会说
1: 小马宝莉啥的，
0: 我老
1: 有时候还看呢，
0: 我老公还看，他觉得非常的心智不成熟，其实那个是有。
1: 星球大战
0: 有心理疗愈作用的，
1: 他
0: 就是要回归到童年嘛。然后包括看电视啊，看电影啊，看演唱会啊，这些都是属于视觉艺术啊，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人的心理压力和情绪，也都属于表达性艺术的范畴的。
1: 那我有的时候会看那个叫什么大会，就是那种喜剧人啊什么的，那个也算视觉。 那个也算哈。啊，那小东老师还有其他的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吗？
0: 我觉得叙事疗法也是可以在家庭教育中用的。
1: 哦，
0: 我们就先了解。

0: 解一下什么叫叙事疗法哈。其实叙事疗法咱们说通俗一点啊，讲故事啊，就是叙事疗法是一种治疗和咨询的一个专业的方法。它是通过来访讲他的个人故事来帮助来访理解和重塑他们的生命叙事。在这个讲故事的过程中呢，来访可以通过自己的故事来构建自己的现实。就是把一些碎片吧，最后把它变成了一种故事的形式。然后他慢慢学会呢改变或者重新构建自己的个人故事。这个过程可以改变他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所以叙述疗法呢可以用在解决各种的心理健康问题啊，包括焦虑啊和抑郁啊等等的一些问题。
1: 好。小东老师，我看这个叙事疗法的定义的时候啊，有一种感觉，就是叙事疗法如果跟其他咨询技术共同应用，可能效果会更好。比如说他刚才刚舞动完，然后再给你讲讲他的故事，是吧？
0: 就是可能会这样哈，就是比如说这一个来访，他可能画一张画，画完之后吧，你跟他说说，你讲讲这张画的故事，他就会给你讲。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他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这个事情叙述的非常有利于自己啊。这最典型的就是
1: 站在自己利于自己的角度。
0: 比如说两个孩子打仗了，然后你要听这两个孩子说同一个他俩打仗的事儿，他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在问另一个孩子呢，发现他们虽然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讲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内容。很可能跟这个孩子真实的状态有很大差距。一般来说我们家长呢会在这中间做出一个判断。你猜我们家长会怎么做？
1: 我觉得中国人，那如果自己家孩子，那你肯定会批评自己家的孩子，就说啊，你是不是撒谎了啊？然后你要怎么办？你要好好说啊，要诚实。
0: 但是从叙事疗法的核心来看呢，它会出现另外一种积极的效果，就是你看他讲那个故事的时候，你看他讲的对自己特别有利。实际上呢，我们要通过让他讲述自己的这个故事来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自己的故事和情感，甚至可以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还提高了孩子的自我接受和认知的能力。一般来说在叙事疗法的基本原则里边，每个人他都会是自己故事的主角，并且呢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更好的理解自己的情感和行为模式。那作为家长呢，我们可以通过询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来促进孩子的心理成长，而不是说哎你肯定撒谎，你看人那孩子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人老师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你肯定撒谎了。这个就不叫开放式的这个方法的解决啊。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不要否定自己的孩子。
1: 对，
0: 但是你可以引导孩子讲述一个新的故事，然后帮助孩子找到自己在故事中的重要的元素和主题。
1: 是，也就是说呢，通过叙事疗法还可以帮助孩子看到他的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并帮助孩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看来叙事疗法呢是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心理学方法，也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理解自己和他人，因为这个他是需要，如果用叙事疗法的话，他可以多角度的
0: 对来讲故事
1: 事儿。
0: 这种方法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心理治疗和咨询的技术，而是作为一种家庭教育积极的活动和方法的话，家长就不必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你只要了解叙事疗法的一些积极的观念，就可以达到通过积极心理学的方法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1: 我觉得您如果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的话，我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听众朋友会可能对这个叙事疗法的理解，会好像会更立体一些哈。
0: 那我就举个例子哈。
1: 好，
0: 这个应该是我20年前接过的一个案例。当时我还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咨询经验，但是很幸运，我居然就是听到了这个台湾的吴锡娟老师他本人的一个叙事疗法的授课。这个吴锡娟老师他就是专门做叙事疗法的。并且听完课之后呢，我回来就用上了。就是说他当时讲的那个，就他就是举了很多的例子。然后我也听明白了。所以我就回来，我就经常就会把它用在自己的咨询当中。
1: 也就是说您每学一门咨询技术都会在心理咨询中得到应用，是吧？
0: 是的嘛，就是学以致用嘛。并且当时我正好接到了一个学生，他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症状。就是他有一年没笑
1: 啊，
0: 家长觉得特别难受。就是
1: 特别奇怪，就一年都没有笑。他就总是这样反着脸吗？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他的奶奶去世了，他跟那个奶奶关系非常好。

0: 当时奶奶是得了心梗，去住院抢救。
1: 哦，
0: 那她当时就课业比较紧张嘛，
1: 嗯，
0: 奶奶住院期间她就没去过。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奶奶就抢救过来了。
1: 哦，
0: 她去的时候，奶奶精神状态还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呢，陪伴奶奶的家人看她来了，奶奶状态也不错，她俩还聊天聊挺好。
1: 嗯，
0: 就都走了。
1: 嗯，
0: 然后她奶奶呢是最喜欢她的。
1: 嗯，
0: 俩人就聊天聊聊了半天。
1: 嗯，
0: 中途呢就有一个她很要好的同学要找她出去吃个午饭，他奶奶说你就去吧，我这挺好的，没事儿。结果就是没想到，就他出去吃饭那功夫，他奶奶又一次心梗，就没抢救过来。
1: 哎呀，
0: 然后他就把这个责任就算在自己身上，就觉得特别愧疚啊、
1: 嗯、
0: 自责啊，就我为什么要出去吃饭呢？
1: 嗯，
0: 反复想这个问题，再加上奶奶去世给他带来的这个应急的创伤体验，他就不会笑了。嗯，
1: 真是啊，我这么一想，说一个人一年都不笑，应该是挺恐怖的，孩子内心应该是很痛苦的。
0: 嗯，
1: 然后就来您这里做了心理咨询是吗？
0: 对的，我当时就是用了这个叙事疗法解决了他的问题。
1: 嗯，
0: 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种版本。
1: 嗯，
0: 啊，就是包括他家人和同学的几个不同的版本。
1: 嗯，
0: 那我会在这些不同的版本上，我们找到对他有利的一个故事版本。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来讨论和重新做一个故事版本。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还加入了沙盘游戏等一些其他的咨询技术，
1: 嗯，
0: 最后就很好的解决了他的问题。
1: 嗯，
0: 并且在咨询的后期，我曾经在商店里碰见过他一次。
1: 哦，
0: 他正跟一个异性的同学，
1: 嗯，
0: 有说有笑的走着，就是我就当时就一愣，因为我就知道他没笑过嘛，
1: 这回会笑了。
0: 对，然后他看见我也很吃惊，我们也没打招呼，就擦肩而过。
1: 嗯，
0: 但是下次他再来咨询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紧张的。
1: 哦，
0: 嗯，
1: 是他肯定是怕你告诉他家长是吧？因为他跟一个异性在走着，
0: 嗯，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时候家长对于男女同学走在一起还是很介意的，很警惕的。
0: 但是我当时看见的就是另一个重点，
1: 嗯，
0: 我发现他会笑了，然后我就大大的夸赞了他，说，
1: 嗯，
0: 就是说他啊，就是，
1: 嗯，
0: 哎呀，我发现你笑挺开朗啊，
1: 嗯，
0: 什么什么的，他就挺不好意思就笑了。
1: 嗯，
0: 我就觉得他在我这儿咨询还是很有效果的。
1: 是的，
0: 并且这个也是心理咨询师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哈，
1: 嗯，
0: 我不会把我看见来访者的任何事情告知给他的家长，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属于违反心理咨询职业伦理的。
1: 对，
0: 嗯，并且作为咨询师，如果你在咨询之外的地方看见来访者，我们应该都是很被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打招呼。
1: 嗯，
0: 那来访者呢，他要想打招呼那就打招呼，
1: 嗯，
0: 他不想打招呼我就当着我们不认识。当然呢，他要主动打招呼，我也会回个礼，但是绝不躲我。这个也是心理咨询的一个边界吧。
1: 对，
0: 嗯，
1: 看来呢，作为心理咨询师啊，需要学习的内容非常多。然后我同时想到，作为家长，应该向心理咨询师学的也很多。除了这个咨询技术呢，心理咨询师还有很多的这个伦理道德都是需要学习的。那么小东老师，我们今天呢，还有其他在家庭教育中可以运用的这种技术要介绍吗？
0: 我看时间关系，咱们就到这儿吧。
1: 嗯，
0: 以后有机会我还会给大家介绍，实际上是没介绍完的。
1: 嗯，
0: 那我想通过我的介绍呢，听众朋友们也会发现，
1: 嗯，
0: 其实作为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是不太可能只用一种咨询技术就能做心理咨询并且接待来访者的。
1: 是，
0: 那肯定是接不住的。
1: 嗯，
0: 所以说，做一个能接住个案的心理咨询师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我买个沙盘我就可以做咨询了，那就是想的太简单了。
1: 对，太简单了哈。
0: 嗯，
1: 好的，谢谢小东老师今天呢带给我们这样一期非常实用的内容丰富的，我看我这稿子是25页哈，沉甸甸的，应该有10000字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内容。如果大家听完了今天的节目说，哎，好多内容我没听到，或者说没听太确切，你也可以通过很多这个收听软件，像蜻蜓 FM、 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然后呢来回听，你就搜广播，然后再找吉林资讯广播，然后再找约会班主任，你就能够回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哈，把小东老师讲的这些内容呢咱们再复习复习。好，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直的陪伴。约会班主任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副审是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0: 再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变华。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开团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咱们家庭生活中必备品。你像孩子成长阶段的时候，你放心，我相信啊，收音机前所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会给孩子每天都去喝的。包括老年朋友想要改善体质，你想要补钙的话，可能一定也会有需求。那是什么呢？喝的，哎，就是奶制品
2: 啊，乳制品、奶制品哈。
1: 是的，你像奶制品，从孩子出生开始，是不是好像这个奶呀就没有断过？像到十几岁的时候也一直在喝，包括像现在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说到这个季节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奶？咱们身体上了年纪之后啊，营养物质都在流失，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喝一点乳制品奶。

0: 不是牛奶。那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奶中黄金、
1: 哦、
0: 也被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的、
1: 哎、那是什么奶呀？
0: 那就是羊奶
1: 啊，羊奶哈、啊、
0: 哎，之前跟大家说了，其实羊的身上浑身都是宝。
1: 对，
0: 你看羊肉，很多朋友吃火锅必点，是不是？
1: 必须的。
0: 嗯，那羊毛呢也是做纺织的高档的原材料、
1: 嗯、
0: 同样你像这个羊的脚、羊鞭这样都是可以入药的、
1: 嗯、
0: 而羊乳它是干嘛的？其实是为了哺育小羊的。
1: 对，
0: 哺育下一代，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哈，我们人和这种哺乳性的动物其实都一样的，我们出生吃到的第一口食物就是妈妈的乳汁。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很多小宝宝婴儿他吃妈妈这个母乳的头半年几乎是没有生病的。
1: 对，没见过小孩生病啊。
0: 哎，就是因为妈妈乳汁当中那个营养是非常均衡而且很全面的。那么羊乳哈，在一些成分的分析当中，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是要高于妈妈的乳汁的。
1: 嗯，
0: 所以说羊奶它真的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团购，如果说你家里平时有喝奶制品的习惯，那么好，今天你赶紧换上羊奶来喝一喝。
1: 对，这奶中黄金哈。
0: 是的，为什么说它好啊？首先来说羊奶当中的钙质，咱们就每100克来算，它的钙要比牛奶高出2到3倍、
1: 哦、
0: 而且羊奶当中的维生素 A 我们叫做视黄醇、
1: 嗯、
0: 是牛奶的4倍以上
1: 啊。那它是管什么用的呢？
0: 这个视黄醇哈，就是维护大家视力的、
1: 哦、
0: 你像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距离书本太近容易近视，还有老年朋友出现的眼花，其实都是属于视黄醇在逐渐减少导致眼部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在补充羊奶的时候就直接可以补充到这样的视黄醇维生素 A。 那另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羊奶、
1: 嗯、
0: 其实羊奶的营养元素能达到200多种、
1: 嗯、
0: 非常的丰富，包括乳酸呢、氨基酸呢，对我们人体来说你每天喝一杯很轻松很简单，但是呢这200多种营养元素你就全部吸收了。
1: 对，全补到位了、
0: 哎、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适合的人群其实是更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说喝完牛奶之后不舒服？
1: 哎，我就是，是不是乳糖不耐受是吧？
0: 没错，乳糖不耐受你会出现腹泻拉肚子，还有你像我就会觉得有点恶心。
1: 哎，尤其空腹喝完哈。
0: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会比较严重的，就是喝完牛奶他胸前会起那种小疹子。
1: 对，很多人都是这个过敏是不是？
0: 对，都是乳糖不耐症的表现。其实我们国家乳糖不耐的人不在少数，很多的、
1: 嗯、
0: 那么大家在喝羊奶的时候你可以放心，因为它的糖链分子很短，是牛奶的1/3，特别的容易消化吸收，所以喝上啊基本到我们身体当中20分钟就会被吸收和利用，非常的快、
1: 哦、吸收这么快哈。
0: 是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要来跟大家分享羊奶，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倒计时的开团了、
1: 嗯、
0: 如果你现在在观望啊，说有想法这个时间不团你也就买不到了，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节目一年当中好像就只有这个阶段这
1: 个
0: 季节、
1: 这
0: 个、对会团购羊奶，你平时想买的话你买不到。因为哈你在市面上可以买到，虽然说羊奶没那么常见，你使劲找也能找到，现在有钱买东西也很方便哈。
1: 关键羊奶价格都不便宜哈。
0: 对，一个是价格，另外就是咱们这个羊奶是戴姆勒的，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的是戴姆勒品牌的纯的羊奶粉。
1: 这个大品牌，这个我听过啊。
0: 是的，大品牌是第一，另外买羊奶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买就买纯的，咱不喝配方奶。那配方奶的话、
1: 嗯、
0: 它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它就是为了让羊奶少一点，成本低一点嘛，对不对、
1: 嗯、对。
0: 那咱说心里话，那羊奶的价值肯定是要更高的嘛。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100%的纯度纯羊奶，10斤鲜奶出1斤的粉，你放心喝就行、
1: 哦、
0: 对，它是一个高倍的浓缩，你像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色素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纯正的羊乳、
1: 嗯、
0: 它一点喝起来也不膻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的味道，因为我就是经常喝这个羊奶，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加一点那个回甘的感觉、
1: 嗯、
0: 还不膻，是很好喝的、
1: 哦、
0: 每天早上喝一杯，你配一个这个面包啊配一个小蛋糕啊都是很舒服的。
1: 对，
0: 而且它毕竟是大品牌，它这个牌子我们说了是戴姆勒，它的生产企业是凯达乳业、
1: 嗯、
0: 而凯达乳业在我们国内就是专门制作这个乳制品的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
1: 哦、

0: 之前一直是做出口的，然后这些年咱们国内对于羊奶的这个意识是提高了，
1: 对，
0: 所以说
1: 越来越高了，
0: 对，现在喝羊奶的多了，销量也一直在上涨，所以说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其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来说也是贵一点，
1: 嗯，
0: 一盒是16包，一包是20克，
1: 啊，
0: 就这个量就是根据你每天需要喝多少，是科学营养的搭配，
1: 一天喝一包正好是吧，
0: 没错，是营养师给你专门搭配出来的量，一天喝一包。那么市面上是299块钱一盒，我说一盒16包你能喝上半个多月，16天呗。那羊奶它确实是贵族奶，它肯定要比牛奶要贵很多很多，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团购，就是为了让更多朋友说没喝过羊奶的可以尝到羊奶的好处，另外呢也是给这个戴姆勒做一个推广，在咱们这个地区，所以说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我跟您讲跟牛奶差不多是持平的，
1: 这么实惠，
0: 是的。而且这个量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一盒两盒肯定是不行，
1: 嗯，
0: 要喝就多喝一段时间，对不对？
1: 嗯，
0: 咱们说食补让你喝一天两天的那就是骗人，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节目里的话，299一盒的基础之上，咱们听好了，买一盒送三盒，
1: 买一盒送三盒，一模一样的吗？
0: 一模一样的，买一送三，也就是299一盒的价格，让你带回家4盒
1: 啊，那太合适了。
0: 没错，299四盒你带回家，而且我们节目还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咱们这是每盒都是16包的，对不对？
0: 是的，每盒16包，你4盒的话就能喝上2个月。
1: 64, 对，64包就是哈。
0: 对，2个月多
1: 一
0: 点哈，嗯。如果说您家人口多，或者说老人孩子都要喝奶的话，我建议您囤上2套。2套的话那就更合适哈，是不是？
1: 啊，
0: 现在想订购的朋友，您现在赶紧打电话，我保证你这货还有，一会儿的话不一定了，朋友们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0: 没错，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开团进行倒计时，你犹豫的话真就没货了。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哈，啊，只有20个名额，
1: 对啊，
0: 所以想要团购的朋友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当然只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才有这20个名额，因为我货就这么多，那节目结束之后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说想要享受优惠活动的朋友，把握住最后这个机会啊！直播间的电话您记好了，现在打电话订购的话，原价299一盒的这个基础之上，我给大家能做到买一送三，299让您带回家整整的4盒4大盒啊！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其实活动呢就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因为我库存已经没有剩下多少货了。
1: 嗯，
0: 基本上啊，今天团完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有羊奶粉的开团了。但是这个东西大家需不需要呢？我觉得奶制品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喝奶的习惯，对不
1: 对？
0: 对。而且羊奶，我说了，奶当中它的营养物质是更高、更丰富的，尤其小孩子长个儿的时候，奶制品你一定不要少。这个时候，一杯暖暖的、营养非常全面的羊奶，咱们赶紧补充起来哈。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电话，迎进4号线这位先生。哎，你好，先生。
2: 哎，订羊奶粉。
0: 订羊奶是吧？咱们订一套还是订2套？哎，先生。
1: 订几套？
2: 哎，订2套。
0: 订2套。
1: 订过成功了，
0: 啊。好的，订过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迎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2号线。
3: 哎，你好，
0: 女士，哎，订购吗？
3: 对，是纯羊奶粉是吧？
0: 是
1: 纯羊奶粉啊，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没错，纯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100%零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喝起来是更加安全的，更绿色的。咱们说现在喝就是拒绝科技与狠活嘛，所以说纯正的羊奶给您带回家。今天是299买一送三啊，如果说您订一套的话是4盒，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咱们订多少？
3: 我订2套。
0: 订2套，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
1: 啊！因为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4盒就是64包，一包是20克，一天正好喝一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不一定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

0: 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4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哈。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团购这个羊奶粉哈，我发现现在懂行的朋友、懂健康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的，不然这个订购也不会说这么火爆。
1: 对，
0: 因为我也在喝这个羊奶哈，其实也推荐给身边的一些人去喝，包括我家的老人哈，很多人都说反响还挺好的，就是尤其是我家老人说什么呢？就是喝了之后身体感觉哎有劲儿了，上下楼也不这么累了。就是奶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喝一点的，而且液体哈，尤其是羊奶，我说了它的分子链短，是特别容易消化和吸收的。
1: 对，易吸收哈。
0: 对，而且中老年朋友就是建议大家饮食上一定是要多吃一些能帮你消化吸收而不会给你肠胃带来负担的东西。
1: 嗯，
0: 那羊奶就是一个，我说了它2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全吸收。
1: 对，而且还有像我这样的乳糖不耐受的哈，一喝牛奶就拉肚哈。
0: 是，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2套。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2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0: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4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咱们这个是纯的羊奶粉，是纯正的羊奶粉，100%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哈，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关键是喝起来味道它也不膻啊，那个大人、小孩、老人呢都能这个接受的哈。
0: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也知道这个羊奶好，但是它能不能膻呢？会不会难喝呀？我跟你说，戴姆勒这个它有专业的脱腥技术，你喝起来之后，它是那种淡淡的、纯纯的奶香味儿，再夹杂一点这个回甘啊，有一点甘甜的感觉，它一点都不膻，非常的好喝。
1: 嗯，
0: 早上起来之后，60度左右的温水啊，温开水，你去冲上一杯，配上一点这个蛋糕啊、小面包啊，你喝上这么一杯，你会感觉特别的舒服，
1: 能量满满。
0: 是的，而且我看啊，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导播说，是不是纯羊奶呀？真的是纯羊奶吗？然后卖到这个价格，现在大家都很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1: 对，
0: 都怕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1: 对。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
1: 嗯，
0: 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0: 是的，只有生羊乳3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嗯，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

0: 不好，有膻味儿，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三四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四盒就是64包，一包是20克，一天正好喝一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不一定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骨骼的发育和生长啊，包括骨骼的保护也要更好一点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四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让孩子老人哈尽早的把这个身体补充的好，孩子长高个，身体更壮实一些，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今天柠檬带来这个价格啊，299块钱，以前就能买到一盒的16包，一包是20克，正好一天喝一包的哈，携带方便，干净又卫生哈，而且这冲起来还特别的方便，这正好往杯里一倒，60度水往里一泡，是不是？嘎就干了，这能量啥的营养都补充到位了，是不是？
0: 是的，而且咱们说为什么说喝羊奶它对身体有一个滋补哈，它是这个羊哺育小羊的这个乳汁嘛啊，我们说婴儿都要喝妈妈的奶，所以说你喝奶补钙是一直不能断的，而且是很方便容易坚持的选择。
1: 对，
0: 羊奶它还好吸收，营养是更加全面丰富的，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呐、20多种维生素啊、25种矿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须的，这样一杯喝下去之后全部补充到位了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
1: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喝奶哈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很多人说我喝了牛奶之后恶心过敏拉肚子的有没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包括有一些朋友，像我以前喝牛奶就是啊，我觉得喝完之后恶心，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乳糖不耐受。
1: 对，还有
0: 会感觉像打嗝似的，胃也胀，肚子也胀啊。你换上羊奶，这回你就发现能喝了。而且咱们说今天带来凯达乳业出品的戴姆勒羊奶粉，它是很香醇的，不膻，很好喝，所以每天都能喝上这么一杯羊奶，我觉得早上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了。
1: 对，
0: 关键它是纯羊奶粉啊，朋友们，咱们要喝羊奶就喝纯的，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也只有3个字：生羊乳。咱们说10斤羊奶浓缩成1斤粉，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珍贵了。那市面上怎么我买这个羊奶呀、买羊奶粉的都更贵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羊奶它是奶中黄金。另外，咱们这里啊，你放心，有一些我刚才看到有些朋友问导播说，我糖糕能不能喝？你放心，咱们这里没有任何添加，也就是没有加糖，
1: 对，
0: 你都能来喝。而且我建议你去喝，今天就是价格好，因为啊，羊奶都知道贵。今天咱们这一款啊，戴姆勒的羊奶粉，它一盒是16包，一天喝这么一包就行。一盒市面价是299，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真的是超级合适的一个组合了。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什么概念？就是说299一盒。

0: 价格，直接让你带回家四盒，这回你开不开心？
1: 对，四盒64包，一天一包就能喝两个月多一点的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只有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谁打进来咱们这个名额就给谁，然后咱们是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去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只需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四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2套。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2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0: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4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0: 是的，只有生羊乳3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儿，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会发现啊，人呐、啊、上了岁数之后，食欲没有那么好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哎，就不爱吃饭了，胃难受。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的减弱。那不消化，你堵得慌，当然不爱吃饭了。然后啊，也不爱运动了，那你吃的东西就更消耗不掉了。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慢慢的调整。羊奶当中哈，它含有 EGF， 这个是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如果说尤其是老年朋友肠胃不好的话，你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那么它是滋养肠胃的。第二 二个，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羊奶的营养。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的话，这个羊奶的营养它非常的丰富、均衡且全面，它有200多种营养成分啊，
1: 对，
0: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而且羊奶它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能达到94%以上，20分钟之内这一杯羊奶的营养你就全部能吸收啊。我们呢也不提倡说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因为你吃多了反而不好。

0: 消化不了。
1: 哎，你吃饭你吃到五六成饱就行，咱不能说看量使劲的吃，但是呢我同时这个营养还得跟上。那么你要是吃这个萝卜白菜茄子土豆米饭馒头，那营养肯定是不够的，
0: 肯定跟不上。
1: 哎，所以说今天这个羊奶你就可以跟着团一套，你可以先团上一套啊，没喝过羊奶的话我先订一套试试，是不是？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啊非常的舒服了。今天这个价格哈，您记好电话，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都可以。
0: 对，咱们299块钱买一盒送三盒，足足的四盒，64包就可以带回家，而且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因为咱们节目后半段的进线它越来越多了，打不进来的朋友你别着急，多打几遍，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哈。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纯羊乳粉啊，它的团购属于一个倒计时的活动啊，就这个时间过了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做了，因为没有多少货了，就是卖没了。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全都订到，是不是？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那这个东西奶制品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喝，养成这个习惯。
0: 对，每天最少喝一杯哈。
1: 是的，你就更别说老人和孩子了，更需要了。那肉蛋奶是咱们生活必须的，其中羊奶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咱们这一款啊，60度左右的开水，你感觉就是这个温水偏热一些的这个温度就可以了，145毫升，然后你把这个羊奶粉往里一倒，它的质量非常的好，这个品质哈特别的细腻，轻轻的这么搅一下它就化开了，细腻好泡，喝下去你会感觉就很舒服，然后20分钟左右就全部吸收了，就被你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你像早上咱们说没有时间吃饭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的，你给他喝上这么一杯香香的羊奶，他一上午会觉得精力比较充沛。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你没喝过想尝一尝，订一套没问题。
0: 对，299块钱四盒哈。
1: 是的，299四盒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一看配料表是不是纯羊乳，是不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那如果咱们喝奶的习惯比较好啊，而且这个家里朋友比较多的话，人比较多，你赶紧订上2套，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就要结束了，记好订购电话。
0: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结束了，再给大家留5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懂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羊奶是比牛奶贵好几倍呢，是不是？今天呢，咱们就让你喝牛奶的价格，喝上了羊奶，哎，这是不是更加的合适呢？今天这个价格299四盒，每盒16包，四盒也就是64包，和一包这么一杯羊奶，纯羊奶才4.6块，你买个这个好点的牛奶是不是也就这个价格了，朋友们？所以说你赶紧把这个羊奶给家人换上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吧，再给大家说一遍场外电话。
0: 对，再给大家5分钟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啊，只要是节目一结束了，还这5分钟过了，咱们这个名额就没有了啊。299块钱买一盒送三盒，足足四盒，一共是64包，一天喝一包就行了。165-0431-1001。
1: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开团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咱们家庭生活中必备品。你像孩子成长阶段的时候，你放心，我相信啊，收音机前所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会给孩子每天都去喝的，包括老年朋友想要改善体质，你想要补钙的话，可能一定也会有需求。那是什么呢？喝的，哎，就是奶制品
2: 啊，乳制品、奶制品哈。
1: 是的，你像奶制品从孩子出生开始，是不是好像这个奶呀就没有断过，像到十几岁的时候也一直在喝，包括像现在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说到这个季节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奶，咱们身体上了年纪之后啊，营养物质都在流失，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喝一点乳制品奶类，那它当中呢含有天然的钙质，所以说奶哈也被称为是钙控，所以说你喝奶第一个就是可以补钙，第二个来说哈，奶当中的一些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可以维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一句广告语听说过吗？
2: 啊，
1: 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对吧？
2: 哎呀，这我小时候就听过啊。
1: 是的，所以咱们家里孩子、老人，这个肉蛋奶呀、啊，是每天都不可少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开团的，不是你在市面上，不是你随便在任何商场、超市都可以买到的普通的牛奶，不是牛奶。那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奶中黄金、
2: 哦、
1: 也被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的、
2: 哎、那是什么奶呀？
1: 那就是羊奶
2: 啊，羊奶哈、啊、
1: 哎，之前跟大家说了，其实羊的身上浑身都是宝，
2: 对，
1: 你看羊肉，很多朋友吃火锅必点，是不是
2: 必须的？
1: 嗯，那羊毛呢也是做纺织的高档的原材料、同样你像这个羊的脚、羊

0: 性的动物其实都一样的，我们出生吃到的第一口食物就是妈妈的乳汁，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很多小宝宝婴儿他吃妈妈这个母乳的头半年几乎是没有生病的，
1: 对，没见过小孩生病啊。
0: 哎，就是因为妈妈乳汁当中那个营养是非常均衡而且很全面的。那么羊乳哈，在一些成分的分析当中，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是要高于妈妈的乳汁的，
1: 嗯，
0: 所以说羊奶它真的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团购，如果说你家里平时有喝奶制品的习惯，那么好，今天你赶紧换上羊奶来喝一喝。
1: 对，这奶中黄金哈。
0: 是的，为什么说它好啊？首先来说羊奶当中的钙质，咱们就每100克来算，它的钙要比牛奶高出2到3倍、
1: 哦、
0: 而且羊奶当中的维生素 A 我们叫做视黄醇、
1: 嗯、
0: 是牛奶的4倍以上、
1: 哦、那它是管什么用的呢？
0: 这个视黄醇哈，就是维护大家视力的、
1: 哦、
0: 你像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距离书本太近容易近视，还有老年朋友出现的眼花，其实都是属于视黄醇在逐渐减少导致眼部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在补充羊奶的时候就直接可以补充到这样的视黄醇维生素 A。 那另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羊奶、
1: 嗯、
0: 其实羊奶的营养元素能达到200多种、
1: 嗯、
0: 非常的丰富，包括乳酸呢、氨基酸呢，对我们人体来说你每天喝一杯很轻松很简单，但是呢这200多种营养元素你就全部吸收了，
1: 对，全补到位了、啊
0: 哎、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适合的人群其实是更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说喝完牛奶之后不舒服，
1: 哎，我就是，是不是乳糖不耐受是吧？
0: 没错，乳糖不耐受你会出现腹泻拉肚子，还有像我就会觉得有点恶心，
1: 哎，尤其空腹喝完哈。
0: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会比较严重了，就是喝完牛奶他胸前会起那种小疹子，
1: 对，很多人都是这个过敏是不是？
0: 对，都是乳糖不耐症的表现，其实我们国家乳糖不耐的人不在少数，很多的、
1: 嗯、
0: 那么大家在喝羊奶的时候你可以放心，因为它的糖链分子很短，是牛奶的1/3，特别的容易消化吸收，所以喝上啊基本到我们身体当中20分钟就会被吸收和利用，非常的快、
1: 哦、吸收这么快哈。
0: 是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要来跟大家分享羊奶，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倒计时的开团了、
1: 嗯、
0: 如果你现在在观望啊，说有想法这个时间不团你也就买不到了，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节目一年当中好像就只有这个阶段这
1: 个
0: 季节、
1: 这
0: 个、对会团购羊奶，你平时想买的话你买不到，因为哈你在市面上可以买到，虽然说羊奶没那么常见，你使劲找也能找到，现在有钱买东西也很方便哈。
1: 关键羊奶价格都不便宜哈。
0: 对，一个是价格，另外就是咱们这个羊奶是戴姆勒的，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的是戴姆勒品牌的纯的羊奶粉，
1: 这个大品牌，这个我听过啊。
0: 是的，大品牌是第一，另外买羊奶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买就买纯的，咱不喝配方奶、
1: 嗯、
0: 那配方奶的话它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它就是为了让羊奶少一点成本低一点嘛，对不对、
1: 嗯、对。
0: 那咱说心里话，那羊奶的价值肯定是要更高的嘛，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100%的纯度纯羊奶，10斤鲜奶出1斤的粉，你放心喝就行、
1: 哦、
0: 对，它是一个高倍的浓缩，你像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色素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纯正的羊乳、
1: 嗯、
0: 它一点喝起来也不膻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的味道，因为我就是经常喝这个羊奶，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加一点那个回甘的感觉、
1: 嗯、
0: 还不膻，是很好喝的、
1: 哦、
0: 每天早上喝一杯，你配一个这个面包啊配一个小蛋糕啊都是很舒服的，
1: 对，
0: 而且它毕竟是大品牌，它这个牌子我们说了是戴姆勒，它的生产企业是凯达乳业、
1: 嗯、
0: 而凯达乳业在我们国内就是专门制作这个乳制品的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
1: 哦、
0: 之前一直是做出口的，然后这些年咱们国内对于羊奶的这个意识是提高了，
1: 对，
0: 所以说
1: 越来越高了，
0: 对，现在喝羊奶的多了，销量也一直在上涨，所以说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其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来说也是贵一点、
1: 嗯、
0: 一盒是16包，一包是20克、
1: 哦、
0: 就这个量就是根据你每天需要喝多少，是科学营养的搭配，
1: 一天喝一包正好是吧？
0: 没错，是营养师给你专门搭配出来的量，一天喝一包。那么市面上是299块钱一盒、
1: 嗯、
0: 我说一盒16包你能喝上。

0: 半个多月，16天呗。那羊奶它确实是贵族奶，肯定要比牛奶要贵很多很多，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团购，就是为了让更多朋友说没喝过羊奶的可以尝到羊奶的好处，另外呢也是给这个戴姆勒做一个推广，在咱们这个地区。所以说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我跟您讲，跟牛奶差不多是持平的。
1: 这么实惠？
0: 是的，而且这个量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一盒两盒肯定是不行。
1: 嗯，
0: 要喝就多喝一段时间，对不对？
1: 嗯，
0: 咱们说食补，让你喝一天两天的，那就是骗人，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今天节目里的话，299一盒的基础之上，咱们听好了，买一盒送三盒。
1: 买一盒送三盒，一模一样的吗？
0: 一模一样的，买一送三，也就是299一盒的价格，让你带回家4盒。
1: 啊，那太合适了、啊。
0: 没错，299四盒你带回家，而且我们节目还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咱们这是每盒都是16包的，对不对？
0: 是的，每盒16包，你四盒的话就能喝上2个月。
1: 64, 对，64包就是哈。
0: 对，2个月多一点哈、嗯。如果说您家人口多，或者说老人孩子都要喝奶的话，我建议您囤上2套。2套的话，那就更合适哈，是不是、
1: 啊？
0: 现在想订购的朋友，您现在赶紧打电话，我保证你这货还有。一会儿的话不一定了，朋友们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0: 没错，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开团进行倒计时，你犹豫的话真就没货了。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哈、啊、只有20个名额，
1: 对、啊，
0: 所以想要团购的朋友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当然，只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才有这20个名额，因为我货就这么多，那节目结束之后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说，想要享受优惠活动的朋友，把握住最后这个机会啊！直播间的电话你记好了，现在打电话订购的话，原价299一盒的这个基础之上，我给大家能做到买一送三，299让您带回家整整的4盒4大盒啊！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其实活动呢就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因为我库存已经没有剩下多少货了。
1: 嗯，
0: 基本上啊，今天团完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有羊奶粉的开团了。但是这个东西大家需不需要呢？我觉得奶制品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喝奶的习惯，对不
1: 对,
0: 对？而且羊奶，我说了，奶当中它的营养物质是更高、更丰富的，尤其小孩子长个儿的时候，奶制品你一定不要少。这个时候，一杯暖暖的、营养非常全面的羊奶，咱们赶紧补充起来哈。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电话，迎进4号线这位先生。哎，你好，先生。
2: 还有订羊奶粉？
0: 订羊奶是吧？咱们订一套还是订两套？
1: 哎，
0: 先生。
1: 订几套？
2: 哎，订两套，
0: 订两套，
1: 订过成功了、
0: 啊。好的，订过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迎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2号线，
3: 哎、你好，
0: 女士，哎，订购吗？
3: 对，是纯羊奶粉是吧？
1: 纯羊奶粉啊，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没错，纯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100%零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喝起来是更加安全的，更绿色的。咱们说现在喝就是拒绝科技与狠活嘛，所以。说纯正的羊奶给您带回家，今天是299买一送三啊、如果说您订一套的话是4盒，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咱们订多少？
3: 我订两套。
0: 订两套，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
1: 啊，因为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4盒就是64包，1包是20克，一天正好喝一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不定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得上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

0: 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四盒呢你也能喝上两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两套更好，因为订两套呢你足足能喝上四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哈。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团购这个羊奶粉哈，我发现现在懂行的朋友、懂健康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的，不然这个订购也不会说这么火爆。
1: 对，
0: 因为我也在喝这个羊奶哈，其实也推荐给身边的一些人去喝，包括我家的老人哈，很多人都说反响还挺好的，就是尤其是我家老人说什么呢？就是喝了之后身体感觉哎有劲儿了，上下楼也不这么累了。就是奶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喝一点的，而且液体哈，尤其是羊奶，我说了它的分子链短，是特别容易消化和吸收的。
1: 对，易吸收哈。
0: 对，而且中老年朋友就是建议大家饮食上一定是要多吃一些能帮你消化吸收而不会给你肠胃带来负担的东西。那羊奶就是一个，我说了它2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全吸收。
1: 对，而且还有像我这样的乳糖不耐受的哈，一喝牛奶就拉肚哈。
0: 是，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两套。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两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0: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四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咱们这个是纯的羊奶粉，是纯正的羊奶粉，100%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哈，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关键是喝起来味道它也不膻啊，那个大人、小孩、老人呢都能这个接受的哈。
0: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也知道这个羊奶好，但是它能不能膻呢？会不会难喝呀？我跟你说，戴姆勒这个它有专业的脱腥技术，你喝起来之后，它是那种淡淡的、纯纯的奶香味儿，再夹杂一点这个回甘啊，有一点甘甜的感觉，它一点都不膻，非常的好喝。早上起来之后，60度左右的温水啊，温开水，你去冲上一杯，配上一点这个蛋糕啊、小面包啊，你喝上这么一杯，你会感觉特别的舒服，
1: 能量满满。
0: 是的，而且我看啊，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导播说，是不是纯羊奶呀？真的是纯羊奶吗？然后卖到这个价格，现在大家都很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1: 对，
0: 都怕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1: 对。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哈。
0: 是的，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儿，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四盒就是64包，一包是20克，一天正好喝一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

0: 不过毕竟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骨骼的发育和生长啊，包括骨骼的保护也要更好一点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四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0: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哈。
1: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让孩子老人哈尽早的把这个身体补充的好，孩子长高个，身体更壮实一些，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今天柠檬带来这个价格啊，299块钱，以前就能买到一盒，一盒的16包，一包是20克，正好一天喝一包的哈，携带方便、干净又卫生哈，而且这冲起来还特别的方便，这正好往杯里一倒，60度水往里一泡，是不是嘎就干了？这能量啥的营养都补充到位了，是不是？
1: 是的，而且咱们说为什么说喝羊奶它对身体有一个滋补哈，它是这个羊哺育小羊的这个乳汁嘛啊，我们说婴儿都要喝妈妈的奶，所以说你喝奶补钙是一直不能断的，而且是很方便、容易坚持的选择。羊奶它还好吸收，营养是更加全面丰富的，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呐、20多种维生素啊、25种矿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须的。这样一杯喝下去之后，全部补充到位了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
0: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喝奶哈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很多人说我喝了牛奶之后恶心、过敏、拉肚子的有没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包括有一些朋友，像我以前喝牛奶就是啊，我觉得喝完之后恶心，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乳糖不耐受，
0: 对，还有
1: 会感觉像打嗝似的，胃也胀，肚子也胀啊。你换上羊奶，这回你就发现能喝了。而且咱们说今天带来凯达乳业出品的黛姆乐羊奶粉，它是很香醇的，不膻，很好喝，所以每天都能喝上这么一杯羊奶，我觉得早上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了。
0: 对，
1: 关键它是纯羊奶粉啊，朋友们，咱们要喝羊奶就喝纯的，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也只有3个字：生羊乳。咱们说10斤羊奶浓缩成1斤粉，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珍贵了。那市面上怎么我买这个羊奶呀、买羊奶粉的都更贵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羊奶它是奶中黄金。另外，咱们这里啊，你放心，有一些我刚才看到有些朋友问导播说我糖糕能不能喝？你放心，咱们这里没有任何添加，也就是没有加糖，
0: 对，
1: 你都能来喝。而且我建议你去喝，今天就是价格好，因为啊羊奶都知道贵。今天咱们这一款啊黛姆乐的羊奶粉，它一盒是16包，一天喝这么一包就行，一盒市面价是299，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真的是超级合适的一个组合了，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什么概念？就是说299一盒的价格，直接让你带回家4盒，这回你开不开心？
0: 对，4盒64包，一天一包就能喝2个月多一点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只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谁打进来咱们这个名额就给谁，然后咱们是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去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只需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

0: 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呢，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4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哈。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合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2套。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2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0: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3盒，也就是4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0: 是的，只有生羊乳3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儿，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会发现啊，人呐、啊、上了岁数之后，食欲没有那么好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哎，就不爱吃饭了，胃难受。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的减弱，那不消化你堵得慌，当然不爱吃饭了。然后啊，也不爱运动了，那你吃的东西就更消耗不掉了，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慢慢的调整。羊奶当中哈，它含有 EGF， 这个是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如果说尤其是老年朋友肠胃不好的话，你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那么它是滋养肠胃的。第二个，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羊奶的营养。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的话，这个羊奶的营养它非常的丰富、均衡且全面，它有200多种营养成分啊，
1: 对，
0: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而且羊奶它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能达到94%以上，20分钟之内，这一杯羊奶的营养你就全部能吸收啊。我们呢也不提倡说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因为你吃多了反而不好，
1: 消化不了。
0: 哎，你吃饭你吃到5-6成饱就行，咱不能说看量使劲的吃，但是呢，我同时这个 个营养还得跟上。那么你要是吃这个萝卜白菜茄子土豆米饭馒头，那营养肯定是不够的，
1: 肯定跟不上、啊、
0: 哎，所以说今天这个羊奶你就可以跟着团一套，你可以先团上一套啊，没喝过羊奶的话我先订一套试试，是不是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啊非常的舒服了。今天这个价格哈，您记好电话，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都可以。
1: 对，咱们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足足的

0: 盒64包就可以带回家，而且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因为咱们节目后半段的进线它越来越多了，打不进来的朋友你别着急，多打几遍，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哈。因为我们这个纯羊乳粉啊，它的团购属于一个倒计时的活动啊，就这个时间过了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做了，因为没有多少货了，就是卖没了。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全都订到，是不是？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那这个东西奶制品，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喝，养成这个习惯。
0: 对，每天最少喝一杯哈。
1: 是的，你就更别说老人和孩子了，更需要的。那肉蛋奶是咱们生活必须的，其中羊奶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咱们这一款啊，60度左右的开水，你感觉就是这个温水偏热一些的这个温度就可以了。145毫升，然后你把这个羊奶粉往里一倒，它的质量非常的好，这个品质哈特别的细腻，轻轻的这么搅一下它就化开了，细腻好泡，喝下去你会感觉就很舒服，然后20分钟左右就全部吸收了，就被你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你像早上咱们说没有时间吃饭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的，你给他喝上这么一杯香香的羊奶，他一上午会觉得精力比较充沛。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你没喝过想尝一尝，订一套没问题。
0: 对，299块钱四盒哈。
1: 是的，299四盒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一看配料表是不是纯羊乳，是不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那如果咱们喝奶的习惯比较好啊，而且这个家里朋友比较多的话，人比较多，你赶紧订上2套，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就要结束了，记好订购电话。
0: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结束了，再给大家留5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懂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羊奶是比。

0: 6，你买个这个好点的牛奶是不是也就这个价格了，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你赶紧把这个羊奶给家人换上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这样吧，再给大家说一遍场外电话。
1: 对，再给大家5分钟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啊，只要是节目一结束了，还这5分钟过了，咱们这个名额就没有了啊。299元买一盒送三盒，足足4盒，一共是64包，一天喝一包就行了。1650431100001。
0: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文。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1: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0: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1: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

0: 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吉鲁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关注我们这样一档长寿密码栏目。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昨天呢，我有一个做药品生意的朋友呢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讲说，王老师啊，我们见个面呗。哎，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吗？他说有，老师啊，我有事儿跟你讲，而且呢还是很重要的事儿。说您呢务必抽出点时间来。大伙都清楚啊，我最近呢实在是太忙了。我跟他讲呢，我说这样吧，见面呢我最多也就能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你看怎么样？他说可以，一个小时就够了，老师。哎，当时他挺高兴啊，没想到呢这一见面他跟我讲啊，说王老师啊，原来呀你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竟然这么好。国内外呢很多的一些权威媒体呢都做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啊。哎呀，我这是如雷贯耳啊。哎，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活性酶的呢？啊，还是复合型的呢？他说我这是无意当中看到的这个我是大医生这个栏目提到了关于一些活性酶的这些介绍，说跟我们人体的一些疾病和健康的相关的报道呢，我最近呢也研究了很多。说我听当时挺好奇啊，他说我发现了呢，不仅仅是北京卫视的专家介绍过活性酶的功效，包括呢你看很多很多呀这个健康知名的栏目也在介绍，你像这个我是大医生也好，健康大智慧也好，都专门做了对于活性酶的功效的系列的专题报道。他说呀，我这个活性酶呢我是挺感兴趣啊，说把这个活性酶称作叫做人体生命的魔术师。哎，我这位朋友给我讲了不少啊，对于活性酶的功效啊效果呀可以说研究很深刻，那对于这个整个临床的表现呢也确实是深信不疑的。后来呢他说了，我又紧接着去网上去搜索，发现呢这个央视啊居然对于活性酶呢也进行过系列的报道。他说王老师啊，没想到啊你这个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这里面的活性酶这样厉害呀。啊，说这么表现的突出，完全呢是众多医药品牌当中的一个可以称为叫明星产品。而且呢我再细致一看啊，你这还是从五种花露全露当中提取出来的。你看我这位朋友啊，本身他们就是做这种药材生意的。那药材生意大家伙都知道啊，里面的原材料的价值他们是门清啊。是不是啊，这个原料的价值呢也决定了产品的效果。所以说呢他给我讲了不老少啊，当然呢同时他也了解了吉鲁仙丹我们这里面的全鹿复合活性酶居然涵盖了我们人体所必须的990多种治愈系的活性酶。他跟我讲说，王老师不瞒你讲啊，说这第五代细胞药老百姓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的。说你这产品呢无论是在咱们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可以这么讲吧，是所有活性酶当中那是首屈一指的。其实你看我们临床当中大家也了解到过啊，老同志年年可能都要去住院，有的甚至呢要住上两三回。你最熟悉的临床应用力最高的一种尿激酶，对吧，我们这打这扩

血管的也好，溶血栓的也好，一定是要有这个药的啊，叫尿激酶，一支是几百块钱，对吧？那我们是从全鹿当中提取出的系列的活性酶，那么这些呢是非常契合人体的。本身鹿呢，它就是哺乳动物，和我们人体的基因对吧，生命体征是最为接近的。所以说呢，从全鹿提取出来的活性酶呢，它的效果呢，肯定还是要再翻倍的。当时我这位朋友跟我讲啊，说咱们也不是外人，王老师，在商言商啊，你们这原料呢这么稀缺，产量这么低，经常进不到货，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说咱们呢能不能合作一下？你生产出来的都给我，然后呢，我通过特殊手段啊，我通过再有一些批文，我去倒卖到国外去，我可以卖很高的价格，我们从中受益会很多。哎呀，当时他滔滔不绝的给我讲了一大堆呀、啊，这真是商人这个嘴真了不得啊！跟我讲，其实我听完之后呢，我觉得有点好笑。为什么呢？有一点啊，咱不得不承认啊，就是我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商业触觉那是非常敏感的，是不是啊？他一看，从一些媒体报道当中，一些权威的相关报道当中，他就寻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呀。可以说这种敏感度它太高了呀，是吧？咱们比不了。不过呢，你看有一件事呢，我没告诉他啊，就是我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吉鹿仙丹990复合酶，咱们呢给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啊，那是我立下的初衷，立下的目标，这是不会更改的。虽然原材料非常贵。大家也合计一下啊，五种花鹿啊，未进食的全鹿，它多稀缺呀，是不是啊？产量稀缺，价格很高，是不是这道理？没错，您看现在在国外每一颗药丸是需要$9的，那么每天我们吃12克，那就是108美金。您琢磨一下，折合成人民币是多少钱？对不对？所以说呢，您看我是绝对不会给他这个代理权的。另外呢，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们第五代细胞药吉鹿仙丹990复合酶，它再好，疗效再快，效果再显著，如果我们寻常的百姓望而却步，吃不起用不起的话，那么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儿呢？我们全国有很多很多的患者朋友现在用上了第五代细胞药吉鹿仙丹复合酶啊，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你看不在少数，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以前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怎么也控制不住的血压，现在呢是血压平稳的，原来忽高忽低的血糖，现在血糖是正常的，那就连并发症改善的也非常非常棒。原来那些呢心脏病心绞痛一天要犯好几回的，你看吉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之后心脏病再也没犯过。原来那些关节疼的呀，一蹲一起疼得直掉眼泪的，你看现在有多少位能够轻松的上楼下楼了，能够出去遛弯，能够自由行动，能够放心大胆的我去做一些以前做不了的动作，我可以随意的跳广场舞，特别潇洒，是不是啊？咱们一点都不费劲儿。我说这才是咱们研发第五代细胞药吉鹿仙丹990复合酶，我个人包括我的团队最希望看到的事儿，难道不是吗？这也是研发全鹿复合酶这种特殊的所存在的物质它的真正意义所在呀。老百姓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我要的呢就是让每一位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们这是一个可以称作为老百姓的好产品。咱们花最少的钱，能够治最多的病，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能够让我们健康，让我们长寿的好药，为咱们国人的身体健康呢，尽一份我们个人的力量呀。哎呀，我也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堆，我说完之后呢，我的朋友一下子急了，激动了啊，一下子砰就站起来了。他说，王老师，我不太明白，你说你这人你图什么的呀？你放着挣钱机会你不做啊，你非得捧着金饭碗要饭去呢？你这死脑瓜骨，你死脑筋得转变一下呀。
这么说吧，就是生意做大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些年他的脾气确实也是挺暴躁。

啊，挺暴躁。其实呢，我认识他这么些年啊，这个我这位朋友平时呢脾气是挺火爆的，而且呢血压也是比较高的。我记得呢，就是前年啊，我们还聊过一次，得过一次小中风。说实话，我也挺担心他啊。我呀，一看他这么激动，我就正打算劝他啊，我说你呀，可千万别激动啊。哎呀，这快坐下，喝水。话呢还没说完，讲话还没落地儿呢，没声响。他刚一说完这话，突然这身子就不受控制，直接歪倒在沙发上了，连想起都起不来。整个身体啊发现就不听使唤了，话呢也说不出来。我一看这坏了，赶紧跑过去看呢，就这面部肌肉已经开始僵硬了，嘴角呢开始歪斜。哎呀，这种情况下，但凡有一点点医疗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个肯定就是发作中风了，而且他这是属于二次中风。幸好呢，你看大家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啊，因为我呢身上总会随身携带咱们的这个特殊的啊990复合酶，我每次都会带12克。啊，我出门前呢也把这12克呢急速仙丹的带好了啊，那么呢我一看这种情况，赶紧拿着温水给它泡好，第一时间一次性啊给它喝了，喝了三口马上喝下去。我这边的洋人赶紧拨打120。哎呀，我们聚会这个地方啊倒是挺好啊，离这医院是不太远，大概15分钟左右呢这救护车就过来了。直接呢把我们拉到医院，走了一个绿色通道，结果出来之后不出所料啊，急性脑梗塞。哎呀，我后来呢直接把他送进了这个神经内科的重症病房。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溶栓的过程，你是输液也好，你是打针也好，溶栓也好等等，这个过程必须是需要这个家属签字的。哎呀，当时他爱人呢怎么也联系不上，哎呀，这个等待过程很煎熬啊。我呢赶紧着又给他喝了几口呢这个吉鲁仙丹药丸泡的药水。这个时候啊，我的朋友呢意识逐渐开始清醒了。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样啊，他说我手指头不那么麻了。哎，你看这个症状逐渐消失了。而且呢半侧肢体呢开始有知觉了，能说出话来了。这时候他爱人联系上了，急三火四的跑过来了，然后签字。又做了一系列检查，当时有一个惊喜的发现，什么呢？大夫说了，说这个患者的情况还可以啊，这个溶栓这个针剂告诉护士啊，说你调到原来剂量的1/3就行了，给下医嘱啊，调1/3，为什么呢？说因为他这个脑细胞的活跃度跟刚进院的时候相比，已经提升了25%，有一项检测是大脑的血流素。这个血流量都开始明显显著的提高了。第二天的时候呢，他是从重症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那其实各位，临床当中像我朋友这种情况，二次脑梗发作，那么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临床都是罕见的，不多见。你看有一次发作脑梗的，大伙都知道啊，几乎是留不下什么后遗症的，可是二次就不行了。二次不行啊，二次中风的其实后遗症都是相当厉害的啊。但是呢非常幸运有一点是什么呢？没错，第一，我朋友抢救的非常及时，对吧？瞬间我就把药给他灌进去了，没有耽误时间。第二呢是什么呢？我们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呢，我给他用的那个药是不一样的，什么呢？第五代我们的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对不对？我们发现了马上救治，发现了我们救治给他的东西好，给他的药好，马上进行服用。所以说我相信在这场啊与二次脑梗的战役当中呢，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所富含的啊全路复合性活性酶取得的重大的胜利，对吧？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的。那你再看咱们第五代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被誉为是心脑复活丹，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是一进二修三再生，对于细胞进行治疗，这个独特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关键的啊。我们来看这里面有什么，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啊，对于血栓进行快速溶解的尿激酶之外，我们独含了一种在之前的四代复合酶里面都没有的，叫什么呀？叫 MD 造化酶。

个是干什么的呢？朋友们，这是能够迅速结合血栓，它是一种裂解酶。什么意思？把人体的过量的胆固醇呢、脂质啊、斑块啊，甚至堵塞血管的血栓快速给它乳化分解掉。记住，这是乳化过程。并且呢，把沉积在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呢，随着人体的代谢逐渐的排出体外。因为这些活性酶呢，它是专门吞噬我们人体当中的脂质垃圾的，甚至呢要溶解那些已经形成血栓块状的，那叫乳化分解，非常棒。那当我们把人体不应该存在的这些代谢垃圾给它排出去，乳化分解掉之后，大家想一想，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是不是您的血液很清澈了？对，变得干净了，是不是血液干净了？另外，血管哎，也开始通畅了。那么我们同时呢，还有990种的复合酶，它是分工合作啊，有快速净化血液的，有修复这个血管管壁弹性的，有促进人体内血液循环的，同时呢，还有打通人体的这些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微循环的啊。所以说呢，你看各司其职。这就是什么第五代细胞药和前几代的不同，对吧？那么第五代细胞药，咱们的记录现在是有990种复合酶的。那么这里面还有啊，叫什么？叫 DNA 修复酶。我给大家讲过啊，这种活性酶它干什么呢？对，快速修复受损组织，那么采取的是一种细胞挽救的措施，把那些濒临凋亡的脑细胞，让这些个大脑啊，就是细胞内啊一些的相关的功能进行改变，那么让咱们大脑这些中枢神经的传导不至于说马上被切断啊，把中段的这些神经传导呢再重新给它建立起来。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啊，我们脊乳酰胆990复合酶呢，你看它是纳米结构的，换句话讲呢，就是一些危重病人啊，即使像我朋友这样的突然倒地的，他可能进食都很费劲，但是他进入人体之后，他比人体的细胞要小上50倍的小分子，所以说一下子就可以被人体所吸收。你看我刚才给大家讲了，我们用什么方法给他进行使用的呢？对，没错，用温水啊，建议大家一定先用40度以内的温水浸泡。那而且呢，如果要是追求效果的话，可以浸泡60分钟以上。那服用之后呢，静脉血管可以迅速吸收入血，基本上来讲直接见效，30秒之内就可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啊，5分钟可以达到微血管，7分钟可以直达病灶，靶向治疗到我们的脑细胞、脑神经啊，咱们的介质入体。那么同时呢，10分钟到1小时，这个损坏的器官就可以得到逆转，这个治疗速度非常快啊，这个治疗速度非常快，各位啊。那么呢，第五代细胞药，我们的脊乳酰胆990复合酶，这是给传统药物方式带来一个全新的变革。这么说吧，这也是疗效上的一个飞速的提升啊，飞速提升。那么我们说这里面呢，人体所必需的990种治愈性的复合酶，那么这些活性酶的营养成分呢，能够迅速直接的旋转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到达我们的脏腑器官。那你看，我们通过血管直达心脏，通过心脏的泵血，10分钟左右可以进入到全身血液循环，靶向性的开始治疗，哎，很好啊。同时呢，第五代了，第五代细胞药脊乳酰胆990复合酶啊，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是被细胞主动吸收进来的。我们这个主动吸收啊，其实是只有复合型，而且是我们这种全路复合性的啊，咱们的活性酶才能做到，只有全路复合活性酶才能做到。朋友们，为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基因相似，是不是啊？我们提取的活性的这个物质好，活性程度也非常高，那你想想，让细胞主动张嘴吃饭，那疗效能不快吗？是不是这道理？哎，没错。所以说大家用上咱们的国内外最前沿的医学成果脊乳酰胆，这个疗效是立竿见影的啊，见效快，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然呢，咱们说到这儿啊，王老师想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啊，目前呢，咱们脊乳酰胆990复合酶还是需要大家去主动争取的。为什么？

0: 呢，首先来讲呢，药品的本身的价值很高，就是按照您原来的价格购买的话，我们很多人会被拦在门槛之外。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按照原价去购买的情况下呢，有很多人说还是用不起的。没错，它的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对吧？那么定价它就高。但是目前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极度仙丹的救助基金，是吧？这几天您可以享受国家给予您的 80% 的药费减免。减免之后呢，90天完整治疗量，个人仅仅需要花990元钱。这个政策太好了啊，但是由于救助基金有限，那么随时可能会提前结束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同志都是纷纷着急的打电话，其实这是对的。为什么呢？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治病而且省钱的机会。大家伙抓紧时间啊，把场外电话打上，打通之后把名额抢上，这样的话呢，快速使用，早点受益，早点见效。好，那么说到这儿，看看我们的热线啊，听众朋友也是非常积极，早早就等在线上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话不多说。一个是，如果您听清楚、听明白了，不用往王老师这个直播间挤电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场外的400热线，直接订购。如果说您还有疑问，或者是说，哎呀，我用的不错，王老师，我想给您反馈一下我的好消息。好，我来欢迎大家啊。好，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个热线时间呢交给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国家特批国药极鹿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露高科技提纯全鹿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极鹿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咱们这个国药极鹿仙丹可真的把我老伴儿这病啊给治好了，把他给救了。
0: 嗯，这是我们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2: 哎，是，
0: 哎，
2: 受益者。
0: 好好好啊！
2: 你看，我老伴儿了，就是吃你们这个第五代细胞国药极鹿仙丹，效果特别的好，
0: 效果特好啊。好，
2: 哎，是，
0: 哎，
2: 这不，我听着这个优惠力度还那么大，
0: 对，
2: 90天的药量一下就给省了4000多。所以啊，我就想给我老伴儿再订上一份呢。
0: 哎，好好好，机会难得，是不是啊？而且刚才我讲了，由于咱们的这个救助基金有限呢，这个活动可能会随时提前结束的啊，所以说呢，咱们想订就抓紧时间，别错过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河北的，应该说名额应该还有啊。好，那我赶紧听听你这个家属的情况，好不好？咱们来说一说，
2: 哎，
0: 啊，哎，
2: 那我就赶紧跟你说说啊。
0: 哎，好
2: 啊。我老伴得的是脑中风。躺在床上都3年多了，
0: 是吧？
2: 哎呀，这人呐，得什么病也不能得这个病，这个病真的太遭罪了。
0: 没错。
2: 你说根本就下不了地。这腿一点知觉都没有。下不掉地吧还不能活动，就得了个便秘。你说这一个人他要光吃不拉那哪有好啊。
0: 没错，是这样的啊。
2: 7-8天他都不拉一回。你说好不容易的闹腾了半天，我问怎么了。想大便拉不出来，又不敢使劲儿。
0: 对，
2: 关键是他还有这个冠心病呢。

0: 这心脏病也是3-4天就犯一回。
1: 嗯嗯。
0: 哎呀，一次都得好几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了。
1: 嗯，真遭罪啊。
0: 啊，心口闹得慌。
1: 嗯，
0: 胸口吧憋得慌，
1: 嗯，
0: 晚上睡觉啊，就跟那个打更似的，老是憋醒都。
1: 哦，嗯，
0: 你说这钱呐，真的是没少花，药也没少吃，
1: 嗯，对，
0: 最后连偏方都用上了，用上也没什么效果。
1: 哦，也治了不老少的这个方式，哎，是不是啊？也选了不少途径，
0: 哎，
1: 啊，嗯嗯。
0: 哎，对，而且吧，他，
1: 嗯，
0: 还有三高。
1: 嗯嗯
0: 嗯，对，血糖也高，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1: 嗯，
0: 就没一个正常的。
1: 对对对对，
0: 大夫说了，他说我老伴儿这个中风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冠心病，
1: 嗯，
0: 都是三高给并发的。
1: 对，其实相辅相成，没有这么多基础问题的话，他也不会一下子就给人撂倒啊。就是即使发作，有的同志呢也会扛过去。啊，不会说是一下子半身不遂呀，或者偏瘫的，或者像他这种卧床，明白吗？那么呢，
0: 哎，
1: 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全积累到一块儿了。古诗也在讲说，不及细流，无以至江河，是不是啊？没有这一点一滴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重的表现，
0: 哎，
1: 啊。这就是什么呢？小病一点一滴汇聚而成。要不然咱老同志总说，哎呀，王老师我怎么这么倒霉？你看我身上这病一样一样又一样，是不是啊？大家伙都是这样的情况，像他这个是属于比较偏重的了。对吧，偏重的了，这也是难为你了啊，这照顾他也很不容易啊，是不是啊？
0: 真的是啊，
1: 哎，
0: 特别的累。
1: 嗯，对，
0: 这不是后来我听广播，
1: 嗯，
0: 听到你讲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国药滴露仙丹了吗？
1: 对，没错，嗯，
0: 说含有990复合酶。
1: 对，哎。
0: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嗯。
0: 我老伴用了还不到7天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多年这个便秘就给他通开了。
1: 嗯，好。啊，不错。
0: 哎呀，不瞒您说呀，拉完之后哭开了。
1: 嗯，
0: 我就问他，我说你哭啥呀？
1: 嗯，
0: 当时啊他就点头。
1: 嗯，
0: 我就知道了。
1: 嗯，
0: 他是觉得这个国药滴露仙丹好使啊。
1: 是不是啊？你看看这个人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有变化，
0: 嗯，
1: 是不是啊？非常好。
0: 哎，是是是。
1: 哎，
0: 你看吃到30天的时候吧，
1: 嗯，
0: 那他就是瘫痪的那个腿，
1: 嗯，
0: 他有知觉了。
1: 好，
0: 他那条腿，我不是有时间，我就给他捏吧捏吧嘛。
1: 嗯嗯。
0: 但我捏吧的时候劲儿大了，他也知道疼了，嗯，那时候。
1: 啊，好，有知觉了。啊，有知觉，不错不错不错啊。
0: 用了60天，这冠心病不犯了。
1: 嗯，啊，好，
0: 也能说点话了。
1: 嗯，
0: 你说这冠心病不犯了，他又哗啦哗啦的掉眼泪了，又哭了。
1: 又哭了，哎呀。
0: 哎，我说你哭什么呀？他就说，
1: 嗯，
0: 命保住了。
1: 哎呀哈啊。
0: 哎，我就说他，我说你命保住了不是好事吗？你哭啥呀？
1: 就是。
0: 他就说，嗯，我高兴
1: 啊！你看看，啊，
0: 哎呀，说实在话，这真是老小孩啊！哎，
1: 是是是啊！
0: 你说没事的时候啊，就在床上，
1: 嗯，
0: 活动活动，蹬蹬腿，
1: 嗯，
0: 动动胳膊，
1: 嗯，
0: 这些都可以了。
1: 行，挺好啊，不错呀，是不是啊？相当不错啊，
0: 哎，
1: 嗯。
0: 哎，王老师，我就是掏心窝子说啊，
1: 嗯，
0: 我真的感谢你，
1: 嗯，哎。好好，
0: 感谢这第五代细胞药。
1: 嗯，
0: 这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呐，啊，真是恢复的这么快呢。
1: 哎，真不错，是不是啊？真不错，恢复的真好。
0: 哎，是。
1: 现在指标怎么样？基础指标血糖血压怎么样了？
0: 哎，现在这血糖血压也都正常了，
1: 啊，
0: 也不高了。
1: 可以可以啊，好好，
0: 这不正好有活动。
1: 嗯，
0: 说什么我也得给他再定上一份啊。
1: 嗯。可以的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它本身来讲的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不错，是不是啊？病情较重，病程较长，什么意思呢？已经是卧床的患者了，是不是啊？而且呢，病程，
0: 嗯，
1: 如果按照他的大中风、小中风来算的话，3年是不止的，是不是啊？不止的，可能我们要往前再找个几年之久。啊，几年之久，而且呢，像高血压、高血糖这种类型的基础指标不正常，也一般都得是维持个10来年的时间，才会有这种大发作，是不是啊？所以说病程是比较久的。那么这回呢，其实是找到好药，针对性治疗了。啊，换句话讲，这个功劳我要揽在自己身上的，为什么呢？没有我第五代细胞药滴露仙丹990复合酶，它不会有这样的好效果。

0: 彻底，对，能够彻底治愈疾病，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不光是您说，你看厂家这边说了，如果说无效是分文不取的，对吧？我们厂家有这个承诺。
1: 嗯、
0: 第二什么的，临床有效果，那我们一般也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它病治好了。我们所有患者都反馈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为什么？这就是最前沿的医学，对吧？最前沿的医学，现在命真是保住了，非常不错，非常好啊，非常不错，非常好。所以说现在这个状态来讲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往下来，其实它只是什么呢？在这个990种复合酶的治疗下是继续治疗，有什么呢？有扩血管的，有溶血栓的，同时呢还有能够活化血管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还有净化血液的，让血液质量提高的，还能足够产生气血的。那你看我们有很多种，是990种复合酶，所以说你看面面俱到，是不是啊？甚至于说在肠道内，你看它的大便出来，大便出来是什么呢？不就是糟粕吗？对不对？不就是垃圾吗？
1: 嗯，
0: 其实我告诉各位，不光是您老伴儿，100%的三高患者，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没有一位大便是正常的，明白吗？啊，没有一位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多少都有点便秘，多少都有点小腹泻，啊，多少都有点什么的便的问题，为啥呀？他本身这个油脂代谢紊乱，啊，脂质垃圾是出不去的，如果能出去的话，那怎么能称为叫什么呢？叫脂肪代谢紊乱病啊？对不对？那出去的话怎么能黄乎乎的东西都堵在血管里头啊？合理的排是不能堵血管的啊，就是它排不了了。什么叫病？这就叫病，自己的自控能力没办法去扭转相应的局面，只能依赖药物进行治疗，这叫病情。那如果说咱们的990复合酶往下再治疗的话，恢复了这种能力，那不需要再用药一样能好，对不对？一样能排出，哎，一样能代谢，这就是在继续恢复的过程。所以他的病情比较危重了，所以我建议呢，既然见效，效不更方，咱们就往下来啊。就是咱们国家也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对不对？自己呢只花990就够了。那么他这个情况，您再给他坚持用啊，坚持定没有问题。直接拿名额就行啊，挺好。
1: 哎，好的，
0: 哎，好，
1: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
0: 哎，
1: 我赶紧打电话去了，
0: 哎，
1: 谢谢你了啊。
0: 好嘞，那咱们也到这儿，祝你们啊，
1: 哎，
0: 更幸福健康啊。好，
1: 哎，好的，
0: 好，再见啊，哎，
1: 再见，
0: 好。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3: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3: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王老师。
0: 哎，是我，久等了，您请讲啊。
5: 哎，王老师，您说您这么辛苦，
0: 哎，
5: 每天给我们讲这么多的这个知识，
0: 哎，
5: 你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0: 谢谢您啊，咱们都互相保重，是不是啊？哎，这是老朋友了，看来是天天听啊。哎，
5: 哎，我每天都听您的这个讲座。
0: 哎，好，
5: 还做笔记呢。
0: 哎呀。

0: 谢谢你啊，认真关注是不是啊？哎，好好。
1: 就是尤其是你讲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这个的第五代细胞药，这个极鹿仙丹，哎呀，真是仙丹呢。
0: 嗯，
1: 你说一静二修三再生就能去病根儿。
0: 对。对，
1: 哎，我现在真是服了。
0: 啊，好好好啊！你是用过的老同志、老朋友了吗？
1: 用了，都用90天了。
0: 啊，怪不得，怪不得啊，已经有这个深刻体会了，看来是，是不是啊？啊，
1: 是我自己觉得是全好了，
0: 好，
1: 但是吧，我就想还想问一下王老师哈，
0: 哎，
1: 要是我没有全好的话，敢现在有活动，我也报名订上，想报名订上一份。
0: 好，我理解啊，就说现在治的还是非常不错。
1: 嗯，
0: 是不是啊？正好听着有活动，那钱上非常省，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元治疗费就够了，是不是啊？把握机会啊！那我来听听您的情况啊，不着急，咱们先把情况陈述一下啊，您说说看。
1: 哎呀，就是有冠心病都得有好多年了。
0: 啊啊，
1: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哎呀，就是有点心慌，胸口有发闷的那种感觉哈。
0: 哦，
1: 哎，后来的时候慢慢就不行了，就出现这个心绞痛了。啊，那时候就含那个硝酸甘油还挺好
0: 啊，
1: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
0: 哦，这个硝酸甘油啊，它只是在扩血管，是不是啊？你越扩，你这个血管越脆啊，到一定程度它就不行，因为你这个已经到一定扩张度了，再往旁边去扩的话，已经没有这个空间了啊。另外呢，血管慢慢会硬化，硬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也不是说扩起来的事情了，它扩不起来了。能明白吗？
1: 啊，
0: 该堵的地方还是堵，哎，所以很多人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呢？你看，用到一定时间，硝酸甘油只能支架，对吧？支架都不行的话，只能是搭桥，哎，你理解吧？是不是？你看，
1: 哎呀，真就是那样，那不后来就心绞痛吗？
0: 嗯。
1: 完了，就是有时候刚开始疼的时间短，20秒左右，后来就7-8分钟。
0: 嗯，
1: 哎呀，就是晚上躺也不敢躺。
0: 嗯，
1: 后来上医院看了，说是心梗嘛，就像你说的，说的得有堵80%了，就是只能下支架。
0: 对，
1: 就像您说的一样，王老师。
0: 嗯，是吧？
1: 啊，但是下支架吧，这当时确实挺好，好了2年以后，持续又开始不行了，又出现这个心绞痛。
0: 啊，又不行了。
1: 哦，哎呀，发作还是有的时候就是，就是犯的次数就是2-3次吧。
0: 嗯，
1: 完了有时候就是那时候10多天能犯一次。
0: 嗯，
1: 你说保健品和补身体的那些东西，这听着了也都买。
0: 嗯，
1: 但是呢以后吧，哎呦，真的，这不是说，真就是白花钱。
0: 嗯，
1: 哎呀，该咋地还咋地，上下楼这气喘的呀。
0: 嗯，
1: 你说我家住4楼，就是只是上一次得歇个2-3次才能上来。
0: 哦，上楼都很费事了哈。
1: 哎呀，憋得慌呗。
0: 对对对。
1: 后来就憋得就说话都不行。
0: 嗯，
1: 就好像有个东西压的似的。
0: 嗯，
1: 完了之后就是搁家没啥事，出去听收音机嘛，就听到就是您的这个讲座了。
0: 嗯，
1: 我就听到节目里就是挺多患者人家都用好了。
0: 是的。哎，
1: 这个极鹿仙丹是国家特批的这个国药，
0: 对，第五代细胞药
1: 啊，
0: 准字号国药是吧？嗯，对，
1: 嗯，是啊，说里头含有990种这个治愈性的这个活性酶，
0: 对，没错，
1: 啊，我那时候听的可认真了，说这个是这个最前沿、最新的这个医疗成果，
0: 对，
1: 我当时我就订了90天这个极鹿仙丹，
0: 好。好，那恨病是药啊！
1: 我跟你说，王老师
0: 啊，
1: 就用上3天就见效果了。
0: 嗯，很好啊，很快是吧？
1: 哎呀，就是这种心慌啊，就胸闷呐、啊
0: 嗯，
1: 就感觉减轻了，
0: 减轻了。好，嗯，
1: 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哈、啊，哎，就原先心口压的那种感觉哈、啊
0: 嗯，
1: 哎，就没有了。
0: 嗯嗯，
1: 我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嗯，
1: 我也不怕动静了，晚上睡觉也不憋得慌了。
0: 好的啊，不错
1: 啊啊，
0: 嗯，
1: 对呀、啊，睡觉踏实啊，就可舒服了。
0: 嗯，
1: 就是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心慌胸闷呐、啊
0: 嗯，
1: 过去气脉不够用的那种状况就都好了。哎呀，
0: 都好了，
1: 就可顺畅了。
0: 好，非常不错，是不是啊？非常不错，
1: 哎、
0: 不慌了、
1: 哎、
0: 啊，很好。嗯，
1: 对呀、
0: 啊，好，
1: 对呀、啊，完说话声音也大了。
0: 好，不错啊。好
1: 啊，完了心绞痛吧还减轻了，就不像以前那样疼了，犯的时间也短了，
0: 短了，哎，是不是啊？
1: 哎、对对
0: 好，
1: 哎呀，我就感觉这个身体呀、啊，就是可轻松了。完了吃饭吧，
0: 嗯、
1: 我跟你说，以前不敢吃饱饭，一吃饱饭的心蹦蹦蹦蹦跳。
0: 嗯，
1: 哎，现在敢吃饱饭了，
0: 敢吃饱饭了，好，不错。
1: 哎，对呀、啊
0: 嗯，
1: 哎呀，要我说，我现在这个心情可开朗多了。你知道这时间一晃，现在得有90天了吧？
0: 嗯，
1: 我这身体吧，就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了。
0: 对对对对，啊，有劲儿了、
1: 啊，
0: 是不是啊？嗯。
1: 哎呀，完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哎，心梗这一直都没发作过。
0: 好，
1: 完了晚上睡觉也踏实。
0: 好，好，好啊！
1: 现在我原先上下楼都打怵，现在深吸一口气，就是上到4楼哈。
0: 嗯、
1: 哎呀妈呀，没事儿。
0: 嗯，没事儿，你看、
1: 嗯、
0: 太棒了。
1: 哎呀，
0: 嗯，
1: 是要我说，王老师，你真是我的这个救命恩人，没有您和您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国药极度仙丹哈。
0: 嗯，
1: 我都不知道现在是啥样呢。
0: 好，真是不错，是不是啊？这个各方面恢复的真是都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
1: 是，
0: 嗯，好，不错。
1: 要不我跟你说，王老师，我自己感觉是全好了。
0: 嗯、
1: 我先把我这情况跟你说说，你看看是不是全好了？
0: 嗯，
1: 要是没好吧，正好赶上这个活动，就想报名参加这活动呢。
0: 好，我明白您的情况了啊，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您看啊，我们说临床治愈。治愈的标准是什么呢？对吧？什么叫好病啊？啊，我们是有个标准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大夫在看病之时，一定先让你主述症状。什么叫主述？就是把你自己哪块不好先告诉人家，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听完之后，您的主述，基本上之前所存在的，比如说心绞痛，现在不发作了。对吧？胸闷，现在咱们即使是运动过后也不那么闷了，
1: 也没事，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上下楼啊，出去运动运动都没有那么闷了，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不像以前讲话的、
1: 嗯、
0: 上楼下楼都气喘吁吁的，是不是？现在没有了，是吧？然后呢，你看啊，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胸闷、气短、心绞痛，这是咱们冠心病典型的三大症状。那么我们主诉症状都消失的同时，我们还要看指标。对吧？现在你这个情况呢，你看当时确诊心梗的时候堵塞 80%， 对吧？堵塞 80%， 而现在的症状，如果你做检查的情况下，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血管堵塞面积不应该超过 20%。 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有症状都消失、
1: 嗯、
0: 是因为你血流通畅，哎，心肌血氧供应充足，那么血管是软的，血液是静的，所以我们心肌细胞得以濡养，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心脏才会舒服。有一项重要的指标叫心脏的射血分数，它也会提高的很多很多很多。那所以说你看，从两个方面去判定是否好病，一就是我们自己感觉舒服了，没事了，我得劲儿了，是不是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没有任何异样了，那么就是什么呢？我们症状消失。二，你可以在90天之后，我们不怕查，随便查，你到医院可以做复查。那你复查一下，哎，对喽，看看这个我刚才说到的心脏的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的彩超，是不是啊？还有呢，像我们平扫也可以做一下啊，甚至于说呢，咱们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其他的血流变的检查，还有什么呢？心肌酶谱的检查。你看心脏是否断定有心梗，一定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心肌酶谱。啥叫心肌酶谱？各种各样酶啊，我这里就不一给你列举了，就各种各样酶，它呢指标数量有异常，那么就能判断成为这个人是否是心梗，明白吗？他都正常，那就不会出现心梗。你看是不是啊？你看我们什么叫好、
1: 嗯、
0: 这叫好，这就叫好。我没说吗？王老师给你们治病是既让你症状消失，又让你指标恢复，对不对？没有问题。我的建议很简单，可以了。我觉得这种情况状态下90天用下来是不用考虑反复治疗的啊。那么如果说呢、
1: 嗯、
0: 哎呀，王老师，我想留一些，你看我家人有需要的啊，或者是说呢，我想继续把这个酶的数量继续提高提高，我们现在才990块钱，其实你可以拿一份，为什么呢？以备不时之需。而你自己要用，我们现在治疗量一天是12克，如果想延年益寿的情况下，一定按照我们指导把量减下来，不用那么多了，能理解吧？啊，如果说需要的话就抢名额，不需要就可以不抢了啊，就是这个原则。
1: 行，那我抢个名额，那谢谢你王老师啊。
0: 行，那咱们就唠到这儿，有事的话随时打电话啊。哎，好，
1: 哎，好好
0: 好，好嘞，好嘞，
1: 再见，
0: 好，再见，哎，好。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 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是咱王老师吗？
1: 哎，久等了，您好啊，
0: 你好，你好，哎呀，
1: 哎，
0: 王老师啊，你的节目啊，我听了好几遍了啊。
1: 哎哎，好、啊。
0: 哎呀，我觉得你讲的好有道理的很啊。
1: 哎，哦。
0: 我听着，咱好多人用的第五代细胞国药，记录现在，说啥里面还有990种的复合酶。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呦，我听着吧，十多年的病都治好了，哎呀，
1: 哎啊、
0: 那也挺着急用的。
1: 哎，
0: 我听着，正好咱现在有个活动。前面80%的药费，个人只花个999。王老师，
1: 哎，
0: 你看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所有的听众啊，就是说想要报名的，我特殊说一下啊，因为咱们现在呢，这个咱们救助资金呢还有很少一部分了，所以说呢，目前来讲活动呢，随时都有可能会提前结束。啊，所以你想报名，咱们就抓紧时间。每个地区每档节目，咱们是有20个名额的，名额之内都可以享受，名额之外就没有。啊，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呢，您需要那就抓紧说病情，抓紧去拿名额，能理解吧？
0: 哦，
1: 哎，对，哎，
0: 那是啥呢？我每天听着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病啊。
1: 哎，您说啊，我听一下啊。
0: 我是在陕西西安的，我姓孟，叫孟刚。糖尿病啊，得了将近15年了。
1: 哦，糖尿病患者。
0: 哎，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吃的也就是降糖药。这吃着吃着血糖高就没办法，后来就打那个胰岛素了。现在每天就是打那个42个单位的。哎呀，这打胰岛素的血糖还有一些高啊。
1: 嗯，打胰岛素
0: 11点多。
1: 产
0: 后17、18个点的啊。哎呀，老是感觉身上累得很，老是想喝水，口干口渴啊。就饿那个大杯子，一天的10多杯子啊。就感觉嗓子眼要冒烟的，嘴唇也干也扣了。不光血糖高，并发症也严重的很啊。
1: 并发症也重。
0: 那还有心梗的啊。
1: 哦。
0: 在医院做的心电图，大夫说啥叫个鼻窝压的啥，还有个啥。ST 转向上抬高的，哎，S 波倒置，咱不动嘛啊，
1: 哎，
0: 再不说不好不好，还说我的心脏有小血栓，堵了75%多，快堵到心室了啊，所以心内膜下心肌梗死，反正我现在犯病的时候含那个硝酸甘油啥都没效果的啊，我说我是易得心梗，还有我老是觉得手上没劲，就是容易盗汗。
1: 哦，盗汗。
0: 哎呀，就是早上起床被窝都是湿的。
1: 哎
0: 呀，现在这个糖尿病啊，白内障，眼睛看不清，左眼睛全是白雾。
1: 哦。
0: 再一个啥呢？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再不说增生了，小肚子特别疼，上厕所半天饿不出来尿啊。哎呀，王老师，你看我这些病，用咱这第五代细胞药990种的复合酶。是不是都能治好了呀？
1: 其实本身呢，您所有的表现症状都是我们这种叫什么呀？叫复合性的治疗方式的治疗范围内啊。我们是第五代细胞药990啊，复合酶990种，里面有990种，全都是活性酶啊。我给你讲一下你的病情，首先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对吧？糖尿病作为基础。啊，然后的心脏出现问题，然后继而眼睛也不好呀，是不是啊？我们讲了男同志前列腺也不好呀，等等等等，就系列的病症全出现了。好，那么治病治根儿，有好多同志说了，那我以前治疗的过程当中，大夫可告诉我了，我糖尿病要吃1、2、3、4、5种药，是不是啊？我心脏要吃1、2、3种药，啊，前列腺我还要吃什么？哎呀，这1、2、3药，是不是啊？那么白内障我还要点药，还要上药，还要吃药。我们基础一算下来的话，可能你一天所吃的每一顿的药至少应该是在5、6种左右，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老师没说错吧？至少要5、6种。哎，但是效果如何呢？有目共睹。哎，几乎是达不到你的预想的。原因在哪儿？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吧？药和药之间还有冲突，然后呢没有治到点子上，达不到细胞核内，全都是什么呢？哎呀，扩血管，是不是啊？降血糖，你看人家目标就是降血糖，是吧？目标就是降血压，人没告诉你我治，人也没告诉你我把这血细胞会怎么样，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治疗基本上都是无用功，维持啊，老百姓讲话就是维持吧，是不是啊？都、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这种情况状态的患者，我们更应该叫综合治疗。第五代细胞药，我们记录仙丹里面有990种复合酶，这990种复合酶，它可以快速的帮助你身体各项细胞恢复正常。

0: 比如说像你的血糖啊，我们里面有乙酰胆碱酶，干嘛的呢？恢复胰岛贝塔细胞活性，让你能分泌自然正常的胰岛素，既能识别还能足量，知道吧？你分泌出来能用上啊，所以血糖基本上能在7天之内到9天左右就可以改变血糖值，恢复正常了。就是一两个礼拜你自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那还有什么呢？你看我们心脏啊有各种各样酶，所以你要做心肌酶谱。什么意思呢？各种对复合酶在一块儿。那么我们这种酶进去之后呢，心肌酶谱就开始恢复正常了，心肌供血正常，心脏工作跳动，包括它的射血就正常啊，包括前列腺，包括你其他的眼睛同样如此，有相应的酶可以给你相应的治疗。所以说这就是能够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而且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你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就能把你病治好。而且呢我们患者反应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还有一个，国家为了让咱们一体多病的患者能用得起能用得上，就是一体多病吧，是不是？咱们给大伙减免80%的药费，你自己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元，这就够了，多好，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完全大胆放心，你看你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呀？钱也不用担心，药也不担心，效果更不用担心，对不对？赶紧去订，再会。
1: 对，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王老师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啊。
3: 王老师可算是到我了，我等了都30多分钟，这次和你通上话。
0: 是是是。
3: 我家是武汉的。
0: 哎。
3: 啊，王老师，我想报名参加咱们那个救助基金减免80%的药费那个，个人只需花990块钱的那个活动啊，你给我报个名吧。
0: 好，现在报名啊都是在场外啊，就是统一的400热线啊，然后呢你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一天有20个名额，明白吗？啊，赶紧跟我说情况。哎，我先听你情况，然后咱们去报名啊。你说说吧。
3: 好好好，
0: 哎，
3: 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3: 我有肩周炎，
0: 嗯，
3: 颈椎也不好，
0: 嗯，
3: 我两个肩膀啊，总就是感觉要特别的沉，感觉就是天天像扛个大袋子一样，还酸了吧唧的，站着难受。两个胳膊抬不起来，就比如说你想洗个脸呐，梳头都觉得费劲。
0: 嗯，
3: 胳膊啊，发了发麻。从胳膊肘啊一直麻到那个手指头尖尖啊，
0: 嗯嗯嗯，
3: 你说这不跟个废物一样吗？我这个脖子僵硬了，就是感觉硬硬的，怎么说呢，都不敢向两边转。
0: 哦，
3: 有时候啊都撑不住我这个脑袋。
0: 嗯，
3: 我得用那个手巴掌啊撑着我这个下巴。
0: 嗯，
3: 哎呦，都不能回头啊，
0: 不能回头。
3: 对呀，你得把整个身子转过去，就那样啊。
0: 嗯嗯，
3: 一点不方便，那个脖子稍微动弹一点的，那嘎嘎嘎，你们在我自己听听的，咔咔响。那个脖子嘛，又麻又酸，还发胀啊，
0: 嗯，
3: 特别的难受。
0: 嗯，
3: 还有啊，我就是还有点这个心律不齐，心脏跳得不正常，还有睡不着觉。
0: 嗯，
3: 这个失眠呐，都有7-8年了。
0: 嗯，
3: 我感觉我的病啊，都不是怎么要命的病啊，也不怎么重，但是啊，特别的折磨人。
0: 嗯嗯，
3: 我听广播听到您的节目啊，知道了第五代细胞药，
0: 嗯，
3: 国药吉鲁仙丹。说是能补充人体的990种的活性酶啊。
0: 嗯，
3: 真是没想到，我才用了15天，哎呦，这个失眠的毛病就全好了。
0: 太好了，
3: 现在就是一晚上啊，
0: 嗯，
3: 一觉能睡7个多小时，还有就是心脏跳的也正常了点啊，云乎了。
0: 嗯，哎，好，
3: 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肩膀呀脖子呀不像过去那么硬了，也不酸了。
0: 嗯嗯，
3: 就是有时候偶尔还是会有点疼。王老师，
0: 哎，
3: 你看现在报名参加上活动，
0: 嗯，
3: 是不是我的病呢，啊，慢慢的。

0: 病能完全治好啊。
1: 那对呀，就是你一定要坚持治疗啊，这种效果已经出来了。所以说你看我们一直在讲叫什么叫效不更方，对不对？这就叫效不更方，你用的时间也不长，才15天。是不是啊，咱们就开始改变了这个睡眠的时间了啊，状态也在开始改变。陆续的咱们说为什么你觉得脖子得劲舒服了呀，肩膀头得劲舒服了呀，因为我们体内有大量的叫什么呀，叫乳酸脱氢酶在进行改变。
0: 嗯，
1: 哎，肌酸乳酸在合理代谢，你不酸不痛，你这个时候呢整个脑供血是充足的，因为链接头和颈还有我们的身体关键部位就是颈动脉。对不对？所以你这块一放松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其实你发现没，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好药带来的效果，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啊！我刚才讲了，厂家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是不是啊，你看看效果，所以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病治好。那咱们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是不是啊，990种复合酶，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并且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为什么不定啊，这点钱是不是啊，能把病全治好了多好，是不是啊，别错过好机会啊，好吧，我建议您再拿名额，明白没，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哎。
0: 明白，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有谱，那我就去报名了，我不跟你说了再见王老师，再见。
1: 好嘞，好，那咱们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那你就别着急了啊！就你这点毛病啊，麻木一号两个周期，我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我就是要给你断根，不用争了啊！这点名额用完就立刻结束了，你也甭惦记了。
1: 我不参加了。
0: 哎，不需要，不需要参加了啊！就把手上的药用完就可以。
1: 那行，那我听张老师您的。
0: 行。
1: 我觉得挺好了，天天有劲儿了，也不忙了，
0: 哎、
1: 也不横了，也不皱了的。
0: 行，
1: 我就是跟你通通话，我想参加活动、
0: 哎。
1: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有底了，我都听到了。
0: 放心吧，放心吧，提前祝贺你、
1: 哎，
0: 就这样了啊。
1: 哎，好，谢谢张老师啊。
0: 好，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 400-6488-568。过药时请认准云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5: 179集。
6: 李武，本来我真不想跟你要说法的，但是王宇是我的亲兄弟，他的手指头呢，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要个说法。三儿，说个数。哼，这事儿和钱没关系。那你要怎么样？我要你的手指头。三儿，你太不讲理啊，你问问王宇，那天是王宇不对还是我不对？李武说的不能说不真诚。其实呢，李四儿那句要你手指头的话，也就是一句气话。他莫名的进了看守所，换谁谁不火啊？看着眼前各个零件都完整的李武，再想想跟了自己10几年的王宇，李四儿是真想让他掉两个零件，但李四儿也就是想想，不会真去干。李四儿也知道那事儿也不能完全赖到李武的身上。我手指头在这儿，你拿去，我绝不吭一声。我要是吭一句声，你再剁我一根手指头。李武啪把手拍在桌子上，眼眶子通红，眼眶子里全是眼泪。四儿，赵红兵急了，怕李四儿真动手，给李四儿使了个眼色。四儿，都是自家兄弟，何必呢？
7: 四儿，
6: 大家都劝李四儿。李四儿看着眼前这个眼眶子里通红的李武，想起了当年这哥几个都穷得叮当响，一起坐在那个小破130货车上，放着霍元甲的磁带去乡下收废品，车上抽着烟吹着牛叉，何等的快乐。每天能多赚10块钱，晚上吃饭就多了2瓶白酒；多赚20块钱，晚上就多了2个菜。今天都已经身家千万，却到了现在这个田地。想起这些，李四儿下不去手。你手指头我不要了，你把砍了王宇那个兄弟交出来。李四儿也想给

0: 李四儿拿起一整瓶啤酒，仰脖倒了下去。今天李四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能李四儿那小眼睛的眼眶子里也红了。李四儿，你装的也太大了吧！说话这人嗓门不小，说这话的人是袁老三。李五根本没叫他来，他是听说李五要和李四儿谈判，跟着别人进来的。李五根本就没叫他，但是他来了，李五也不能撵他走。一瓶啤酒刚下肚的李四儿正有气没定撒呢，听完这句话，猴子似的噌的一下子跳上了不锈钢玻璃的茶几。我干你吧！李四儿那手中的空瓶子啪就抡在了袁老三的头上，啤酒瓶啪的一下碎了。你他妈的，这有你说话的份吗？李四儿拿着啤酒瓶的那茬子指着袁老三。袁老三抄起一瓶啤酒刚想站起来，就被三只大手按着脖子给牢牢按在了沙发上。
1: 别他妈动！
0: 按他的人是费四儿和小鸡。
2: 有你说话的份吗？有你说话的份吗？
0: 站在茶几上的李四儿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茶几上一排空啤酒瓶子，李四儿每说一句
2: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0: 就在袁老三头上敲碎一个，啪啪啪，响声真清脆。袁老三被费四儿和小季两个人按着动弹不得，满脑子都是被啤酒瓶碴子炸出来的血，血流满面。
2: 四儿，别打了，他是我找来弹劾的。
0: 李四儿砸下了七八个啤酒瓶子以后，李五拉住了李四儿的胳膊。今天李五是这里的主人，他不能看着李四儿这么打下去。听见了这边的动静，赵红兵、李四儿的小弟和李五的小弟都聚在了包房的门口，他们真的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四儿想收拾袁老三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李五把话说到这份上，把事儿做到这份上，李四儿肯定对李五也没法下手，那气儿该朝哪儿发呀？袁老三呗。无论是王宇对断指那夜的描述，还是张月的旧怨，都够李四儿在他头上砸一箱子啤酒瓶子的。袁老三是被李四儿打懵了，血都淌进了眼睛。李四儿砸起来没完没了。据说站在茶几上瘦小枯干的李四儿抡起啤酒瓶子的气势，让赵红兵等人看着都心惊肉跳，每轮一下子让在场的这些江湖大哥都觉得窒息，极度窒息，连按着袁老三的费刺儿和小鸡都能感觉到那扑面而来的气势，都觉得窒息。多少年没人看见过李刺儿动手了，五年前，十年前上次看见好像还是归拢赵山河的时候，上次虽然在收拾断风的时候李四儿出手了，但是那天晚上大家都看不见他怎么动的手，而且在场的江湖大哥也不多。今天在场的那些社会大哥算是知道了为什么李四儿可以在九十年代的广东曾号称某帮的三虎之首某山第一打仔了。李四儿这身形怎么看都和老虎没关系，怎么看都和猴子有关系。直到今天李四儿动起手来，大家都知道了，眼前这个瘦小枯干的李四儿就是一只猛虎，下山猛虎，百兽之王。拿着长短不一的枪支挤在门口的那些小弟，和这百兽之王比起来，那就是獐、狍子、刺猬。认识

0: 支援老三的人不少，但除了李武，没有一个人敢拉着。李武站在地上，李四儿站在茶几上。李武大概1.80米，李四儿最多也就1.72米，但李四儿站得比李武高。
1: 四儿，要打就打我吧，他是我朋友。
0: 李武看明白了，再打下去，袁老三非被打死在这儿不可。李武站在茶几下，拉着李四儿的左胳膊。尽管李四儿抡啤酒瓶子用的是右手，但李四儿还是停手了，手里还攥着一个整个的空啤酒瓶子。李四儿停手后只说了一句话，据说这句话极其幼稚，10岁以上的儿童说出来都会被人嘲笑，但是今天这句被李四儿用他那特有的沙哑低沉的嗓音一字一顿地说出来，没有一个人笑，别有一番滋味，是经典。
1: 李武，你究竟跟他一伙还是跟我们一伙？
0: 这句话就像是二龙小时候被人欺负了，拉拢二狗去帮他打架时经常说的啊，你跟我一伙的啊，咱们俩去削他们去，你别跟他们一伙的。这是童人，也是正常人的心声，但是成年以后再也没有人好意思说这句。但今天李四儿就说了，就说的这么直接，就这么儿童般的直接，问出了赵红兵、费四儿、沈公子等人一直以来的心声，你李武究竟跟谁一伙？你告诉我你的立场。无论是王宇被砍、李四儿被点，还是赵红兵满月酒上发生的事儿，其实在这些混江湖的人看来呢，都不算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儿，一顿酒喝下去事儿就没了。只有李武和袁老三成天混在一起，这事儿才是真真正正让赵红兵、李四儿等人不能接受的。这是道义问题。赵红兵等人对李武所有的不满几乎都源于此。李四儿这句话还可以翻译一下，你是不是为了钱和前程就能跟从小照顾你的张月的最直接的仇人在一起？现在我问你，钱和兄弟情你选哪一个？李武的智商当然明白李四儿问这句话的目的，他也知道只要他说一句我和你们一伙一辈子的兄弟，他算个啥。今天这大年夜呀，10几年的兄弟就还是兄弟。但李武踌躇了，
1: 四儿，你要打就打我吧。
0: 李武没回答李四儿的问题，模棱两可的再转移话题。李四儿看出了李武的踌躇，他的问题又再问了一遍。第一遍李武还可以转移话题，这第二遍是李武的必选题，而且给李武出的这道题显然是单选题。
1: 李武，我再问你一遍，你究竟是跟他一伙还是跟我们一伙？
2: 你们都是我朋友，都是我兄弟。
0: 李武做错题了，李四儿给他出的是单选题，可他做了双向选择，他已经看清了题意是单选，但他还是双选了，这是李武的本性。听完这句话，本来对着袁老三站着的李四儿回了头，转向了站在他侧面的李武。
1: 李武，我们曾经是兄弟，今天我不要你手指头了，但你得挨我几啤酒瓶子，行吗？
3: 李武，我干你妈！
0: 李四儿一啤酒瓶子抡下去，酒瓶碎了，李武的头上也开了花。
4: 我看你妈，别动我大哥！
0: 李武。

0: 的几个小弟掐着双管猎枪冲进了包房，枪指着李四儿。这两年李五的这些小弟混得够嚣张，手头也够硬。王宇等人也冲了进来，包房不大，人挤着人，涌进了至少30个人，至少有10把枪互相指着，一片混乱。李四儿手里捏着带着玻璃碴子的这个啤酒瓶子的嘴儿，转过了身儿。
1: 刚才是你骂我。
0: 的确，李四儿太多年没被人骂过了。
2: 你再动我大哥一下，
3: 这没你的事儿。
0: 李武赶紧拉那小弟，一切都完了。李四儿左手一把抓住指着他的枪管，向左一掰，从岔脊上一跃而下，跳下的同时，手里的啤酒瓶的嘴儿捅进了李武小弟的肚子里。李四儿出手太快，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几乎所有的人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据说李四儿曾经无数次空手夺过枪，从没失手过。
2: 你别动他。
0: 李武看见李四儿捅了自己小弟，眼睛也红了，一把抓过李四儿领子，
2: 滚！
0: 李四儿一肘把李武就打到一边了。小弟被捅，自己又被李四儿打了一肘的李武，顺手就从小弟的手里拿了把枪。
2: 四儿，你再动！
1: 你动动试试。
0: 王宇的双管猎枪也指向了李武。这下全场都安静了。
2: 哎，你俩都把枪放下。
0: 赵红兵冲在了几个人中间。
1: 我干你妈！
0: 李四儿伸手就去夺李武手中的枪，赵红兵也去按李武的手。一辈子都没开过一枪的李武，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手足无措，竟然扣动了扳机。李四儿倒下了，李五也倒下了，王宇开的枪。就在此时，歌厅外的鞭炮声几乎是齐声响了。12点到了，在全市齐鸣鞭炮的时候，两声枪响几乎听不见什么动静。赵红兵的手还按在已经倒地的李武的手上，已经被爆头的李武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把枪。那把枪要了李四儿的命，也要了他自己的命。李四儿的手还攥着李武的枪管，李武倒在了李四儿的身上。这两个生前貌合神离的兄弟死在一起。据说那天倒在地上的李四儿是赵红兵有史以来见到他眼睛最大的一次，眯了一辈子的眼睛临死睁开了。10分钟后，警车来了，拉走了尸体，也带走了包房里的很多人，包括赵红兵，包括袁老三，包括费四儿。每年大年初一，赵红兵家都是全市最热闹的家，但今年不一样。直到早晨9点，赵红兵家楼下才来了第一辆车，那车是奔驰。奔驰上就下来一个人，步履有些蹒跚，他真的有些老了，50多岁了。他本来还没这么老，15分钟前还没这么老，只是他在兴致勃勃赶来赵红兵家拜年扯淡喝酒的路上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让他老了，让他每迈出一步就觉得脚下有千斤重。敲开了赵红兵家的门，这个老头 没看见高

0: 官，没看见五妹，更没看见赵红兵，只看见了李阳，还有那群在赵红兵家客厅嬉戏的孩子。
1: 刘海柱，刘大爷来了，刘大爷过年好。
0: 张月的儿子这么喊，刘海柱想掐掐张月儿子的脸，伸出了手又缩了回去。
1: 刘大爷，我爸什么时候回来？
0: 李四儿的姑娘乌黑乌黑的眼睛盯着刘海柱，看着这双乌黑乌黑的眼睛，刘海柱喉头有些哽咽。
1: 我爸什么时候回来？我妈呢？
2: 你爸爸出差了。
0: 刘海柱强忍着。
1: 刘大爷，你撒谎！我爸爸说好了，回来要教我吹口琴。
2: 刘大爷也会，真会！刘大爷真会吹口琴，刘大爷教你啊！
0: 刘海柱勉强控制着，呼吸有些局促。刘海柱抱起了李四儿的姑娘，鼻子一酸，两行浊泪终于流了下来。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人在流泪，只是他不在赵红兵的家中，他已经喝了一夜的酒，从凌晨12点一直喝到了现在。他身材又高又肥，但是也已经有了些驼背，他自己一个人霸占了一个包间喝酒。这个歌厅的隔壁的歌厅，昨夜曾发生了全市有史以来最大的枪案，而且死了那两个人他都认识，都曾和他称兄道弟。而且那些当年和他一起称兄道弟的朋友，昨夜也几乎全被警察带走了。他面前的桌子上至少摆了20多个空啤酒瓶子，这些都是他一个人喝的。在过去的这一夜中，他想起了当年他骑着一辆28大卡，上面挂着一个录音机，后面跟着个狼狗在后面，何等的快活。他想起了多年以前那个国庆节，一群血气方刚尽情地挥洒着青春的年轻人，酒后跪在那饭店桌子旁边，3个响头当当当磕了下去。他想起了他儿时最好的那两个玩伴儿，那些凌乱当让人心暖的往事，那些当年的兄弟情，这些他都不想记起，他都想彻底忘记。但是人越想忘记一件事儿，就会记得越清楚。大醉中的他忽然想起了他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那电影上说，传说中有一种酒，喝了以后可以忘记一切，恩怨爱恨情仇都会忘记。电影上说，那种酒叫做醉生梦死。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己。
1: 为了能让赵红兵早点出来，沈公子没少求人，很多人都对沈公子含糊其辞。倒是有一天，一个检察院的领导跟沈公子说了实话：
2: 沈公子啊，我知道你跟赵红兵的关系，我也了解你的心情，但是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呀，这个赵红兵江湖气太重，他不是一星半点的重，举止、仪表、谈吐都带着江湖气。按说赵红兵也挺有文化，素质也不差，为啥他就那么愿意往江湖中人身上靠呢？你看像他这样的人，个个都把自己打扮成文明人的样，哪个不是西装笔挺啊？你再看看他，成天穿的跟刚退伍的散兵游泳似的。再说了，像他这样已经开始做正经生意的老板，谁愿意去掺和那些江湖人的纷争啊？啊，躲还躲不及呢。你再看看他，不但不躲，还飞上前凑合。这下凑合好了吧，枪案两条人命。我真是不知道他是咋想的。我就跟你说吧，这事儿要是发生在一个成天正经八百做生意的人身上，那没几天就出来了。可他赵红兵是谁呀？谁都知道他是江湖大哥，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敢保他呀？先不说保他得费多大的事儿，就说谁能保证他出来以后不再犯事儿？如果是你沈公子，那我敢保你。至于赵红兵，我真没那胆子。我就问你，你拍着胸脯说他出来，你能保证他不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1: 这领导的话说得挺实诚。沈公子思考了一下说道：
3: 哼，我的确也不敢保证，毕竟他不用听我的，他是我大哥。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大哥三言两语，你这江湖气也露出来了，看来就算是你进去，我也得考虑考虑了。总之我就想告诉你两句话。第一呢，赵红兵的名声太大，参与这案子也太大，没人敢保他。第二，案件虽然大，可是他的事儿却不大，最多三年五载就出来了。
3: 三年五载？
2: 咋的？嫌短呐？
1: 沈公子苦笑。他知道这领导虽然话不中听，但是说的倒也是句句在理。赵红兵最大的问题还真就是他身上的江湖气，可是赵红兵却似乎从来没想过改变身上的江湖气。别看赵红兵跟领导老板之类的打交道的能力一般，可他对付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混子却似乎有自己的独门秘籍。这么多年来，大大小小的混子有多少在赵红兵面前俯首称臣？张月、李四儿这样的枭雄级人物能服谁呀？偌大一个城市，他们也只可能听命于赵红兵一人。对付江湖中人，赵红兵身上的确有着独到的霸气，这种霸气在看守所里无比有用。且说在民风彪悍的我市看守所里，哪年都至少得横着出去俩仨的，甭管你在外面多横，只要进了这看守所，谁都是服服帖帖的。当然了，像是赵红兵、张月、李老棍子这样有限的几个江湖大哥例外，他们即使进了看守所，那肯定是号子里的老大，因为他们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但也有例外的，比如张月，在1996年那次进看守所，小小的一个号房里20多个人，居然有11个是因为杀人

0: 或者重伤害进来的，而且全是二十来岁的小生荒子，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岁数。可张悦是什么人呢？不管走到哪儿，都是老子天下最大，他能怕谁呀？张悦一进看守所，连看都没看，连个招呼都没打，直接走到头铺那儿，把睡在头铺上的手上脚上已经砸了料子的光头往边上一推，然后把头铺的被子枕头往地上一扔，再把自己的被子一铺，直接躺那儿了，眼睛一闭，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全号房的人都愣了，这人谁呀？自从这看守所成立以来，还没这么嚣张的呢。张悦也的确是有点过分，他虽然在社会上有名，可毕竟不是毛主席相片，毛主席相片在人民币上印着，天安门上挂着，人人都认识，可他张悦毕竟不是人人都认识。再说了，张悦以前也进来过，应该知道头铺是已经被砸了二十来斤的手铐脚镣，肯定是已经判了死刑等枪决呢。这样的人谁敢得罪呀？人家把你给干死了，就是临死前赚了。这二十来斤的手铐脚镣，要是放在今天，那都快成文物了。现在看守所里明文规定，脚镣不准超过5000克，也就是10斤。那二十来斤的脚镣放在脚腕子上，不像是刑具，倒像是有威慑力的核武器。还别说，这睡头铺的死刑犯还真认识张悦，这人叫三愣子，以前在外面的时候他还挺怕张悦。刚才张悦进来的时候他也一愣，被张悦连推带搡，他还真没敢吱声。可后来一琢磨，不对呀，我他妈的已经死刑了，我还怕啥呀？他张悦最多也不就是干死我吗？三愣子说了，哎，你起来，你在外面你牛叉，在里面你有啥可装的？张悦闭目养神，一言不发。他刚才在刑警队被打了3个小时，浑身疼，身子动一动就疼。三愣子更加恼火，
1: 你起来。
0: 张悦终于睁开了眼睛，啊，三愣子，我睡这儿你不服？
1: 看见了没？
0: 三愣子示意让张悦看看自己的手铐脚镣。啊，出去了啊，判死刑了，嗨，这还真是你最好的归宿。嘿，这三愣子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1: 打，给我打！
0: 张悦这么破马张飞的进来，早就有人看不顺眼了，都在等三愣子发话呢。三愣子一发话，3-4个人一拥而上开打。张悦最不怕打架了，甭管别人怎么拳打脚踢他，他就在铺上按着三愣子一个人开打。三愣子手脚活动不灵便，被张悦打得七荤八素。当然了，张悦也被打得够呛，不过张悦根本不怕，这架打得太凶，直到管教来了这几个人才停手。管教骂了一通走了以后，三愣子和张悦都倚在墙上呼呼的喘。三愣子说了，
1: 小月，我告诉你，我这条命肯定是没了，我走前肯定把你烧上。
0: 张悦笑了，嘴里全是血，笑得格外瘆人。
2: 有这本事你就烧呗，共产党要判你死刑，没判你那哥俩死刑吧？你那哥俩都不什么好玩意儿，你带走我，肯定我有朋友带走他俩。要是我朋友心情不好，说不定把你全家都带走，祖坟都给你刨喽。
0: 张悦说完又笑了。号子里所有人听完这对话，都 惊着了，因为的确多数都不认识张悦这个人，但都听过他的名，他的事迹谁都略知一二，谁都知道张悦在外面有一群争勇斗狠的朋友，手下更是有一群亡命徒小弟，而且看张悦的样子就知道他肯定不是在吹牛。没过两天，张悦就彻底统一了这个号，那些曾经打过他的人不知者不罪，所以既往不咎。可这三愣子张悦可真没让他好过，三天两头揪斗一通，据说他临行前两天还被张悦打断了眉弓。几年后赵红兵知道了三愣子的事儿，跟张悦说人都要死了，你还这么折腾人家，也不怕人家变厉鬼来找你啊？
1: 嘿，这你就不懂了，对付这样的人就得用这办法。什么叫做三天不打伤亡结巴？三愣子就这样的人，我要是不隔三差五的收拾收拾他，他还真以为我怕了他呢，早该反了。
0: 赵红兵一琢磨，的确张悦说的也在理，但是呢，如果换了赵红兵肯定不会这么做。赵红兵是能不结仇就不结仇，但是如果真的结了仇，那可能还真的和张悦殊途同归了，都是收拾服了为止。本来赵红兵认为自己不可能再进监狱了，这次进来纯属意外。赵红兵进了看守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悲痛中，李四儿的意外死亡使他不得不失去了最值得信赖的兄弟，更是如断一臂。赵红兵这么多年来被称之为江湖大哥，有张悦和李四儿这两个人的支持实在是太重要了。张悦和李四儿，一只是最凶猛的猛虎，一只是最毒辣的蝎子，绝对是赵红兵的左膀右臂。张悦折了，有李四儿也能撑着，如今李四儿又折了，谁来撑着？沈公子吗？他是一个大脑。赵红兵现在睡的这个头铺就是李四儿前几天刚刚睡过的。赵红兵总感觉这铺上还有李四儿的体温，只要赵红兵一闭上眼，眼前就能出现李四儿那张又黑又瘦的脸。一想到这儿，赵红兵的心都碎了，自己干嘛非得把李四儿保出去过年呢？在这暗暗生生的躺着，何至于死于非命啊？这就是命，这就是李四儿的命，赵红兵总这么安慰自己。赵红兵一直消沉了一个多月，才差不多缓了过来。这一天，他在号子里看见刚被提审完的费四儿拖着一条残腿从他面前走过。赵红兵看着费四儿笑，费四儿也看着赵红兵笑。两人本来有机会说话，可是一句话都没说。二十多年的交情，不用说什么，一对眼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其实这些天赵红兵也已经被提审了好几次，每次他说的内容都完全一样。而且赵红兵也坚信，虽然他自己没有跟同案费四儿怎么勾兑，相信费四儿说的也跟他差不多。赵红兵和费四儿都承认参与了李四儿和李五的谈判，而且在谈判的过程中的确有所偏向，但对于李四儿和李五之间的恩怨，俩人都是一问三不知。因为尽管李四和李五都死了，尽管李五和大家离心离德，但毕竟李五曾经是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兄弟的事儿说多了让人笑话，

人死仇灭，不失义气，这是道上的规矩。就算这人再差，死了以后也不能再帮忙鞭尸去，毕竟是不能帮着警察鞭尸去。这样的事儿，赵红兵费事儿都干不出来。赵红兵只能去认真回忆20年前在老山前线猫耳洞时的苦难，那时候肯定比现在更苦。可那毕竟是保家卫国的光荣事儿，而且面对的都是像沈公子这样有趣的人。赵红兵看着眼前耗子里这帮嫌犯就来气，个个外形窝窝囊囊不说，就连犯那罪呀，都让人瞧不上眼。这20来个人里面，光花案就4个。赵红兵确实没亲手揍过这4个人，因为赵红兵觉得看一眼这些人都恶心。他真不知道李四儿之前是怎么跟这帮人共处的。有一个18、19岁的小伙，长得还算周正，说话也客客气气的。可犯那案子让赵红兵实在无法理解。这哥们儿和2个朋友一起去嫖娼，结果找了半天就找到一个长得挺难看的小姐。把这小姐找到以后，这哥仨谁都瞧不上眼，非逼着这小姐帮忙给他找几个小姐来。这小姐打了2个小时电话，一个姐们也没叫来。这哥仨郁闷了，火上来了，3个人轮流把这小姐睡了以后，不但不给钱，还骂了这小姐。这小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怒之下打电话报案轮奸。还有一个50来岁的又黑又瘦的农村小学的老师，奸淫女童10几个。案发后他认为没什么事儿，别人说这是重罪他还不信。他刚进来的时候还问赵红兵，我估计我这快3、5年就出去了。赵红兵头都没抬，你快，你的确是快了。后来这老师被判了死刑后还问赵红兵，你不是说我快吗？赵红兵又是头都没抬，我是说你快死了，刷你厕所去，别烦我。其他2个分别是强奸自己干女儿的和杀自己当小姐的女朋友毛才的。本来赵红兵对这些犯了花案的不怎么歧视，可眼前这4个人实在是让他恨得牙根痒痒。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0.1，明天继续。首播每早6点，复播每天下午1点。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各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3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2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2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
江和田俊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001，1650431100。

0: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在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效，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 8 2 3 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你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 8 2 3 8，再说一遍，5 8 2 3 8，5 8 2 3 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

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他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 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1: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0: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1: 啊，
0: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
1: 嗯、
0: 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1: 嗯、这不大劲儿的哈。
0: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1: 比如嘞，
0: 比如说大枣
1: 啊，那可这个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0: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1: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0: 对呀，好吃啊、嗯、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
1: 嗯、
0: 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1: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0: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
1: 嗯、
0: 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
1: 嗯、
0: 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1: 啊，补充维 C 哈，
0: 没错、
1: 嗯、
0: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
1: 嗯、
0: 它相当于十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1: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0: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1: 对，
0: 很方便而且香甜、
1: 嗯、
0: 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啊、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
1: 嗯、
0: 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1: 对，我也问这事儿哈。
0: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1: 啊，
0: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1: 对，
0: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1: 那买着假的了。
0: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1: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
0: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1: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1: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0: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1: 对，得吃得放心哈。
0: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

0: 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1: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0: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0: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儿，一袋儿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儿哈。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0: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
1: 嗯，
0: 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1: 礼盒装，
0: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嗯，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0: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650431100。
0: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1: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想用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0: 粘砂羊糖，
1: 对，扎砂羊糖子，然后那个还糊得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1: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0: 是的，它就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1: 两箱
0: 12袋
1: 啊，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的，您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2: 哎，对，我订那个新疆大枣。
0: 好，咱订一套哈。
2: 哎，好
0: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1: 对，
0: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1: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0: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1: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0: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
1: 嗯、
0: 来，我们迎进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丁子儿，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
0: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1: 对，
0: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洗，给你洗好了哈。
1: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不是不要钱啊？
0: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1: 丁大枣是吧？
3: 听大枣，我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哎，你是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
1: 嗯。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
1: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0: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哎，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1: 也大，
0: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2天都被咱们家里
1: 人吃吧。不用2天，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间，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1: 家家必备啊。
0: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汇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1: 对，
0: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别让咱们可是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1: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再一封，
0: 给它封
1: 上，重新密封啊。
0: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1: 男的也得吃大枣啊。
0: 对，我跟大家讲，
1: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0: 哎。

0: 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三十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呢，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百病无嘛，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
1: 小孩
0: 你就
1: 给
0: 他
1: 吃。
0: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之汪，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二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我订大枣了。
0: 哎，好，
1: 成功了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哎，9279你好，
3: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了，
0: 是的，咱们
1: 订
0: 购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两箱，两个礼盒12袋
1: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0: 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对，可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儿，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0: 是
1: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 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001，1650431001。
0: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1: 对，
0: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三颗五颗五颗六颗的都没有问题，
1: 咋吃都没事。哎，
0: 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那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1: 对，
0: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块钱，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1: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1: 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0: 是的，
1: 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房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个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1: 好嘞，不用冲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块钱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0: 嗯，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的2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1: 免疫力低哈。
0: 哎，免疫力低，那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的？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
1: 对，
0: 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1: 对，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
0: 嗯、
1: 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0: 补充维
1: C、哎。
0: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1: 啊，维 P 能干嘛？
0: 是就是。 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
1: 啊、
0: 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1: 哦，这么回事啊！
0: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1: 对，煮粥。
0: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1: 对，
0: 包括
1: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嗯、想要补充维 C 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0: 哎，
1: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0: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就剩最后两个名额，团购价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两个名额。
1: 对，叫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这个大枣您就吃去吧，你吃到之后就知道我说的有多么的实在了，就是好吃啊，就是非常的香甜，纯正的大自然的那种香甜，枣肉非常的饱满，大枣捏一捏回弹性好，枣皮特别的薄，不会说卡嗓子，也不会说粘牙，然后枣核非常的细小，你吃到嘴里之后是香甜润口，软软糯糯的，然后会感觉那个大枣的枣肉哈，有点金黄拉丝的状态、
1: 嗯、
0: 这个就是品质好的大枣，咱们反正也是要吃，咱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吃点好的，咱们得吃大品牌的百枣汇的，得吃正宗新疆和田大枣，给咱们都清洗好了，而且还是礼盒包装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吃
1: 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1: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了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叫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新址正式揭牌。7月15日上午，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签址挂牌仪式在新址现场隆重举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赵东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任桂丽，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李卫国。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政法委书记杨洋，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刘峰及省市法院相关领导、经开法院班子成员、兴隆人民法庭全体工作人员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仪式由经开法院分党组书记、院长韩松主持。兴隆人民法庭辖区覆盖兴隆山镇六村八社区及吉林省首个综合保税区长春兴隆保税区，集中办理辖区内全口径民商事案件。近三年来，该庭累计受理各类案件3000余件，历年结案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在服务基层管理，保障

0: 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启用的新址建筑面积达876平方米，完全符合人民法庭规范化建设标准，既为辖区群众提供了更加便民的诉讼服务空间，也为干警高效办公、规范办案创造了良好条件，进一步夯实了审判工作的严肃性与安全性基础。仪式上，任桂丽、李卫国先后致辞，对兴隆人民法庭迁址启用表示祝贺，充分肯定了法庭过往工作成效，并对下一步立足新起点、服务区域发展提出期望。随后，在与会人员的共同见证下，赵东威、任桂丽共同为兴隆人民法庭揭牌，现场掌声雷动，标志着法庭正式迈入履职新阶段。揭牌仪式结束后，韩松院长及兴隆人民法庭负责人陪同李卫国等领导实地参观了法庭各功能区域，一行人先后查看了诉讼服务大厅、科技法庭、调解室、法官办公区等场所，详细了解法庭基础设施建设、智慧法院应用、便民服务举措落地等情况。参观过程中，韩松介绍了法庭下一步工作规划，将以新址启用为契机，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主动下沉一线，融入基层治理体系，持续擦亮家门口司法服务品牌，以更高水平的审判质效回应辖区群众和企业的法治需求，为经开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李卫国对法庭标准化建设和便民服务举措给予充分肯定，表示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将持续支持法庭各项工作，希望法庭充分发挥贴近基层的优势，在化解矛盾纠纷、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综保区建设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共同绘就法治护航区域发展的生动途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生活。

北京时间早上的7:38，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防汛进行时。吉林省气象局发布最新预报，台风影响结束，未来3天以晴为主，多地有阵雨。今天白天，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白城南部、松原大部、长春大部、四平、吉林市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长春市区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在这里也提醒您，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我们来关注新闻。7月14号21:30，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揭晓《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评选结果。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凭借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荣耀当选。这位自幼失去左臂的90后姑娘，用一只手撑起了一片晴空，从白山松水走向全国舞台，成为继张宝燕和秦燕友夫妇、李万军、黄大年、屈亚波之后又一位获此殊荣的吉林人，再次为时代树立起精神标杆。

月十五号，长春市民政局发布关于做好提高城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标准工作的通知。城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843元提高到910元，城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680元提高到725元，城区城市低保边缘家庭认定标准确定为每人每月911元至1820元，城区农村低保边缘家庭认定标准确定为每人每月726元至1450元，城区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费由每人每月212元提高到223元，提高后的城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保边缘家庭认定标准、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费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执行。近日，长春市教育局发布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暑假期间研学活动场所推荐，详情如下。为丰富学生暑假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四地教育部门整合现代化都市圈优质资源，遴选并推荐147个暑假期间研学活动场所，为学生提供更多研学实践的平台和选择，希望广大学生积极参与，亲身体验，在实践中感悟，在研学中成长。近日，长春公安在某平台发现犬主遛狗不牵绳的视频，随后展开调查。经查，违法行为人王某、李某在永宁湿地公园遛犬未牵犬绳，存在明显不文明养犬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长春市养犬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警方对两名养犬人依法作出警告处罚。长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副中队长于燕提醒，市民携犬外出必须严格遵守规范要求，严守文明养犬底线。您携犬外出时，要由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牵引，束好犬绳。按条例规定，犬绳长度不要超过1.5米，主动避让行人，制止犬只追咬行为，不要进入商场、学校、超市、餐饮场所等明示禁止携带犬只进入的区域。近日，吉大二院聚焦上班族、学生党等群体的就医痛点，正式推出黄昏门诊便民服务。在常规门诊下班后，医院门诊大厅依然有不少患者候诊的场景，已成为该院医疗服务的新常态。针对患者关心的检查问题，吉大二院黄昏门诊配套了完善的辅助检查服务，由专家坐诊，诊疗质量与日间门诊同质同标准，让患者既享受时间上的便利，也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持续提升患者就医体验。以目前开展效果最好的产科为例，周一到周五均为专家主任出诊，常规彩超、胎心监护等检查均可同步完成，检验科更是全年24小时无休，急诊检验全天候服务，能够满足临床检查需求。净月潭景区重要通知，随着雨情逐步减退，净月潭景区于2026年7月15号起全面恢复开放。因前期持续降雨，景区内部分木栈道仍较为湿滑，为确保您的游览安全，特此温馨提示。一、游园途中请缓步慢行，注意脚下路况，切勿奔跑、追逐或打闹，避免滑倒摔伤。二、景区全域严禁野浴、垂钓，请远离陡坡及其他危险区域，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游览环境。
清风不负盛夏，美景如约相逢，净月潭景区全体员工将以爱心

0: 细心、暖心、贴心、精心的五星服务，真诚期待您的到来，与您共赴一场清凉宜人的夏日之约。祝您游园愉快，清凉度夏。7月16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医健康生活体验馆将正式开馆迎客。作为医院治未病中心、服务前移、融入市民生活的重要阵地，体验馆将中医药文化展示、健康产品体验、养生知识科普与便捷健康消费融为一体，致力打造吉林省首个三甲中医院官方认证的沉浸式中医养生文化体验与健康产品展销平台。开馆时间就在7月16号，也就是今天9点，地址是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1楼中医健康生活体验馆，临欧亚商都一侧的位置。咨询电话是15943023362。受台风巴威多轮连续降水叠加影响，延吉市布尔哈通河水位持续上涨，目前相关部门在河道两侧已拉起警戒线，全力筑牢安全防线。再次提醒广大市民，请务必提高警惕，严格遵守安全警示要求，切勿靠近河边、翻越警戒线、严禁下河坝玩耍、垂钓或从事其他涉水活动。家长尤其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教育，引导孩子远离河道，避免发生意外。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早上的7:49，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位于安图县的延边边境管理支队东方红边境检查站民警在边境一线巡逻期间，成功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隼。当天，执勤民警在巡逻途中发现路边有几只鸟趴在地面无法飞行，鸟儿羽毛凌乱，精神萎靡，翅膀和腿部均有明显擦伤。民警小心翼翼将这个受伤的鸟带回检查站安置，准备清水与肉食，细心投喂。经过照料，鸟儿精神状态明显好转。民警随后联系了当地林业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经辨认，这只鸟类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隼。林业部门表示，待红隼完全康复后，将放归山林。四平市扎实推进交通领域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近日，十台新能源纯电动智能化公交车投放102路公交线路运营。此外，新车搭载新一代智能收费终端与智能调度系统，创新推出人脸识别免费乘车服务。目前，此项服务功能率先针对65周岁及以上本地老年乘客开通，用于老年优待身份核验、免费。

乘车，老年乘客完成人脸信息录入后，2秒即可完成身份核验，无感通行，人脸认证长期有效。借助此项功能，将逐步取消老年卡年度审验环节，有效破解老年人丢失敬老卡、遗忘带卡、线下年审跑腿等现实问题。长春市公安局近日推出一项全新的便民服务，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安一码通小程序里上线了一照通拍的功能，以后拍证件照不用再排队，拿出手机随时随地就能拍。昨天八威已经逐渐远离我国，今天它的影响也会趋于结束。过去两天出现强降雨的东北地区雨水将会消退，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降雨结束，地质灾害仍有可能滞后发生，还是需要保持警惕。雨水此消彼长，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外围的降雨会有所增强，其中伴随高空槽东移，从四川、青海、甘肃到山东、安徽、江苏一带会自西向东迎来一波较强降雨，此外华南多地也将出现强降雨。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团队，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了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7月15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汽车出口103.7万辆，同比增长75.1%，这是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首次突破100万辆。与此同时，日本、德国等传统汽车强国却面临严峻挑战。今年以来，日系、德系品牌汽车在中国市场销量继续承压。据统计，2026年1至6月，日本三大车企丰田、本田和日产在华销售量分别同比下降17%、35%和15%。德系车企在华销售同步遇冷，豪车品牌降幅明显。奔驰、宝马一季度销售量分别同比下滑26.9%和10%，奥迪一季度交付量同比下降12.1%。一代太阳能发电技术迎来关键突破。近日，我国科学家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轻薄柔软，随处可贴，这是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最大的本事。其黑科技源于其核心材料吸光层厚度不足1微米，仅为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箔等载体上，能随意弯折贴合各类曲面。也许未来车窗上、背包上甚至衣服上有光就有电。如今这项硬核技术正在天地进行前沿实用，加速应用。不少人认为今年是40天的长三伏，肯定热得离谱。那今年究竟是不是热得会更久、会更猛呢？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更日排布，也就是和三伏天的长短无关。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序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

0: 反而更舒适。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河流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网友表示，感觉洪水似乎变多了。这其实是水利部最新发布的规定，把有洪水编号江河增加到了116条。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扩容后的清单。专家介绍，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洪水多发性、致灾性更加凸显。原有的19条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代表性不足。这次扩容实现7大流域主要江河干流全覆盖，而且重点覆盖防洪影响大的支流、独流、入海河流，还纳入了塔里木河等多发洪水的西北内陆代表性河流。近期，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美团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计价规则。3大平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此前的1.5元30分钟左右，普遍调整为1.88元至1.99元60分钟，这成为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近日，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超越1997-1998年，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监测显示，今年1月份到5月份5个月平均，我国近海的海表温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的海温偏高0.52摄氏度。近海的海温异常偏高，将会对我国的海洋生态，特别是海水养殖的安全造成威胁。专家介绍，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台风强度会更强，需重点防范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灾害。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还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近日，深圳地铁站部分广告因色彩饱和度高、铺设密度大等问题引起外界吐槽，此事也被广东多家媒体报道，引起外界关注。针对此事，7月15号，微信公众号深圳地铁发布听劝马上改一文回应称，大家反映的地铁后海站高饱和度色彩的广告、车公庙站和高新园站密集的视觉轰炸，还有部分闸机口被广告堵得严严实实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记下了。有网友说，下班后需要美玉洗眼，这话听着扎心，但很真实。我们虚心接受，并真诚地说一声抱歉，让大家通勤路上添堵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59，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出审王新萌，复审柳地，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1: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